0: 谢谢大家。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用药的，大家一定打电话问一问。你看你打个电话也不花钱，咱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把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心中有数调下来，也可以让心脏病患者减少突发。
2: 我这些年呢、心医经验没有给啊、
1: 嗯、
2: 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有绝对有把握。
1: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2: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2: 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是的，咱听一期孙老师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所以大家伙以后听节目哈、咱得认真记一下。这两天哈、我一个同事，挺闹心的。他们家这个小朋友、这个小外甥啊，真是这段时间把我同事这一家人折腾的是精疲力尽啊。
2: 孩子有病了，折腾一家人啊。
1: 孩子有病了，这个孩子啊，小男孩什么情况呢啊？差不多连续半个月的时间了，这孩子就是高烧
2: 啊，半个月啊、
1: 高烧不退，就白天吧，你看着这孩子能跑能跳，能玩，到晚上哎烧起来了。然后呢晚上再咳嗽，非常典型的咳嗽，导致这孩子是一晚上也睡不踏实，这全家人跟着也睡不踏实。他是最初啊是在这个社区门诊看的、看完之后就说那打点滴吧，后来发现半个月之后实在不见好转，没办法了，到了三甲医院了。到三甲医院给的一个诊断的结果是支原体肺炎
2: 啊，支原体肺炎。
1: 说那这一下那得了吧，继续打针换药观察吧，
2: 效果应该不会太好的。
1: 结果这一下子差不多折腾到现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你说这孩子受不了，家长更受不了。就眼下到了换季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哈，每个家庭的孩子好像稍不留神有点风吹草动就沾上了。
2: 对，
1: 然后家长就很操心、有的时候也分不清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是乱投医的那种情况。
2: 这个确实是哈，我们这边小孩看感冒啊，跟我在香港的看感冒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啊、有区别。
2: 对，实际跟大家讲哈，我这个行医经历啊，在现在倒退20多年前，我就已经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我不是在这里自己在吹嘘自己啊，是实打实的，我就是感染病学会的。
1: 哇，这是真的，朋友们，我们之前聊过这事儿。
2: 对，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名称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代表着啥。
2: 对，我跟大家说，一个省一个学科的理事啊应该是10个左右。
1: 这名额太少了。
2: 对，那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感染呐、抗生素啊、各类传染病啊，都是由这个感染病学会来负责指导的。我最开始做这个学会的时候，我的年龄才刚刚30岁。
1: 哇，好年轻啊、
2: 所以说的话，你要说治感冒发烧，这我绝对是有把握。
1: 哇，一定的。
2: 但是我后来为什么要去香港行医，我告诉大家，就跟我们看感冒的，我们这边看感冒的一个态度直接相关的。为什么我跟大家这么说，我不知道主持人你会不会相信啊，杨迪你会不会相信，我这些年30多年行医经验，我已看了感冒也得有几万了。
1: 哇，
2: 但是我跟大家说过，感冒发烧在我这儿，我从来没有一个感冒患者在我这儿打过吊瓶。
1: 哇，这么多年。
2: 对，
1: 太厉害了。哇，那我纳闷了，就在我们周围很多我的亲朋好友之间，大家都觉得说感冒发烧去打吊瓶很常见事儿，您不用这个方法，你给大家支的是什么招啊？
2: 我们现在你说这个问题也就很严重了。我们认为感冒发烧是很常见的事情，要打吊瓶。但是现在大家想一下，我就想问大家，我们发烧的时候感冒的时候，孩子我们为什么要给他打吊瓶？怕变成肺炎。
1: 对，
2: 怕烧傻，
1: 怕烧坏，
2: 怕烧坏。
1: 嗯，
2: 但是我跟大家说，谁见过发烧烧傻的孩子？
1: 没有。
2: 我跟大家明确告诉你，不是发烧烧傻的，是你开始发烧的时候他就是脑炎。
1: 哦，这是两个概念。
2: 对，也不是烧成了肺炎，是他开始就是肺炎。
1: 明白了，
2: 明白吧？
1: 哎，
2: 不可能发烧烧成肺炎和傻子的。这么说吧，我没见过一例发烧烧坏的。哎，包括我跟患者直接沟通的时候，有的患者会说：“哎呀，小孩会烧抽，
1: 有那个抽搐惊厥的那种表现。”
2: 这个惊厥叫良性惊厥。我们很多家孩子都烧抽过，但是这些孩子我们看完全正常。
1: 对，
2: 三岁以后的孩子再发烧，他就不会抽搐了。三岁以前的孩子发烧抽搐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些都不会有后遗症的。所以说我们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大家日常生活结论，我们天天听那些人说，哎，发烧会把孩子烧傻，但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看不到听不到谁家孩子被烧傻了。
1: 是的，这结论是这样的。
2: 哎，对不
1: 对？
2: 对。但是我反过来问大家，
1: 嗯，
2: 乱用这些比如我们所说的消炎药，医学上叫抗生素，尤其是打吊瓶，在打吊瓶的过程中，吃消炎药的过程中，把孩子吃聋了，吃傻了，
1: 哇，这样的有
2: 衰竭，肾衰竭丢命，不是有，
1: 嗯，
2: 是多不多？
1: 哇，新闻当中没少报道这样的情况，
2: 甚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碰着过这样。
1: 对，
2: 最起码老人会知道四环素牙吧？
1: 啊，是的。
2: 长期用消炎药、抗生素之后，拉肚子、消化不良、过敏，
1: 嗯，
2: 很常见吧？
1: 对。
2: 哎，那像你说的，咱现在你就可以翻手机找一找。哎，谁谁谁年纪轻轻的十八九岁，
1: 嗯，
2: 或者是几岁的，
1: 嗯，
2: 输输液打吊瓶人就没了。
1: 有的。
2: 那我问大家，是打吊瓶恐怖还是发烧恐怖？
1: 哦，那这么一比，那肯定是打吊瓶更恐怖啊。
2: 那你为什么还要打？
1: 就是这个问题又理不清了。
2: 对不对？我就想问大家，你有没有想过问题？实际我们有时候我说了很多医学知识啊，我不提你不知道，让你开阔眼界，
1: 对，
2: 让你知道真正的先进的医疗是什么样子的。
1: 嗯，长知识，
2: 对不对？
1: 嗯，
2: 哎，所以说发烧打吊瓶好得快，哎，说发烧打吊瓶好，那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没打吊瓶的时候，我们过去岁数大的五十岁以上的人，我们从来不打吊瓶的。
1: 嗯，
2: 不都挺过来了吗？谁也没烧坏呀。
1: 哎，
2: 对不对？
1: 对，
2: 你现在小孩都在打吊瓶，你的结果会发现什么？孩子身体好吗？
1: 哇，
2: 对不对？哎，毛病不是越来越多吗？感冒不是越来越多吗？
1: 免疫力特别低，对。
2: 像你刚才说这个小孩，十五天、二十天、三十天还在烧，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了？
1: 这个根源。
2: 对呀，不对，不就是你平时看病吊瓶打的太多，消炎药吃的太多，
1: 嗯，
2: 他的免疫功能已经丧失了吗？
1: 啊，
2: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后来去香港从医有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因为什么？我开始去香港之前呢，我先是在珠海中山地区，也就珠三角，
1: 嗯，
2: 哎，这个时候我那个医院呢，它是一个台资医院，哎，所有的医生全是来自于台湾的。后来我的助理告诉我了，他说很简单，
1: 嗯，
2: 他发现找你来看感冒，你从来不给他们拍片子，
1: 没有这些步骤，
2: 更不提打吊瓶的事儿，就是一点小药就把病人打发走了，而且拿着药回家就
1: 见效。
2: 我就

0: 说了，你如果一个感冒找我说明白，我就说了，五分钟我能给你开出方来，
1: 嗯，
0: 哎，两天之内我能让你好利索，
1: 完全对症，而且短时间让你看到效果。
0: 对，
1: 哎，
0: 实际上现在我们节目开始说这个小孩，
1: 嗯，
0: 我们说15天不退烧，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
1: 怎么办？
0: 你去鉴别一下，因为什么？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说了，治感冒西医是怎么治？
1: 嗯，
0: 叫对症治疗。西医啊，对于感冒，它并不针对病毒治疗。我们知道感冒的病因呢、啊、是病毒，
1: 嗯，
0: 这一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啊，你要把这个东西捋清楚，病毒和细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1: 两码事儿。
0: 对，
1: 嗯，
0: 一个细菌体内啊能装多少个？能装几十亿个病毒。
1: 哇！
0: 哎，我经常跟患者举例子，就是说你家里头旁边呢有个20层的一个楼。那如果这个楼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细菌的话，
1: 嗯，
0: 那一个病毒是多大呢？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乒乓球大。
1: 我的天哪！
0: 哎，所以说的话，哎，病毒和细菌是两种东西。
1: 嗯，
0: 搞细菌学的人，做抗生素的人，管病毒叫什么？叫噬菌体。
1: 嗯，
0: 什么叫噬菌体？吃细菌的，病毒是细菌的寄生虫。
1: 哦，哎、对。
0: 哎，我们过去说的什么结核？
1: 嗯嗯，
0: 对不对？哎，猩红热，
1: 嗯，传染病，
0: 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霍乱伤寒、嗯，这个属于什么？叫细菌感染。
1: 嗯，
0: 但是感冒是什么？大家记住，它是病毒感染，它跟谁是一类的？各种肝炎，它们是同一类疾病。
1: 哇，这个非常专业，
0: 这个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说第一点，你打的吊瓶的药没有用。
1: 哦，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大家知道，感冒是病毒感染，
1: 嗯，
0: 不是细菌感染，你用的是抗菌素，所以说第一点打药就打错了。所以说西医治感冒怎么治，就是对症治疗，
1: 对，
0: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流鼻涕给你治鼻涕，喘给你治喘，
1: 它是改善你不舒服的症状。
0: 对，
1: 嗯，
0: 而真正能治感冒的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中医几千年的传统上对感冒反倒是真有自己很多好办法。
1: 哦，
0: 哎，你想一想，我们中医经典的医书叫什么名？叫《伤寒论》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大家想《伤寒论》治什么？
1: 嗯，
0: 我们说了，伤寒就是指感冒嘛，
1: 对对，
0: 感冒是伤寒的一类，所以说中医啊，2000多年前就总结了到底怎么治感冒了。
1: 嗯，
0: 但是问题现在是什么？我们这边的根本就不按着我们老早给我们的方法来治，他们啊，经常我不客气说，到那给他举简单的一个例子哈。我们说了前几年呢，我们可能很多的人炖感冒非常在意，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有没有翻一下这些感冒的说明书？
1: 嗯，
0: 你会发现刚才我说这些感冒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
0: 清热解毒。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嗯嗯。
0: 那东北的感冒叫什么？我们习惯叫伤风着凉，
1: 啊！
0: 我问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伤风了、着凉了，你是什么凉到了？我再给你清热，会怎么样？你不越清越凉吗？
1: 它起到反作用了。
0: 对呀，
1: 啊，
0: 这就是我们说了，你看看你的医生给我们开的药，我们自己用的药，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哎，这个中药感冒不好了？口服药不行了，
1: 嗯，
0: 我去打吊瓶了，因为你吃错药了，
1: 这个根儿在这儿呢，
0: 对不对？
1: 对，
0: 实际上中医怎么治感冒？东北的朋友，我们小时候，实际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只要年龄在50岁以上的，你生活中都曾经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冒方子，
1: 哎，
0: 非常简单，也不用花钱，家里厨房就有，
1: 厨房就有，
0: 对，但是呢，你现在把它忘了。
1: 哇，
0: 什么
1: 是什么
0: 姜汤白开水，
1: 哎，
0: 大家想一想我们小时候感冒怎么治，
1: 受凉了基本上都说回家先喝碗姜汤驱驱寒，
0: 完了之后发发汗，盖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好没好，
1: 好了，
0: 那为什么你不用？大家想一想，我告诉你，这就是对了。
1: 嗯嗯，
0: 你记住，你是寒，得让你热起来。你冻到了，你想想你在外面，哎，3-9天冻得呲牙咧嘴的。
1: 嗯，
0: 进房间你不得先找个暖和地方猫一会儿吗？
1: 暖和呀，对，
0: 对不对？你能说的，我再找个更冷的，把你塞到冰箱里头去？
1: 那不是雪上加

0: 加霜了
1: 嘛，对不对？
0: 哎，
1: 所以说的话，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首先治感冒，中医怎么治？
0: 嗯，
1: 先找到你是哪一种邪气进入你的身体，
0: 嗯，
1: 而不是找病毒和细菌。在中医中是没有病毒和细菌的。
0: 哎，
1: 中医中感冒的邪气是什么？是风寒暑湿热燥。你找到了病因，你是伤风了，
0: 你是哪一类的？
1: 对，
0: 哎，
1: 什么时候伤风了？很简单，大家现在记在笔的本上。
0: 嗯，
1: 我告诉你，伤风的特点是什么？流鼻涕、打喷嚏，
0: 哎，
1: 这是伤风了，
0: 典型的症状。
1: 我一说伤风，咱们都知道，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治疗应该怎么治？祛风。
0: 嗯嗯，
1: 驱风谁就可以啊？我告诉你，咱农村朋友，今天你听着，你赚了，你都不用去药店，家里院里就有
0: 哦。
1: 你摘点桑叶，
0: 桑叶
1: 对不对？
0: 嗯，
1: 哎，包括我们说的紫苏叶，
0: 紫苏叶就是咱们吃那个烤肉那个紫苏叶，
1: 对对对呀，驱风散寒嘛。
0: 嗯，
1: 哎，包括南方朋友可以去采点荆芥，那北方没有荆芥，可以找什么？大蒜，
0: 哇，
1: 哎，生姜都可以，
0: 都厨房里都有的，
1: 都是。驱风的东西，
0: 嗯嗯，
1: 哎，那这叫伤风。那我们再有着凉，寒叫什么？老百姓叫着凉了吗？
0: 哎，
1: 那我就不用再告诉你什么了吧？弄点姜汤，弄点红糖，煲满水。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熬一熬。
1: 哎，它的特点是什么？受寒的特点是什么？怕冷，发高烧。
0: 哎，
1: 大家想是不是打摆子？
0: 打寒战。
1: 发高烧不出汗。
0: 嗯，
1: 所以说你要让他去出汗，
0: 把这个汗发出来。
1: 哎
0: 哎，
1: 风寒感冒一看就着凉了，你要记住什么样的呢？不出汗，怕冷，而且口干嗓子痒。
0: 哎
1: 哎，这几个都是什么？着凉了，你马上就姜汤红糖水。哎，而且一般都是高热，风寒，接着什么暑啊？
0: 嗯，
1: 哎，暑是什么？中暑。
0: 中暑呢，
1: 对不对？哎，北方很少见，南方很常见。
0: 对。
1: 哎，那中暑的话怎么办？王老吉也可以。
0: 哇，王老大也可以。
1: 哎，喝点王老吉也可以祛湿的。哎，那热是什么呀？这个，哎，杨迪应该是比较常见了，对你来说，
0: 啊，
1: 年轻人上火了，
0: 哎呦，这个
1: 对对
0: 太常见了，
1: 嗓子痛、喉咙痛、全身出汗、怕热，
0: 嗯，
1: 就喜欢喝冷饮、吹空调，
0: 想给自己去去火。
1: 对，
0: 我明白了，
1: 明白吧？
0: 嗯，
1: 哎，去热让你凉下来，
0: 降下来。
1: 对，
0: 对，
1: 这个燥啊，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一般都是北方多，秋燥。哎，
0: 降秋燥。
1: 我一说，
0: 对对对，
1: 大家提醒大家，什么时候秋燥最重啊？
0: 一般来说就是那个夏秋交替的时候，是
1: 不
0: 是？不
1: 对，
0: 不对，
1: 啊，告诉你，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呢，跟过去是有区别的。
0: 哦，
1: 供暖之前，供暖的前后，来暖气前后的时候，
0: 哦，
1: 你看那小孩再发烧啊，他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估计你这个朋友家的孩子，
0: 嗯，
1: 是在这个时间出现的。
0: 是的，是的。
1: 哎，就是供来暖气的前一个月，嗓子干、干咳、发烧，哎，瞅着那是上火的症状。
0: 嗯，
1: 但大家记住，燥暑寒。所以说，为什么没有抓住他的特点？
0: 嗯，
1: 他没有发现特点，看到的是一个火。但实际病因是寒，
0: 表现和他实际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1: 这个叫燥，主要表现症状呢，我们说了，小孩会出现发烧、夜间的干咳，
0: 嗯，
1: 而我们老年人呢会出现胃口不好，
0: 嗯，
1: 哎，包括没有力气，总想睡觉，这都属于燥，还有身体心情比较烦躁
0: 啊，
1: 哎，但是呢不出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0: 嗯，
1: 这个叫秋燥。
0: 嗯，
1: 哎，所以说大家发现有没有，它非常好鉴别，而且每一种情况啊都有自己特效药，关键是你千万别用错，
0: 你得用 对，
1: 对，
0: 你首先症状得分得清楚，然后其次选对药。
1: 对，
0: 所以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如果说你现在有这方面的疑惑啊，你鉴别不出来了，你拿不准了怎么办？联系我们孙老师啊，
1: 对，
0: 非常专业的啊。
1: 对，
0: 孙老师给大家把把关啊，
1: 嗯，
0: 仔细区分鉴别一下，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1: 对对，
0: 嗯，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 你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咱听一期孙老师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1: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讲这么多，实际只是讲一小部分。
0: 嗯，
1: 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就今天这一期，你拿回去
0: 全是干货，
1: 你可以指导很多人去治感冒。
0: 是的，是的，
1: 你自己都可以说的，以后有感冒我敢挂牌子了。
0: 哎呦，我都在这儿一直记笔记呢、
1: 哎，特别简单。
0: 嗯，
1: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
0: 嗯，
1: 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只有把握。
0: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1: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0: 一定的、
1: 哎、
0: 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1: 哎、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0: 是的、
1: 哎、
0: 是的，嗯，咱听一期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所以大家伙以后听节目啊，咱得认真记一下。还是那句话哈、啊，关于这个健康方面有任何疑惑的都可以和人来联系。
1: 实际这些方子真的太好掌握了，
0: 嗯，
1: 哎，实际都是什么，我们现在也好日子过多了把过去的经验呢、啊、都忘了，所以说我经常说，后来我为什么喜欢在香港那里看感冒啊、
0: 嗯、
1: 就很方便，
0: 非常简单，
1: 对，因为什么、哎、这些东西它还留着呢，所以、啊哎、所以说我就说了，你听我节目经常带个本儿、哎啊、杨丽说刚才打电话
0: 随时记，
1: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实际这个都不用这么费事，
0: 嗯，
1: 我今天节目中啊我还特地给大家带了三个呀，就是特别简单的、嗯、哎，我们家庭啊基本上你80%的感冒就可以完全对付的，
0: 哎呦，太好了、
1: 哎！很简单的三味什么方啊？
0: 嗯，
1: 茶方。
0: 太好了，您给大家详细说说。
1: 哎、我跟大家说，这三味茶方啊，这个方子是什么呢？家用的药茶。
0: 哦，
1: 非常简单，
0: 而且很方便啊、哦。
1: 非常方便，但是我告诉你、哎，效果非常好。
0: 哎呦，您快给大家说说、
1: 哎。我把这几个方子告诉大家，大家如果不明白，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问一下啊。
0: 嗯嗯。
1: 首先第一个呀，就是寒。天气转凉的时候，你说你不是医生不是对症的，那我就告诉你，咱就找最简单的方法、
0: 嗯、
1: 是冻着的还是热着的，是风吹着的、哦、就
0: 区别一下啊，
1: 对、
0: 哎、
1: 如果是冻着了凉着了怎么办，告诉你这个茶叫什么、
0: 嗯、
1: 哎，郭大侠叫姜子茶，
0: 姜子茶，
1: 哎、
0: 嗯，
1: 成分非常简单，生姜，
0: 有姜、嗯、
1: 啊，紫是什么？
0: 紫苏，哎，我学会了、
1: 哎，再加上红糖，
0: 红糖，哎，
1: 哎，如果这也提醒大家一个用糖的习惯哈，
0: 嗯，
1: 如果糖尿病人说我怕吃糖，
0: 那怎么办呢？
1: 可以换成果糖、
0: 哦，
1: 哎，果糖是不影响血糖的，
0: 明白？
1: 哎，量多少呢？少量，生姜六片。
0: 嗯，
1: 紫苏六片，
0: 嗯，
1: 哎，苏子叶六片，哎，红糖少许，
0: 嗯嗯，
1: 怎么办？你会冲水吗？
0: 那肯定会了，这是最简单的。
1: 开水冲泡，
0: 嗯，
1: 喝了就可以，哎，不限量，喝完之后还是咱老办法，盖上大被睡一觉，感冒就好了、
0: 嗯，
1: 简单不简单？
0: 太简单了，
1: 哎，这就是凉到的，
0: 嗯，
1: 那热到的怎么办呢？这你这晚上出去吃烧烤去，哎，朋友聚会。麻辣烫吃多了，
0: 嗯，
1: 上火了怎么办？
0: 起痘痘了，大泡了。
1: 哎，那可能我就教你个办法，让你把这大泡让你随便吃，就是什么，咱加配王老吉，
0: 家庭版的，
1: 家庭版的，哎，就车里边什么，哎，南方的朋友啊，可以选用白茅根、薄荷、淡竹叶，哎，这个实际这几样东西，南方朋友遍地都是。
0: 那咱北方呢？
1: 哎，我没说完呢，北方朋友可以选择菊花、桑叶。
0: 嗯，
1: 薄荷北方是有的
0: 啊，薄荷，
1: 哎，
0: 对，
1: 再有一个是什么？北方多的是蒲公英
0: 啊，是的，
1: 哎，
0: 嗯，
1: 哎，就是苦麻子，
0: 嗯，
1: 或者是芹菜也可以代替，用它同样方法，泡水，开水冲泡10分钟之后，
0: 嗯，
1: 就可以喝。怎么办？桑叶呀，多用几片，用个呀6-7片，
0: 嗯。
1: 剩下菊花，哎，两朵，
0: 哎，
1: 白茅根、薄荷、淡竹叶，或者是。蒲公英，
0: 嗯 嗯，
1: 三颗就可以，
0: 哎，
1: 量不用太多，太多太苦了，哎，这个就是退火的、退热的
0: 啊，
1: 这个组合，
0: 嗯，明白了。但我孙老师，我插您一句话哈、啊
1: 嗯，
0: 这个菊花啊，之前我研究过，
1: 嗯，
0: 因为我也想就是秋天的时候喝一点嘛，
1: 嗯、
0: 我就发现那个菊花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那个黄色的、
1: 嗯，
0: 这个颜色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1: 这个如果是去火的话，我主张大家首选白色的
0: 哦。
1: 哎，为什么白色的？大家记住中医有个习惯，
0: 嗯，
1: 白色的东西都有润的作用。
0: 哦，明白了
1: 啊，明白吧？
0: 嗯，
1: 哎，而且这个茶呀，跟大家讲什么呢？

0: 感冒我就沾上了，哎，冷的我也是，热的我也是，我一感冒就又冷又热，怎么办？
1: 嗯，
0: 告诉大家补虚扶正的，
1: 嗯，
0: 这个更简单。
1: 您快说说吧，这个好多朋友需要的。
0: 哎，告诉大家，
1: 嗯，
0: 白术、防风，
1: 嗯，
0: 各六颗，
1: 嗯，
0: 哎，黄芪20颗，大枣3枚。
1: 哦，
0: 哎，这个呀，跟刚才那不一样，刚才那两个是泡茶泡10分钟，
1: 啊，
0: 这个呀，你煮
1: 得煮了，
0: 煮20分钟就可以。
1: 嗯，
0: 哎，这几个东西是个药店就能抓住了，
1: 啊，
0: 一副药的话也到不了3毛钱。
1: 哇，这么便宜。
0: 对，哎，所以说这是什么，就是虚症感冒，
1: 嗯，
0: 谁跟你说了我身体虚总感冒，
1: 嗯，
0: 哎，你就用它准没错。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先给大家介绍啊，
1: 嗯，
0: 哎，这几个茶希望大家能记下来，
1: 这三个茶方大家伙记好了啊。
0: 嗯，
1: 我想问一下，您提到的最后一个补虚的这个，
0: 嗯，
1: 就日常说他没感冒也可以用吗？
0: 当然可以用了。
1: 哦，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如果没感冒的时候啊，记住这里还是今天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1: 嗯，
0: 这是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感冒的时候你要用中药，我们就不去针对细菌和病毒。
1: 嗯，
0: 我们要针对风寒暑湿热燥。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香港行医这些年之后啊，
1: 嗯，
0: 回到我们这边呢，就感觉这里头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完全伪科学的知识。
1: 嗯
0: 啊，抗打吊瓶治感冒，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
1: 嗯，
0: 我们学的一直是扶正啊，我们从来没有学过提高免疫力呀，啊，
1: 嗯，
0: 对不对？而这里边再给大家讲一个经常感冒的朋友，尤其小孩儿是什么，就是这小孩的感冒啊比较特殊，忽冷忽热的，
1: 嗯，哦，对，
0: 哎，就是始终掺着的，就是刚才你说那些症状，我家孩子有个特点，他都有，哎，
1: 这就很麻烦了。对，
0: 你说的哈，你说他着凉了吧，他还出汗，哎，你说他上火了吧，
1: 他又夹杂着，
0: 他还怕冷，
1: 怕冷，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小验方，我们回去用一下。
1: 哎呦，又来了，
0: 这是可以做茶，哎，单方的茶也很简单，两样东西，
1: 两样。
0: 哎，记住哈，一个是人参，
1: 嗯，
0: 人参扶正，柴胡疏导，
1: 哦，双管齐下，
0: 哎，来调和你，哎，让你身体扶正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给你这个茶，
1: 嗯，
0: 有个特点，它并不是去驱邪，它是在扶正。
1: 哎
0: 哎，所以说的话，一个是冷热交杂乱套的，感冒时间久的可以用。
1: 哇，长知识了。哦，
0: 哎，所以说气管寒白天的时候啊，因为你是坐着的，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寒气啊特点是往下走，
1: 嗯，
0: 它不往上反，
1: 嗯，
0: 你晚上一躺寒气全反上来了，
1: 哇，
0: 哎，这个时候就开始痰，哎，可这叫寒饮，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中药实际调理好啊，它对于感冒效果是非常好
1: 的，非常专业的啊。
0: 对，
1: 所以大家伙有疑问可以联系我们孙老师，孙老师给大家把把关啊，
0: 嗯，
1: 仔细区分鉴别一下，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嗯，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呀，我们讲这么多实际只是讲一小部分，
1: 嗯，
0: 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就今天这一期你拿回去
1: 全是干货，
0: 你可以指导很多人去治感冒。
1: 是的是的，
0: 你自己都可以说的，以后有感冒我敢挂牌子了。
1: 哎呦，我都在这儿一直记笔记呢，
0: 哎，特别简单，
1: 嗯，
0: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
1: 嗯，
0: 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有绝对有把握，
1: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0: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
0: 哎，
1: 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0: 哎，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是的，哎，这个知识点特别多哈，啊，孙老师，其实最近这几年哈，啊，大家伙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一些相关的新闻也好，短视频也好，
0: 嗯，
1: 就是报道，比如说路边突然间有个老人昏倒，然后他可能就很幸运，
0: 嗯，
1: 周围有一个从事医疗行业的医生啊或者是护士啊，然后经过初步的判别之后给老人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啊这样的急救，
0: 嗯，
1: 就是黄金抢救这几分钟，这样的新闻大家看到了很多，包括说我们台内哈，啊，现在前段时间也给大家做了相关这个急救的一些培训，就这些急救的知识大家伙真的需要了解更多。但作为普通百姓大众来讲，大家可能在路面上看到这样一些需要急救的市民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更专业的知识，
0: 对，
1: 不会加以辨别， 关于说这个心脏的急救啊，可能就会错过那。

0: 关键的黄金几分钟的抢救时间，
1: 一分钟有的时候直接就决定成败。
0: 是的，几秒都很关键哈、啊。嗯，所以今天节目，我想请您啊，关于这个心脏急救方面的情况，您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我们多学点，多了解点，关键时刻能够派上用场的。
1: 这个我跟大家讲，我自己也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十年前在珠海发生的。哎，这个患者呀，是后来我们急诊室。哎，跟我们讲的非常可惜的一个患者
0: 啊，
1: 就是老头老太太在家，哎，一早上吃完早饭呢，老太太在外面刷碗，
0: 嗯，
1: 就听屋里啊，咣当一声，
0: 哎呦，
1: 哎，一看老头
0: 摔倒了，
1: 倒在地上，人事不清、嗯，脸色苍白，
0: 嗯，
1: 口吐白沫，所以说老太太第一时间是什么？
0: 嗯，
1: 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个时间你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哎，实际上是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的。
0: 哦，
1: 但是老太太可能跟我们很多朋友是一样的，你看看你会不会这么做？
0: 嗯，
1: 第一时间喊老头，接着按人中，
0: 哇，
1: 哎，完全没有反应，怎么办？拿起电话给谁打了？
0: 给子女，给孩子是吗？
1: 给姑娘打的电话。
0: 哎呦，天哪！
1: 姑娘接了电话，首先做什么？告诉。妈妈呀，你可别着急呀，马上在家等着，我这就往
0: 赶过去。
1: 哎
0: 呀，
1: 哎呀，这老太太就一边撂了电话等姑娘，那老头在地上躺着也不能不管呢，怎么办？啊、想把老头周起来，周不动。
0: 嗯、啊，张不
1: 开。而且的话，眼睛已经开始老百姓话翻白眼了。
0: 嗯、啊，
1: 哎，接着又干什么？错上加错，又给姑娘打电话。姑娘这会儿说了，妈呀，那我马上还有五分钟就到家了，
0: 嗯，
1: 你先打120吧，才想起来
0: 打120。
1: 这会儿折腾啊，告诉大家得有15-16分钟了。
0: 嗯，
1: 哎，那老太太打完120之后告诉了我们家是哪个小区几号楼几零几之后，
0: 嗯，
1: 哎，人撂了电话，她又做了一件更加错误的事情。
0: 又做什么了？
1: 又给姑娘打电话。我打120了，120再过10分钟才能来呢。姑娘，你走到哪儿了？不行了，你爸不行了。
0: 哎呦，
1: 姑娘怎么办？一边开车一边劝老妈：“你别着急呀、啊，我马上到家了，我这走到哪儿哪儿哪儿了。”大家知道不？在他俩打电话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0: 老头有什么变化？
1: 不是老头，
0: 嗯，
1: 救护车围着小区转。
0: 找不到他，
1: 找不到他，
0: 也联系不上他。
1: 再打这个电话，一直在占线。
0: 我的天！
1: 老太太跟姑娘一共聊了10分钟，姑娘走到小区门口才发现，救护车在门口转着灯，
0: 早就到了。
1: 哎，一群保安非常热心，挨楼去喊呢，哪个楼里头有人倒下了？
0: 哪个楼叫的120？
1: 这个时候，救护车司机告诉他：“你这个电话我往里打。”我已经打了15分钟了，在门口。
0: 天哪！
1: 就是一直在占线，
0: 太耽误事儿了。
1: 哎，所以说这患者最后非常可惜。
0: 嗯。
1: 哎，从楼上抬下来的时候，心脏就已经骤停了。后来使了很多办法，也无力回天，完全丧失了抢救的时机。
0: 嗯。
1: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我们会不会犯这里的错误？
0: 哇，这个太常见了，孙老师。我觉得您给大家列的刚才那每一步都是非常真实，在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
1: 哎，大家想一想，我们告诉大家要做几件事哈。
0: 嗯，
1: 首先第一个，我们发现有个人倒地的时候，第一时间做的应该是打120。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我们非专业人员应该是打120。
0: 嗯，
1: 而这里面还有几个大家千万不要做的哈。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急性心肌梗死，尤其是急性中风的时候，
0: 嗯，
1: 哎，这个患者在急性期常见的死亡原因是什么？我告诉大家，
0: 嗯，
1: 是窒息。
0: 哦，比如说我留意到您举这个病例，说老人家有这个呕吐物。
1: 对，口吐白沫、呕吐物、有痰，包括我们说的舌头大的胖子，舌根后坠。嗯，都会让他不到1分钟就失去生命。
0: 嗯，
1: 因为昏迷的人不会咳嗽，不会吐，
0: 也不会吞咽。
1: 对、
0: 哎、
1: 所以说这个时候首先得保证他最后这口气儿啊，第一时间一定要做什么、嗯、 把头如果是平躺，把头侧过来，
0: 转向一边，
1: 对，让他嘴里的东西能流出来。
0: 对，
1: 哎，那最好的办法还可以把它扶坐起来，这样对心脏病人。

0: 是更有力的。
1: 哦，
0: 哎，就是让它平躺的时候一定要头侧，侧过来，把头弯过来，让嘴里的东西流出来。如果最能让它扶着它坐起来最好。
1: 嗯，
0: 但是昏迷的人扶着坐起来，大家记住哈，因为他是坐不住的。
1: 对呀，
0: 我们正确的姿势什么呢？让他的背靠着你的胸部。
1: 嗯，
0: 哎，你坐在他的身后
1: 做支撑，
0: 做支撑，扶着他。这个时候你的两个手可以扶他，也可以打电话，还可以安抚他，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哎，
0: 这是第二个体位。第三个很重要的，大家记住，按人中不要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1: 哇，这个孙老师你一定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
0: 我们很多朋友
1: 骨子里的那个念头，
0: 对，按人中按命门，大家记住，急性心梗脑出血的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安静。
1: 哦，
0: 减少刺激。
1: 嗯，
0: 因为心梗啊是全世界所有疼痛中痛的就是心梗。
1: 哇，
0: 我跟大家讲，心梗的人不是没有遗言，但心梗的人为什么都留不下遗嘱呢？
1: 嗯，
0: 疼的说不出来话。对，你看心梗的人呢，他眼睛都是动的，他人是清醒的，
1: 想表达。
0: 对，但太痛了。心梗的疼痛叫什么疼痛？叫濒死感。
1: 哇，
0: 就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死掉了。
1: 嗯，
0: 那我问大家，一个人感觉自己马上要死掉的时候，剧痛的时候，他紧张不紧张？
1: 肯定很紧张啊。
0: 痛苦不痛苦？
1: 痛苦啊。
0: 所以说紧张痛苦对于心脏的损伤大不大？
1: 哇，又刺激了。
0: 会不会引起血压突然的暴增？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让他怎么样？快点安静下来，放松下来，因为这样才能让心脏的耗血达到低，大脑的供血少，保证多给他留一线活下来的希望，
1: 是对他的一种保护。这时候安静下来，
0: 你现在如果在旁边哭天抹泪
1: 大吵大闹的，
0: 哎，你现在按他的人中去按他的命门，只会让他越按越清醒，越清醒说不出来话，他越紧张
1: 越紧张越难受
0: 、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静静的在那后面安慰他，告诉他别着急，救护车马上就到，
1: 对，
0: 来了就没事了。你来说这些话，
1: 哎，
0: 才是正确的挽救他的方法。
1: 哇，这个很关键，朋友们。哎，
0: 那再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电话的问题。
1: 嗯嗯，
0: 大家记住，我们现在医疗水平也很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医疗建设是保证每个居民15分钟之内就能到医院的。
1: 是的，
0: 你算一下，你周围离你最近的诊所、医院是不是？
1: 嗯，
0: 都是在15分钟步行路程之内。
1: 是的，
0: 我告诉大家，现在120，我们的120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顶级城市，我们在堵车的时候是可以用飞机的。甚至我告诉你，我在广东组建的医院，我们医院的救护车，里边是可以做心脏手术的。
1: 哇，这么牛。
0: 我们的救护车里边是有 CT 机的
1: 啊。
0: 哎，所以说那这些时候120它在这个电话中的意义就很大了。
1: 对，大家要学会打120。
0: 对，首先第一点，像我们说了，咱老人呢出去溜达，这个教大家很重要的方法。
1: 嗯，
0: 我们习惯什么兜里揣着速效救心丸。
1: 对，
0: 我告诉大家这个实际没什么用
1: 啊，
0: 或者糖尿病人揣什么，揣块糖，揣块巧克力。
1: 嗯，
0: 再有呢会揣一个卡片儿，这个卡片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
1: 联系电话，
0: 哎，联系电话、寄往址。但是大家记住，你身上最应该让大家第一时间看到的是什么？
1: 嗯，
0: 记住，不是你得什么病，不是你家庭住址，这都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是你儿女的电话号。
1: 哇，家人的联系方式。
0: 对，所以说我建议我咱们老年人呢，外出的时候如果有心脏病中风风险的人，最好是在衣领，哎，或者是袖口这个地方，袖上子女的电话号。哎，这个电话打通了，你所有的事情就全明白了。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叫什么名字还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1: 对，
0: 哎，包括我们说了，那么你在发现这个时候，我们任何人认识的人，自己的老伴儿，或者是路上就碰到一个朋友，我们的第一时间打了120，第二时间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清楚地描述出你的具体位置。
1: 对，这个要说准了。
0: 我们

0: 现在听众朋友，我现在就问大家，你家的门牌号位置你现在能不能背出来？你别再告诉我就是哪个小区东边数第三个楼。
1: 是的，大家都这么形容。
0: 对不对？
1: 对，
0: 要不然就是你进门左转走到头就是第二个楼梯口，120怎么找你？
1: 联系不上又找不到。
0: 对，大家记住，一定要详细记录自己家的门牌号，最标准的叫法。
1: 对，
0: 现在经常一个小区要八个名，你要记住问一下物业，哎，我这个小区最标准的名字是什么？
1: 对，
0: 哎，或者看一下什么很简单的方法教大家。
1: 房产证，
0: 房产证不好找，你交电费的一张收据，交水费的收据，
1: 上面有精准的。
0: 哎，把它呀，这个位置抄在哪呢？家里的客厅、厨房，
1: 显眼的地儿，
0: 显眼的地方。到时候不用现去找，120最快速的方法找到你，到你家的大门口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而急诊的时候，我们说突发的时候，尤其在家里的时候，最能帮助你的是谁呀？不是你的儿女，是你的邻居。
1: 哦，
0: 你大声呼喊的应该是你的邻居、小区的物业，而不是你的子女。
1: 没错，
0: 对不对？想象你在楼上倒下了，老头在楼上倒下了，你这个时候如果邻居知道了或者物业知道了、他就可以去小区门口给你等着人呢，
1: 第一时间出手帮忙，
0: 对不对？
1: 他离得近呢、
0: 哎，你的子女是完全帮不上忙，这个时候他只能添乱。那再有一个，我刚才说了，我们的现在救护系统很先进了，你如果电话保持上通，第一个车来了能第一时间找到你，第二个我们的指挥中心的人员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
1: 哦，他会远程告诉你，
0: 对，
1: 了解情况怎么操作。
0: 对，而且这里还会什么，他了解情况之后啊，他会给你派不同的医生和救护车。
1: 哦，针对你家的情况。
0: 对、他如果判断了你这个大概是个心肌梗死、或者是动脉夹层，他就会给你派能做心脏手术的救护车。
1: 对，
0: 他如果要是经过他的简单判断，你的描述，你头脑得清晰哈，别瞎说。判断是脑出血，他会派一个带 CTC 的救护车。
1: 哎，这就不一样了。
0: 而救护车配备的是心脏科和神经科、脑外科不同的医生。
1: 对。
0: 而大家记住这里的这个电话为什么重要？而这个救护车的医生在路上也会跟你保持联系，告诉你你现在该怎么做，
1: 对，
0: 教你怎么扶病人，含什么药，还可以顺便问一下你早上吃的什么药，吃的什么东西，
1: 完全都了解透了。
0: 对，这样在他到你病人之前已经把所有的抢救设备都准备好了，药物也准备好了。
1: 对，
0: 大家记住，抢救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时间永远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哎，你千万记住，什么药也不如时间，对不对？
1: 对，
0: 对一个心肌梗死、脑出血来说，这10分钟是完全决定你能不能活下来，还能活多久，你将来会不会留后遗症的，
1: 什么样的生活质量？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在选择急救药品的时候很重要，包括我们说了，含上如果发现跟以前的症状不一样。记住，千万别继续再喊了。
1: 对，
0: 马上打120。
1: 是，
0: 还是这回事儿。
1: 对，
0: 打120的手机就不要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
1: 别占线，
0: 用别人的手机打。哎，这个手机得顶着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1: 是的，很关键。
0: 而且所有这些都做完之后，还有点时间跟大家提另外一件事情。患者送到120之后。包括到了医院急诊之后，因为我们做急诊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我问大家，你最应该跟谁商量，听谁的话？
1: 跟医生啊。
0: 对呀。医生跟你有仇吗？
1: 医生肯定是非常客观的来评估你们家的情况。
0: 对呀。医生不会想害患者的，所以说医生这个时候肯定首先他要给你治病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的患者尤其上岁数，这个时候最愿听谁的？
1: 子女的。
0: 子女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老哥们老姐的，
1: 家里来了一堆人，然后就是你一嘴我一嘴的
0: 长途打电话。我这经常收到这样的电话。我以前的老患者一个电话打进来，我看的经常都是岳阳的电话。我这有个亲戚或者是怎么样的，医生让我下支架，你帮我看看，我把片子都发给你了，你看看下不下。

0: 是直接会回复大哥呀大姐呀，下支架是救命的，听医生的，别听我的，我离你太远了。
1: 对，
0: 哎，远水是解不了
1: 近渴
0: 的，只有现场的医生，他才掌握你生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1: 嗯，
0: 听医生的，别自己来回倒。急诊的时候这样是非常非常容易耽误
1: 事
0: 情的，明白吗？哎，所以说的话，这是急诊才是咱们常见的，非常常见。急诊的时候不要打电话，这个那个这个，医生让你干什么？
1: 嗯，
0: 第一时间完全配合医生。
1: 嗯，这个时候就争分夺秒很关键了啊。
0: 对，
1: 也提醒广大听友啊，如果说咱有关于这个急救方面一些常识，你还想了解什么地方，或者说刚才这个顺序呀、没太听清、没太记清，都可以和我们栏目来联系啊。
0: 做急诊这些年呢，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
1: 嗯，
0: 哎，你这个想反过来，我在想，在香港工作的时候，
1: 哎，
0: 这些事情啊，就相对非常少。
1: 是，
0: 哎，那这里边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比如说一个例子，
1: 嗯，
0: 哎，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呢突然间倒地了，哎，那我们一般选择的话呢，就是我说了急救药。大家要记住，你说心肌梗死，我们经常有患者找我看诊，这么看啊，上来就我有冠心病。我们都知道冠心病包括常见的两个类型，
1: 嗯，
0: 一个叫心绞痛，一个叫心肌梗死，
1: 嗯，
0: 哎，他们两个都属于冠心病。但是我们说了，你为什么得冠心病？我们从来不没有人告诉我，上来先跟我说冠心病。但记住，你得先说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些问题呀、是冠心病的病因，
1: 原因是在哪得找到。
0: 你冠心病不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吗？不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
1: 嗯、对。
0: 所以说，你不治高血压、糖尿病，你怎么治冠心病？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他就你怎么来治心绞痛和心肌梗死？我说了，为什么在现在杨迪可能说是你想急救怎么拐到这儿来了？
1: 嗯，
0: 这不是拐弯儿，这里边呢，大家要记住一个道理。我举例子，你是糖尿病引起的冠心病，嗯、就是冠状动脉缺血性心脏病，对不对？我们叫冠心病。为什么冠状动脉堵了？
1: 它一定是有诱因的，要么是你血糖。
0: 因为你是糖尿病啊，
1: 对，
0: 哎，实际这很简单，因为你血糖高。
1: 对，
0: 那我问大家，你冠状动脉血糖高，你脑动脉血糖呢？它是一样的
1: 啊、
0: 对不对、你从你脚趾头抽血是高血糖，从你手指头抽血不也是高血糖吗？我从你
1: 一样的道理，
0: 我从你肾抽血，从你心抽血，从哪里抽血
1: 你都是高血糖，
0: 你都是高血糖。
1: 对，
0: 所以说你心绞痛心肌梗死的时候，你的冠状动脉堵死了，硬化了。
1: 嗯，
0: 你的脑动脉呢？对不对？
1: 嗯，
0: 你的颈内动脉、你的肾动脉
1: 都一样的，
0: 它不都是梗死、硬化了吗？
1: 对。
0: 所以说，你今天得的是冠心病，我告诉你，你的脑袋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这一次得的是中风，你的冠状动脉也一样的病变存在，只不过是哪里发病，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摇骰子，
1: 嗯，
0: 摇出来几。那是看运气，
1: 嗯，
0: 是心梗还是脑梗，只是看那次发病的时候血块
1: 堵在哪儿。
0: 对
1: 对，
0: 所以说的话，你天天心绞痛的人突然间倒地，一半是心梗，还有一半是脑梗，
1: 两种可能性都可能有。
0: 对，你天天头晕半身无力的人，你突然间倒地的时候，你一半是脑梗，你还有一半是心梗。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急救用药要怎么样？要心脑兼顾，而不能熊瞎的皮苞米、哎，劈一根丢一根。
1: 嗯嗯。
0: 为什么？我给大家举例子，你比如说硝酸甘油，它是干什么？扩血管的。
1: 对，
0: 哎，那扩了血管之后，心脏啊送血阻力就小了，
1: 嗯，
0: 心脏就能轻松下来，
1: 嗯，
0: 所以说对冠心病有一定帮助的。但你要记住，心脏休息下来了，脑袋供血会少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万一你这次倒地是脑梗呢？
1: 啊、那你就相当于是方向错了。
0: 对呀，你反倒会加重你获得更严重的后遗症。
1: 没错，
0: 延误了治疗时机。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是的。
0: 哎，那你说的，我这原先得过脑出血，这次我突然间倒地了，
1: 嗯，
0: 那我们说可能是怕脑出血，那我就要止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如果你是心梗呢， 止血就像血液凝固叫止血呀。那你要是心梗，你再一止血，那不越梗越厉害吗？
1: 是的，嗯。
0: 所以说这也是啊，就是急救的时候我们各种理念照顾，就是在急救的时候大家记住，非医务人员、专业的医务人员和专业急救的医务人员，
1: 嗯，
0: 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1: 有区别的。
0: 哎，咱们每个人要做每个人的事情。就是你不是搞医的，不要去妨碍医生的工作。
1: 嗯嗯，
0: 把命交给医生，而同时咱自己普通老百姓该做什么，你一定要做到位，千万不要乱做。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什么意思？你不要去指挥医生。
1: 嗯，
0: 但是你自己该做的一定要做到位。
1: 对，
0: 你比如说打120，你比如说选用正确的急救药。
1: 嗯。
0: 这是你该做的。
1: 是的。
0: 哎，那医生该做的是什么呢？是留一口命。
1: 嗯，
0: 哎，这是急诊医生做的，要活着给你拉到急诊室。而专业医生是接第三步，我该下桥搭桥搭桥，我该支架支架，我该开颅开颅，这才是正常的急救顺序。
1: 它是有步骤的。
0: 咱们老百姓家属不要影响专业医生的工作，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
1: 其实咱们听得出来，这个急救是非常专业的。
0: 对，
1: 大家要考虑到这个心脑的问题，不能单一的，要么是心，要么是脑，我们要两者兼顾。那在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讲究？
0: 这个也现在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个再讲讲不了太多了。
1: 嗯，
0: 今天最后就简单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常见的病。
1: 哎，
0: 我一讲，很多朋友就会明白，房颤。
1: 房颤啊，很常见。
0: 哎，但是记住，房颤呢，首先它是一个心脏老化的表现。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很多人都有，
1: 对，
0: 女性70岁以上啊，哎，1/3的人会有房颤，
1: 哇，
0: 到80岁的时候，1/2以上会有房颤的，
1: 这么高的比例，
0: 哎，但是房颤大家记住，心脏的病，但它的损伤主要在脑，也就是房颤它会引起什么？会引起心律失常、心动过速，但更容易引起的是脑梗。哎，所以说这也提醒我们大家，这是为什么要以它为例。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这么多人有房颤，你在预防的时候你又要防心律失常，你又要防心律失常引起的心衰，但更主要你还要防脑中风，对不对？所以说的话我就说了，一个病它的支点分散，非常分散。
1: 嗯，
0: 就是老年人的病啊都是这种，像我刚才说的糖尿病那个朋友，像房颤的朋友，
1: 嗯，
0: 它的风险呢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大，
1: 对，方方面面很广。
0: 常见的可能是脑中风、心脏病，哎，那实际上咱突然间眼睛看不着东西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突然间喘着上不来气儿了，这些对于老年人也很常见的急症。
1: 嗯，
0: 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啊，不需要专业人士来指导，
1: 嗯，
0: 但是呢可以把各种急症的时间抢回来，咱不说把它治好，但是能让咱呢
1: 保命啊，
0: 保住命。
1: 嗯，
0: 你不需要专业人士指导。你在家里使用也很方便，
1: 嗯，
0: 到真正任何关键心脑的问题的时候，它能先帮你保个命。
1: 对，
0: 哎，那具体这个药是怎么回事？包括急救中啊，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哎，我们说了，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做？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大家如何？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哎，谁也不想走的这一步。
1: 嗯。
0: 那这些都是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医学知识，
1: 嗯，
0: 以后的节目中啊我再给大家慢慢的介绍。
1: 嗯，这个知识点特别多哈，以后咱们会拿出更多的时间详细和大家来说。孙老师您看哈，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2: 哦，对对，啊，
1: 对，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啊，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这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啊。子女呢也想关注说老人家这个身体健康，但是有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有那么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年轻朋友群体来讲，大家可能是还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自己这个事业上啊，很多人觉得说我也想多关注一下父母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好像是时间精力受限，另外也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也想问问哈，您在香港那边那么多年哈，咱们香港地区有没有什么样这方面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借鉴的？
2: 这个方面呢，香港的经验非常多。
1: 嗯，
2: 首先第一个呢。

0: 香港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人口长寿的地区。
1: 对。
0: 哎，所以说它的人口老龄化呢，要远比我们要严重的多。
1: 嗯。
0: 而香港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香港现在这批老年人呢，就是80岁、70岁这批人，他们的子女啊，大部分都是呢40、50。
1: 嗯，
0: 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有孩子的时候啊，也就是正好赶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
1: 70后、80后。
0: 对，哎，那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呀、啊，是香港经济发展快的20年。
1: 啊、
0: 哦，所以说这一批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哎、要有很多事业去做，很多工作去做，所以说成家要孩子都要的非常晚。
1: 嗯嗯，
0: 你像我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啊，哎，他们要孩子都是40多岁才有孩子的。
1: 哇，都是晚育啊。
0: 对对，哎，所以说造成什么，就是这一代老人他们的下一代，哎，80岁的下一代一般都是50岁以下。70岁的他的孩子都是30岁以下。
1: 哦，年龄差是很大的哈、
0: 啊。年龄差很大，这就造成什么，家庭中啊老人的比例会增加。
1: 嗯，
0: 大家算这个账实际很好算的。哎，就是80岁下面就是50了，50下面就是20、嗯、十几。哎，所以说80岁老人呢能照顾他的很少。
1: 哦，
0: 你看50岁的儿子姑娘正好是事业的高峰期。
1: 对呀。
0: 而同时自己的孙子外孙子也需要照顾的。嗯，我也跟大家说过嘛，香港的高考压力更苛刻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些老人独巢的现象啊更常见。
1: 嗯嗯，
0: 而且呢他们俩要比我们整整的提前20年出现。哎，所以说这20年呢香港也走了很多弯路。
1: 嗯，
0: 但是呢慢慢的探索，哎，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合理的解决方法。
1: 嗯，
0: 哎，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第二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香港去学呀，我们都是一个文化传统。
1: 对，
0: 照顾老年人子女关系中西方差异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老人呢挣点钱全都给谁花了，
1: 一般都是给子女留着存着。
0: 对，但香港人浓浓的中国人的血，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嗯、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 嗯嗯，
0: 哎，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
1: 嗯嗯，家族式
0: 的。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
1: 嗯嗯，
0: 哎，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
1: 是
0: 我们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1: 对，
0: 今天你给我提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嗯，哎，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习惯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
1: 嗯，
0: 等再过10年、20年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呀、啊，表面上是不希望子女来插手的，
1: 嗯嗯，
0: 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给他以帮助的。
1: 啊、哦，就是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子女、哎，就是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
0: 对，
1: 嗯，
0: 对，这就是中国母亲的伟大嘛。
1: 嗯，
0: 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1: 不想给子女增加所谓的这种负担。
0: 对，
1: 嗯，
0: 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1: 对，
0: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啊
1: 嗯？
0: 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所以说如何在这方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
1: 嗯，
0: 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1: 是的是的。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
1: 嗯，
0: 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
1: 对，
0: 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那你自己要活什么样的老年，你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
1: 嗯、
0: 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
1: 嗯、
0: 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
1: 嗯嗯，
0: 那你老了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 没错。
0: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没有意义了。
1: 嗯，
0: 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还多一篇纸。
1: 嗯，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4: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
3: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

0: 谢谢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夏天到了，很多

0: 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会去留意到啊，那么关于一些年轻人呐、企业高管啊，甚至是医务人员突发心梗的新闻屡见不鲜。那么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啊，这些人并不是不重视健康，忽略了体检，相反呢，他们每年都在体检，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发现身体的隐患呢？其实啊，在体检当中啊，也是有很大的学问的。体检项目怎么选呢？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蔡海宇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蔡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把蔡主任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对蔡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对蔡主任可能会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蔡海宇主任。
3: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蔡海宇，河南省胸科医院体检中心党支部书记、科主任，河南省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委员，郑州市健康管理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人体科技健康促进委员会委员，从事临床及健康管理工作20多年，具有丰富的健康管理咨询和大型团队体检管理工作经验，并多次参与国家级科研课题的研究和国家健康体检普查科研项目。
1: 蔡主任啊，您瞧，最近一段时间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有不少的群友都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什么呢？因为平时在关注这个新闻的时候，特别是关注这个健康方面新闻的时候啊，觉得现在不少的像年轻人啊，这种这个精英人士啊，企业家，甚至刚才说了一些医务人员突发心梗的这个新闻啊，可以说真的很多啊。我们的这个微信网友不少朋友就问啊，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算是这个心梗的高危人群呢？也想有针对性的来做一些预防。那么我们这个靠常规的体检套餐啊，能不能精准的排查出这个心梗的风险呢？
2: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高危人群怎么区分。首先呢，有三高的，长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1: 高血糖
2: 啊，这是大家平时都知道的哈，三高人群，包括常年抽烟喝酒，体型比较肥胖的，第二类人群呢，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长期熬夜加班，还有一种就是家里的直系亲属在年轻的时候就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甚至有心梗，这就算有家族史。还有一个高危的人群就是日常的生活习惯不太好，爱吃这个重油重盐，包括久坐不动，经常会感觉到胸闷呐、气短呀等等，这几类都属于心梗的高危人群。
1: 好，有很多朋友可能说啊，那平时我们到医院去啊，有不少的这种怎么说呢，就基础的一些检查，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像心电图，是吧？但是不少的朋友可能会说，这心电图当时做的时候没发现什么问题啊，是吧？那么靠这种普通的检查，能不能帮助我们排查出这种心梗的风险呢？
2: 这些常规的体检项目来排查心梗是有局限性的。
1: 有局限性
2: 啊。对，你比如心电图吧，普通心电图是在你的静息状态下只能捕捉十几秒。
1: 对
2: 啊，你一过性的心肌缺血，它一般是捕捉不到的。
1: 或者说真正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可能你没在做这个心电图。
2: 是的是的，是这个意思。包括咱们常规抽的血常规啊，这些只能看一些血液的基本指标来排查心梗是还不够
1: 好的。咱们可以说呢，这些检查虽然 咱们说嘛，是这个基础的检查，那花费很低，是吧？用的时间也很少，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2: 对
1: 啊，作为这个筛查，可能呢，怎么对我们了解这个身体的情况会有一些帮助，但是真的想要用它去精准的去排查心梗的风险的话，可能还是不够的。
2: 是的，
1: 哎，那么说到这儿，既然您刚才已经谈到了，像普通的心电图很难抓到，发作前的这种一过性的心肌缺血啊，那么对您提到的这类像我们说心梗的高危人群啊，那么比较关键的，或者说相对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些自己可以加的体检项有哪些？那么作为体检中心的专业人士，是吧？给我们的听友和我们的网友一个建议，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首先优先啊，建议大家增加这个心脏彩超。
1: 心脏彩超，
2: 没有辐射，
1: 哦，
2: 没有创伤，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项目，在心脏方面。
1: 那心脏彩超能帮助我们了解心脏的哪些信息呢？
2: 看清心脏的结构，
1: 结构
2: 啊，瓣膜的情况，心肌的厚度，包括你的心功能啊，心脏功能，它都有一个判断。
1: 行，这是心脏彩超
2: 啊。第二个项目是建议带这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1: 24小时动态心电图，
2: 它就弥补了刚才说的常规心电图，就是指24小时随身携带一个
1: 小盒子
2: 啊，小盒子，整整一天，你不管走路啊、干活呀、工作呀、睡觉呀、吃饭呀，它就能捕捉到你一切的一些正常的和异常的心电图的表现。
1: 好，
2: 嗯。
1: 这能排除一些咱们平时说偶然性，是吧？你说这会儿做十几秒心电图，哎，没查到问题。
2: 对，是的。
1: 行。
2: 还有一个情况啊，比如说，是一个高危的人群，就是占有很多高危因素的这个人群，年龄也比较大。在这两项基础上，还是建议一个专业的项目，叫冠脉 CT。
1: 哦，冠脉 CT
2: 啊，
1: 嗯，
2: 要打一个造影剂，扎一个留置针。
1: 好，
2: 这个啊就搭配起来做的话，就是一套比较完整的一个进阶的项目。
1: 哎，咱们说到这儿啊，其实您刚才提到了很多我们的一些这个，包括我们的微信群的群友啊，之前也提到过类似的问题，就看到这个体检报告里边有个指标啊，叫做冠状动脉钙化积分。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就有好拗口，是吧？这个名字又很长。那么这通常需要在做 CT 的时候顺便去看啊。那么这个指标对于预测心梗它到底有多大的参考价值？是不是只要钙化了就很危险呢？
2: 不是这样的。首先要给大家纠正一点啊，普通的胸部 CT 只是扫肺部。
1: 哦。
2: 啊，它不会给出具体的冠脉的钙化积分数值，大多数这个结果只是会标注一个冠脉有钙化灶。那怎么得到这个钙化积分值呢？是需要让医生开单的时候要加一个项目，就叫做心电门控的钙化积分。
1: 哦，
2: 啊，它这个加几十块钱就可以了。钙化积分它这个意义就是分值越高风险越高。

0: 哦，峰值和这个风险成正比。
1: 是的，是的。
0: 嗯，行。那么说到这儿啊，你像除了咱们这个影像学的检查之外啊，我们很多朋友可能说，哎，体检还有这个血液呢，是吧？抽血，这大家很熟悉。
1: 对。
0: 那么血液指标里啊，有没有一些心梗的预警信号呢？
1: 有啊，
0: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一看这血液，哇，好多，是吧？
1: 有。比如说我们这个同型半胱氨酸，
0: 同型半胱氨酸，这可能对很多人来讲，相对来讲会陌生一些
1: 啊。是
0: 啊，
1: 它不是一个常规的体检项目。同型半胱氨酸，包括它主要预防，它主要是来监测的是你的心脑血管的风险。
0: 哦
1: 啊，还有一个是脂蛋白，脂蛋白这两个项目都是抽血的项目，
0: 就是抽血的项目
1: 啊。脂蛋白 A 数值偏高，说明你的血管容易这个长斑块，形成血栓。
0: 嗯。
1: 好，这两个值还是有必要。
0: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有可能像这个心梗的这种高危人群的话，就比较有必要，是吧？加血这样的一些项目。
1: 嗯，
0: 哎，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可能有一些老听众会有这样的问题啊，这个心脏的问题以前我听过啊，包括在咱们民医在线节目当中，很多这个心内科的医生，包括咱们胸科医院的，是吧？心脏方面的医生都说还有一种检查啊，叫做运动平板测试。
1: 是
0: 哎，那么有一种说法是啊，这跑这个运动平板能知道自己这个心梗的风险，是吧？但是我们也听说过啊，有一些人跑着跑着他真的出了问题了。包括以前也有一些专家啊说这个运动平板呢，它可能不适合所有的朋友，是吧？那么对于这个运动平板测试，作为您来讲，能不能给大家建议啊，什么样的朋友可能我们可以去做一做这样的一个检查呢？
1: 运动平板它这个，用老百姓的话，只是运动平板听着很高大上。我用个通俗的话讲吧，就是让你在类似于跑步机的机器上，慢慢跑，随后给你增加这个强度，上强度甚至爬坡的这个强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一直监测你的心电和血压，看看它的一些变化。这个呢适合中高风险的人群，中高风险人群，比如说就是年龄在四十岁上下，有三高，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偶尔有运动后的胸闷发生过，那你就要可以去做一下这个运动平板。
0: 那么换句话来讲，如果说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高风险的朋友，可能咱们就不建议做这个检查了。
1: 这个是的，中高度的高危人群，就重高度的是不建议做的。
0: 不建议
1: 啊。
0: 好，那么本身本身它会有一些风险，因为它其实我这么一听，其实就模拟了一个就是诱发这个心梗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这样一些条件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呢，对一些朋友啊，如果说是中高风险的话，这个咱们可以考虑做一个运动平板。我相信这些呢，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生啊，也会根据咱们朋友们啊这个身体的一个状况，是吧？给大家一些相关的建议啊。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聊完了最凶险的心脏啊，我们要聊一聊更广泛的人群了。其实很多人做的体检啊，都是假体检。最近当然加个引号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会发现这个30多岁人的这个检查项目啊，跟50多岁的人啊一模一样。那么前一段时间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就有朋友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他说这样体检大家检查的都一样，年龄段都不一样，是吧？这个风险可能也不一样，但检查的项目一样，这样到底行不行呢？哎，这当中会有哪些问题？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体检项目？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稍后啊，我会请蔡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蔡海宇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体检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民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或者是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啊，在链接下留言。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癌症的发生并非偶然，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会得到有效预防，是这样的吗？
4: 是这样的，国家推荐了一个饮食防癌方式：一、滴酒不沾；二、远离霉变食物与槟榔；三、不吃过烫食物；四、少吃加工肉制品；五、少喝甜饮；六、多吃新鲜蔬果全谷物。
3: 国家推荐的这个简单又实用的防癌

0: 来方式，您记住了吗？
1: 掌声，掌声！
2: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3: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4: 嘿，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5: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蔡海宇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之前呢，我们的一些这个老听友啊，可能对一句话非常的熟悉，就我们很多的专家走进直播间都会谈到啊，现在对于患者的治疗，咱们追求的首先规范化，那么另外呢还要个体化。有的朋友就想啊，你看治疗啊都要求规范化和个体化，那我们的体检是不是也有一些个体化的需求呢？因为毕竟不同的年龄段呢，不同的人群，可能他们这个身体的这种特点也是不一样的。那么问题来了，咱们就先说一说吧。30岁左右的职场人，那可以说呢，这一代人是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的。那除了常规的这种体检项目，像这个年龄段比较容易忽视的，或者说比较有必要去选择的这种检查的项目，蔡主任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好不好？
6: 好的，这个年龄段啊，确实比较年轻，但其实亚健康已经悄悄找上他了，这些问题也就慢慢的显现出来，对这部分人群呢，我优先推荐这个甲状腺彩超。因为这部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甲状腺结节呀，包括甲状腺功能啊都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且发病率近几年的趋势是越来越高的。还有一个检查就是碳十三呼气实验。
5: 碳十三的呼气实验
6: 啊，就是检查胃内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因为年轻人嘛，点外卖，聚餐应酬多，所以呢，胃部可能已经有问题了，自己不知道。还有一个就是长期待在室内办公的人，他不怎么见太阳，
5: 对，
6: 建议查一个维生素 D， 看看这个维生素 D 的水平。久坐的人群，比如这个打电脑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以建议做一个颈椎腰椎的政策胃片。我们发现有问题及时去干预。
5: 其实您一提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我们单位就体检的时候啊，有不少就是刚工作没有多长时间是吧，一体检发现这个颈椎变直，说包括腰椎的一些问题就出来了。那么其实呢，要特别的提醒这个年轻人，其实从这个年纪开始啊，就应该格外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我刚才看到的我们电话编辑提示啊，这是来自于郑州的冯先生，今年76岁啊，是拨通了我们的热线了，已经在线上等待。我们来听一听啊，看看冯先生想要咨询什么问题。
6: 好的，
5: 冯先生您好，久等了。
7: 主持人你好。
5: 您好。
7: 蔡主任你好。
6: 你好。
7: 我是一个身体这慢性病，有两种，一个是冠心病，
5: 冠心病，
7: 一个是糖尿病。
5: 好。
7: 我现在做了一个体检，他说我这个心脏啊是心肌缺血。
5: 心肌缺血。
7: 心肌缺血，大夫给我开了一点儿，开了点儿那冠心丹参滴丸。我说我吃着的阿司匹林呢，它是一个抗血凝的药。这个冠心滴丸是一个扩张血管活血化瘀的药。我想请问主任，我能一块儿吃不能啊？
6: 你已经应该是有专业的心内科的医生给了你这个药物哈。
7: 反正我就给他算是社区医院吧。
6: 可以吃，阿司匹林一天吃一次啊，就按照医生的医嘱啊。
7: 阿司匹林是一天吃一次
6: 啊，对。
7: 那个冠心滴丸呢，是一天吃三次，是含化的。我说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一个是抗血凝的。我吃了以后会不会出血呀？
6: 你按照医生给你的标准量一般来说不会。
5: 而且呢，其实还有一点啊，我发现我们不少的这个朋友可能都会有和冯先生一样的问题，不能说问题啊，就一样的这种想法或者说习惯啊。医生给开了这个药，那么不少的朋友可能会非常严格的按照医生的这个要求去吃这个药， 但是呢，可能我们会忽略了一点，我们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医生也会告诉我们，比如说过多长时间需要复查，
6: 对，
5: 包括像您提到这个阿司匹林，哎，它会不会有这个出血的风险呢？这个其实我们也需要通过这个复查，一方面来评估这个风险，对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要考察，就像学生考试一样啊，学习这么久，咱们学习效果怎么样？啊，服药这么久，咱们的这个控制的效果怎么样？也需要通过定期的复查来检测。所以也提醒咱们的这位冯先生啊，在这个服药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当地这个您说社区医生是吧给您开具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按照社区医生的要求去服药，但是呢一定要记得定期的复查，如果医生告诉您就按照医生告诉您的周期，如果医生没有告诉您，咱们可以就更主动一些，问问医生是吧，你看我吃这个药也需不需要复查呀，多久来复查呀，相信我们的医生都会给您一些更加具体的建议，好不好？
7: 因为这个这个主持人，我跟你说，
5: 您请讲。
7: 因为我这个冠心病，我是放过支架的，放过三个支架。
5: 哦，
7: 我一直我都吃的都是阿司匹林和他汀。
5: 嗯，
7: 就是在胸科医院，我就在胸科医院做了支架。
5: 哦，就在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啊。
7: 对，我一直这个胸科医院的大夫啊，
5: 嗯，
7: 就没有给我开过这个
5: 丹参滴丸，
7: 所以这丹参冠心丹参滴丸。
5: 嗯。
7: 我就一直吃了就是阿司匹林跟他汀，
5: 对，
7: 这吃了就这一二十年了吧。
5: 嗯，
7: 所以说一直就是这回上社区医院检查，他说我心肌缺血，我因为我走路啊弄啥呀我也不穿，我也不那个啥，所以说我今个又去今天才做的，这个又做一回心电图。
5: 哦，
7: 他说还是心肌缺血，
5: 还是心肌缺血，
7: 他就给我开了点这，冠心丹参滴丸，所以说就你说呢，我就是吃这个阿司匹林，我就恐怕他是血小板聚集的，这个是扩张。
5: 这样啊，冯先生，这个问题您不用纠结，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您的这个他汀是不是还在继续服用？
7: 啊，服用住了。
5: 啊，还在继续吃是吧？按照医生的要求继续吃。行，
7: 我都吃一二十年了。
5: 哦，那么像我们这个冠心病的患者，像这个他汀，啊，包括这个阿司匹林，这都是常用药，
6: 对，
5: 是吧？必须要用的药。那么现在呢，您说，社区医生给您使用了这种丹参滴丸，咱们可以过一段时间，通过一个复查来看看这个效果，对吧？看看这个药物有没有必要进行调整，还是维持目前的这个量？我们通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复查来决定。是吧？行，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冯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啊。当然了，冯先生如果说，哎，我就是特别的不放心，那么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再回到，因为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的老患者，是吧？哎，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心内科，对，找到您原来的主治医生，也听一听他的建议啊。行，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体检中心的蔡海宇主任。那么刚才呢，蔡主任我们介绍了30岁左右啊这么一个人群，那么除此之外啊，人到了40岁40多岁啊，这个人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高压期，是吧？工作压力会更大，那么他是事业的爬坡期，同时呢也是很多其他的风险，比如像这种肿瘤风险，他的也是到了一个爬坡期啊。那么这个年龄段的人，我们在选择体检项目的时候啊，蔡主任您有什么建议呢？
6: 这个年龄段就不能太局限的去体检了，要重视你刚才提到的肿瘤早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做这个胸部的普通的 DR 胸片了，建议换成低剂量的螺旋 CT， 这个更精准一些。包括这个年龄段也建议呢，把无痛胃肠镜纳入到你的体检
5: 无痛胃肠镜
6: 清单里去。
5: 其实咱们既然谈到这个问题了，那么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不少的朋友提问，包括今天我们在发出节目这个预告贴之后啊，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也有一些朋友提问，就是关于您提到的这个 DR 片子。有朋友说你过去都是 X 光，现在说这 DR 它跟 X 光有什么区别啊？另外这个 DR 和这个咱们刚才提到的低剂量螺旋 CT， 咱们说很多的医生都说啊，这个筛查这种肺部的结节啊，包括这个肿瘤的风险啊，要用低剂量的螺旋 CT， 它到底比这 X 光片好在哪儿？ 它有没有这个辐射呀？辐射量大不大呀？这可能都是很多朋友很关心的话题。关于这个话题，能不能给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啊，做一个解答？
6: 好的。那个低剂量螺旋 CT， 你听这个低剂量就知道它的辐射会相对小一些。
5: 小一些。
6: 你说吧。

0: X 光它也有辐射
1: 哦，
0: 啊。那么咱这低电量螺旋 CT 会不会比 X 光片这辐射大很多呢？
1: 也没有大很多，没有低剂量螺旋 CT，就是我个人认为啊，一年做1到2次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0: 好的，是一个比较安全
1: 安
0: 的
1: 全的一
0: 范
1: 个
0: 围。
1: 范围，对对
0: 好
1: 对，
0: 的，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啊，像这种低剂量螺旋 CT，其实是把咱们的这个肺部是吧，唰唰唰分层，
1: 是分层
0: 哎，这样呢，比这个咱们说 DR 片子，它看的是更加仔细，特别对一些比较小的结节。
1: 对。
0: 行，那么说到这里啊，对于50岁以上的长者，你像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咱们不是说老年人啊，咱们说叔叔阿姨们觉得哎，人老了之后啊，腿脚疼啊，包括记性差呀，哎，上岁数了嘛，都是正常的。那么从这个体检科医生的角度来看啊，50岁以上的人群不仅要查病，还要查一些功能衰退啊。那么具体有哪些反映我们生活质量的体检项目可能会被我们普通人低估了呢？在这里也请您给大家提个醒，好不好？
1: 好的，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个骨密度检测，
0: 骨密度。
1: 50多岁吧，他觉得你说他大吧，他也不觉得自己老，整体身体状态觉得还不错。但其实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骨质的流失
0: 特别女性，
1: 特别是女性，50岁到这个绝经期或者未绝经期，她这个激素是下降的比较快，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骨密度检测还是有必要的
0: 好的。
1: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肌少症的评估，
0: 肌少症，哎，咱们这样
1: 肌
0: 吧，
1: 肉减少，
0: 哎，这因为我看到马上快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像这个肌少症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可能也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这么一个名词，是吧？稍后呢，我会请蔡主任啊，为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解答啊。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也依然为您开通。好，那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3: 怎么还有脸发自拍呀？
4: 这种人活该没朋友，
5: 他一定是有问题才会被发的。
4: 对对对
3: 对，
4: 就是那个。
6: 也许他们是对的。我快喘不过气了，我做错了什么？也许没有人爱我。
7: 我相信你。
3: 我们能帮你些什么吗？
7: 对，别放弃。
3: 还有我，
7: 还有我，
3: 还
7: 有
3: 我，
7: 还
3: 有
7: 我，还有我们。
2: 拒绝网络暴力，维护网络文明。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
8: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9: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0: 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2: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蔡海宇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突然想起一句话啊，就是在这个父母面前啊，这个儿女不管多大他也是孩子，
3: 是
2: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这是来自于卫辉的龚女士啊，她是想替自己的女儿咨询，她的女儿啊今年38岁啊。我们来听听龚女士的热线。龚女士您好，久等了。
4: 啊，你好啊，主任呢？大夫好啊。
3: 你好。
4: 我女儿，她这个她这去年做了孕产，这个那个早剖都高，今年。又用那个子宫吸走了，就抓了半年，不敢给他抓，给我找拨。
2: 嗯，
4: 又找拨1-2万，不敢给他抓，叫他心内科看的，心内科看的，说他叫他，还得1万多2万，叫他抓个沙病消肿的。
2: 嗯，
4: 现在你没有抓，没有抓，他吃了药了不过。
2: 嗯，
4: 啊，我问问，昨吃的药，中不中？吃药。不
2: 抓
4: 中不中？
2: 其实呢，您刚才已经谈到了，心内科医生，我听早拨1-2万次。对吧，
3: 哦，对，
2: 这个应该是比较多
3: 了。早搏也得看你是哪种啊，是早多呀，防早多呀。
2: 对，这个您知道吗？
3: 啊，还是房颤呢？这个得区分清楚。
2: 是
3: 做这个射频消融术。
2: 对，
3: 如果你女儿觉得近期这个犯病的频率越来越高，那还是建议到医院的心内科去尽快就诊。
2: 是
3: 做这个手术也很快，
2: 是
3: 啊，效果也挺不错的，而且是微创。
2: 因为我注意到啊，像龚女士刚才谈到的，这是您女儿的一个体检的结果。其实有的时候咱们这个老人在转述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比较关键的信息是说不清楚的，是吧？比如刚才提到的，你说早搏一两万次，那这个到底是事早还是防早，是吧？还是说是防颤？
3: 哦，对，
2: 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
4: 没有防颤，没防颤，他这会儿吃了药还可以，吃了药，可以啊。不过他就抓那个子宫息肉了。俺不敢给他抓，这个心里可愁。
2: 明白了，是因为这个做子宫息肉是吗？然后现在这个就是心脏这个是子宫息肉的这个手术，因为心脏的问题不敢做是吗？
4: 啊，不敢做啊！去年冬天不是有孕产的吗？挺远的孕产的，孕产上都多，很多都2-3万了。
2: 那么其实就有一些信息我们就特别想要了解一下，就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那么医院现在建议啊，对于心脏这个早搏怎么处理，是开了这个药先吃一吃药看看效果怎么样，还是已经建议您手术了呢？
4: 就瞧说这样，就算这个小病小
3: 肿，
4: 现在咱吃了药，我问他这一段也可以，没有啥的，有啥不舒服。

0: 天没有了，没有那个。
1: 啊，我是医院刚才怎么建议的？建议做视频消融。
0: 啊，现在他一直抽了药，也没去看呗。
1: 为什么没有做？
0: 医生也反正给我开了药，先吃药了吧。
1: 啊，先吃药看看控制的效果怎么样？
2: 是，
1: 行。那这样的话呢，其实，那就按照医生的这个要求，我们先吃一段这个药物，看看控制的效果如何。这个其实还是刚才说到的，要复查了。
2: 要复查。
1: 对，
2: 对
1: 复查之后，如果说药物控制的效果很理想的话，咱们可能就不需要考虑手术，
2: 是
1: 吧？
2: 是的。
1: 但如果说这个药物控制的结果，这个效果不理想的话，那么可能还是像您说的啊，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或者说按照医生的建议啊，咱不能说要求，考虑去做这个射频消融的，好不好？
0: 咱们保证的这个俺这个起搏器不一样吧，不尿吧？
1: 不一样。
0: 啊，
1: 好吧。
0: 咱们
1: 这是两个，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么治疗的方式，
2: 对对，
1: 是吧？
0: 嗯。
1: 行，好的。那么，龚女士啊，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哎，能够体会到啊，确实孩子他不管多大，在父母面前都是孩子，是吧？这个老妈会跟着这个孩子特别的就揪心啊，很关心这个事儿。行，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的话题啊，你看，对于长者啊，五十多岁啊，这个年纪，除了刚才您谈到的像这个女性是吧？可能我们的这个骨密度，咱们要特别的关注。
2: 对
1: 啊，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就是叫
2: 肌少
1: 症
2: 的评估
1: 是吧？
2: 肌少症是建议六十多岁、六七十岁的人群去做。
1: 嗯，
2: 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慢慢发现自己走路，怎么腿没劲儿了？容易乏力，其实是肌肉的萎缩，肌肉量的减少，这个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个肌少症的评估啊，这能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也减少一些外出时候的风险。
1: 这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我上了年纪了，这个力量变小了，可能是个正常的事儿，是吧？但是刚才提到了，一方面咱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正常的这种逐渐的这个衰老。可能确实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像这种肌少症也是存在的，这是一种怎么说病理性的这么一种问题。
2: 它也算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衰退。可以进行评估，它会让你握一个握力啊，还有一个量表可以填。
1: 好的。
2: 啊，等等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
1: 那么说到这里啊，其实除了年龄，那么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啊，这个性别啊，也是我们决定体检项目如何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啊。那么很多女性可能知道啊，咱们不知道啊，要查骨密度，但是这其实咱们刚才已经给大家建议了，对吧？那么。但是对于一些男性来讲啊，他们可能要特别关注哪些这个检查呢？
2: 男性那就要查一下这个前列腺，前列腺的问题，就是到这个年龄以后啊，可以查一个抽血，查这个前列腺的特异性抗原，还有就是做一个泌尿系的彩超，查一下前列腺，
1: 小，咱们说到这里啊，咱们刚才谈到了像这个女性，那么咱们这个骨密度是吧，您给大家这个提醒了，但是这时候有不少女性可能知道啊，就是对于现在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提问，看到这个乳腺癌是吧，这个发病率也很高，乳腺问题也很多，那么针对女性啊，现在像乳腺呢，包括这个宫颈是吧，筛查的手段很多，我也特别想要请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啊，我们很多朋友也说像乳腺啊，你像有自查呀，有超声检查呀，有钼靶呀，还有核磁啊，这个到底怎么去选，一看哎，钼靶挺贵的，那是不是钼靶就一定比咱们这个超声要好呢？
2: 是这样啊，35岁以下的年轻的女性，她那个乳腺的腺体还比较的偏紧密一些，我们首选乳腺彩超，乳腺彩超，也便宜，也没有辐射，
1: 对
2: 啊，定期复查很适合，如果在家呢，可以配合就是自己居家这个触摸自查，洗澡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发现一个异常的结节或者一个肿块或者有疼痛感啊，这是一个自查。女性在40岁之后，这个乳腺的腺体慢慢的就变得松软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彩超可以搭配钼靶检查，
1: 好，
2: 因为钼靶是有辐射的啊，是有辐射的，价格也相对贵一些。乳腺的核磁一般不作为常规的体检项目，它是发现就是有可疑的病灶，需要进一步确诊，我们才会建议做这个核磁乳腺。
1: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刚才其实你也谈到了，过了50岁，像很多的女性，我们知道由于这个激素水平的这个变化是吧，这个骨密度可能会成一个直线的下降。
2: 对。
1: 那么不少的朋友是真的到了骨折之后是吧才。

0: 发现啊，骨密度有问题。
1: 是。
0: 那么咱们如果想提前关注我们的骨密度的话啊，对于这样的朋友，什么样的检查比较适合
1: 一个是检查一下激素水平，
0: 呢？嗯，
1: 就是50多岁的女性
0: 激素水平，这是
1: 啊，
0: 抽血吗？
1: 对，是
0: 哦，
1: 抽血类的
0: 好的。
1: 啊。还有一个就是骨代谢的标志物，也是个抽血检查。它也可以更早的看出你的骨骼的钙质的一个流失情况。比单纯的骨密度检测就能更早的发现你这个骨质疏松的隐患。
0: 好的，哎，其实咱们再说回男性啊，刚才您给男性的建议，像这种前列腺的检查是吧？包括之前很多专家也提到了，因为现在随着咱们这个饮食结构的一些改变，像这个男性可能结直肠癌发病的风险也会比较高，
1: 是的，
0: 是吧？那么我们发现呢，很多的这个男性回避这样的检查啊，因为害怕说这个肛门指检呐，或者前列腺的这个检查呀，就对他充满了恐惧啊。那么除了让男性比较抗拒的这种指检，还有没有一些无创，或者说也有效的这种替代的手段，来帮助我们去检查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呢？
1: 就刚才也简单提到了，就是一个抽血查那个 PSA，
0: PSA，
1: PSA 就是那
0: 肿
1: 个
0: 瘤标记物。
1: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它是无创抽血的一个项目，它是检查前列腺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还有一个就是搭配前列腺彩超，这两个项目，只作为一个初筛的手段，如果发现指标异常了，那我们再要进一步的进行深入的这个检查。这
0: 好，
1: 两个项目可能更容易让男性能够接受。
0: 能够接受。
1: 啊，是
0: 哎，那么是不是说这个 PSA 是吧？这个值只要一升高啊，就一定是前列腺癌
1: 的。
0: 呢？这是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一个事儿。
1: 这个值的升高有很多因素的影响啊，我们想要确诊，还是要有相关的一些配合的检查。
0: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啊，你像我们很多的朋友，其实，在我们今天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也都在问啊。我们现在都说像这个胃肠镜，是吧，也是比较普及了。很多朋友就问我多大年纪啊，考虑去做胃肠镜，这比较合适？这个您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1: 胃肠镜，我个人觉得根据你个人的生活习惯、工作，你的一个工作环境、工作条件，你35岁以后是可以建议做一次的啊，
0: 35岁咱们就可以考虑了。
1: 可以考虑，有的应酬多呀，出差多、工作压力大的，或者已经感觉到有点不舒服的，35岁是可以做的。
0: 好的。
1: 如果没什么问题，你可以把这个间隔期可以延长一些40岁以后，我认为那就不是建议去做了，最好去做
0: 哎，强烈建议是吧？
1: 强烈建议，40岁之后，
0: 行，我们看到啊，有不少的朋友可能年年都去体检啊，年年的指标都正常，但是突然就得了啊，说有些晚期的肿瘤，比如说像这个肺癌呀，啊，包括一些这个肝硬化呀，哎，这往往是因为啊，这个体检项目可能没有针对性，没有针对这些朋友他自己的一些所谓的坏习惯，
1: 是的，
0: 是吧？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知道，你提起坏习惯，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抽烟。啊，有一些所谓的老烟枪啊，抽烟20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那么这类人群呢，只拍 X 光啊，胸片可能远远是不够的。在这个时候，其实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前面啊，蔡主任也建议了，可以做这种低剂量的螺旋 CT 啊。那么除了这个查肺啊，吸烟它还会对哪些器官造成一些伤害？哇，这些伤害可能会被我们忽略掉，是吧？那么有必要对这些容易受到伤害的这个器官啊，做一些体检当中的加餐，这个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
1: 好的，抽烟，这个是特别不好的一个习惯啊，
0: 对，
1: 它对你身体的损伤是全身性的，
0: 不仅仅是对肺部，
1: 是
0: 是
1: 的，是
0: 吧？
1: 的，比如说血管方面，血管方面，我们吸烟会加速血管的硬化，那么我建议做一个颈动脉的彩超，血管内皮功能检测。还有一个就是要高度重视膀胱癌的筛查因为这个长期抽烟的人有数据啊，显示50%的膀胱癌和抽烟是有相关联的
0: 这个也有关
1: 这个
0: 联
1: 一
0: 性。
1: 定要重视
0: 好的。
1: 还有就是肺功能检测肺功能检测是判断气道呼吸功能有没有受损，包括这个长期的烟草刺激我们的咽喉和口腔。也建议啊，顺带着你做一个简单的五官科的筛查啊，
0: 好
1: 这个
0: 的。
1: 也不多。
0: 哎，既然提起抽烟了啊，这是有一句话"烟酒不分家"，是吧？很多朋友可能一提起不良生活习惯，抽烟、酗酒，肯定连在一起说的啊。对于这些特别嗜酒啊、喜欢喝酒的朋友，那么您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1: 看一看肝功
0: 肝功能。
1: 查一个肝功能，看看转氨酶是不是正常。
0: 嗯。
1: 然后呢，查一查腹部的肝脏的彩超。
0: 肝脏彩超。
1: 啊，你更直观的查看一下你肝脏的形态啊、质地啊。如果说你常年饮酒，而且量还比较大，那就可以建议再增加一个肝脏的弹性检测。
0: 哦，肝脏弹性检测，这个听说的比较少。
1: 啊，这个可以精准的判断肝硬化的程度。
0: 好的。
1: 它也是一个超声类的一个仪器。
0: 好好
1: 啊，但是就是，做的更精细一些啊，
0: 好的，
1: 判断你的肝硬化的程度，
0: 这就是针对这个肝硬化的这么一个检查，
1: 对，早期发现酒精性的一些肝病，
0: 行，
1: 这个是可以建议的。
0: 好的，哎，其实谈到这个体检的项目啊，真的很多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本来呢也有很多的问题想和大家继续分享，可是呢，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是吧，对这个体检的这种项目啊，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想要咨询的地方，这个是不是在我们的体检中心啊，也可以得到专业的这种指导
1: 啊？这是可以做到的。
0: 行，这样啊，那么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蔡海宇主任，今天呢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蔡主任，辛苦了。
1: 好，
0: 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3: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4: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3: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4: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
5: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6: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5: 对，很多都这么说。
6: 如果是远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
5: 嗯，
6: 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5: 哦，这是一种情况。
6: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 表现就不同了
5: 啊，
6: 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5: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6: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
5: 嗯，
6: 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5: 嗯，
6: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5: 哦，这也很关键。
6: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5: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6: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5: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6: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 一加一大于二的黄金搭档。
5: 哦，一加一大于二了啊，这可好。
6: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5: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6: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5: 哦，真是一加一大于二，双保险了。
6: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5: 是，
6: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5: 对，
6: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5: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6: 这里呀，我要卖个小关子
5: 啊，还不告诉我们。
6: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5: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感动。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用药的，大家一定打电话问一问。你看你打个电话也不花钱，咱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把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心中有数调下来，也可以让心脏病患者减少突发。
2: 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
1: 嗯，
2: 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只有保。
1: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2: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2: 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是的，嗯，咱听一期孙老师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所以大家伙以后听节目哈、啊，咱得认真记一下。这两天哈、啊，我一个同事，
2: 嗯，
1: 挺闹心的，他们家这个小朋友，这个小外甥啊，真是这段时间把我同事这一家人折腾的是精疲力尽啊。
2: 孩子有病了，折腾一家人啊。
1: 孩子有病了，
2: 嗯，
1: 这个孩子啊，小男孩什么情况呢哈、啊、差不多连续半个月的时间了，
2: 嗯，
1: 这孩子就是高烧。
2: 啊，半个月啊、
1: 哎。高烧不退，就白天吧你看着这孩子能跑能跳，
2: 嗯，
1: 能玩，到晚上哎烧起来了。
2: 嗯，
1: 哎，然后呢晚上再咳嗽，非常典型的咳嗽，
2: 啊，
1: 导致这孩子是一晚上也睡不踏实，这全家人跟着也睡不踏实。
2: 嗯，
1: 他是最初啊是在这个社区门诊看的、
2: 嗯、
1: 看完之后就说那打点滴吧，后来发现半个月之后实在不见好转，
2: 嗯，
1: 没办法了，到了三甲医院了。
2: 嗯，
1: 哎，到三甲医院给的一个诊断的结果是支原体肺炎
2: 啊，支原体肺炎。
1: 哎，说那这一下那得了吧，继续打针换药观察吧。
2: 效果应该不会太好的。
1: 嗯，结果这一下子差不多折腾到现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2: 嗯，
1: 你说这孩子受不了，家长更受不了。
2: 嗯，
1: 就眼下到了换季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哈，每个家庭的孩子好像稍不留神有点风吹草动就沾上了。
2: 对，
1: 哎，然后家长就很操心、嗯、有的时候也分不清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
2: 嗯、
1: 然后就是乱投医的那种情况。
2: 嗯，这个确实是哈，我们这边小孩看感冒啊，
1: 嗯，
2: 跟我在香港的看感冒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有区别。
2: 对、
1: 嗯、
2: 实际跟大家讲哈，我这个行医经历啊在现在倒退20多年前，
1: 嗯，
2: 我就已经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我不是在这里自己哎，在吹嘘自己啊，是实打实的。我就是感染病学会的。
1: 哇，这是真的，朋友们，我们之前聊过这事儿。
2: 对，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名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嗯，
1: 代表着啥？
2: 对，我跟大家说，一个省一个学科的理事啊，应该是10个左右。
1: 哦，
2: 哎、
1: 这名额太少了。
2: 对，那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感染呐、啊、抗生素啊、各类传染病啊。都是由这个感染病学会来负责指导的。
1: 哦，
2: 哎，我最开始做这个学会的时候，我的年龄才刚刚30岁。
1: 哇，好年轻啊、
2: 哎！所以说的话，你要说治感冒发烧，
1: 嗯，
2: 这个我绝对是有把握。
1: 哇，一定的、
2: 哎。但是我后来为什么要去香港行医？
1: 嗯，
2: 我告诉大家，就跟我们看感冒的，我们这边看感冒的一个态度直接相关的。
1: 哦，
2: 哎，为什么我跟大家这么说？我不知道主持人你会不会相信哈、啊，杨迪你会不会相信？
1: 嗯，
2: 我这些年30多年行医经验，我已看了感冒也得有几万了。
1: 哇、哦，
2: 哎，但是我跟大家说过，感冒发烧在我这儿，我从来没有一个感冒患者在我这儿打过吊瓶。
1: 哇，这么多年，
2: 对，
1: 太厉害了。哇，那我纳闷了，就在我们周围很多我的亲朋好友之间，大家都觉得说感冒发烧去打吊瓶很常见的事儿。您不用这个方法，你给大家支的是什么招啊？
2: 我们现在你说这个问题也就很严重了。
1: 哦，
2: 哎，我们认为感冒发烧是很常见的事情，要打吊瓶。但是现在大家想想，我就想问大家，我们发烧的时候、感冒的时候，孩子，我们为什么要给他打吊瓶？
1: 嗯，
2: 怕变成肺炎。
1: 对，
2: 怕烧傻，
1: 怕烧坏，
2: 怕烧坏。
1: 嗯，
2: 但是我跟大家说，谁见过发烧烧傻的孩子？
1: 没有。
2: 我跟大家明确告诉你，不是发烧烧傻的，
1: 嗯，
2: 是你开始发烧的时候，它就是脑炎。
1: 哦，这是两个概念。
2: 对，也不是烧成了肺炎，
1: 嗯，
2: 是它开始就是肺炎。
1: 明白了。
2: 明白吧？
1: 哎，
2: 不可能发烧烧成 肺炎和傻子的。这么说吧，我没见过一例发烧烧坏的。哎，包括我跟患者直接沟通的时候，有的患者会说，哎呀，小孩会烧抽，
1: 有那个抽搐惊厥的那种表现。
2: 这个惊厥叫良性惊厥。我们很多家孩子都烧抽过，但是这些孩子我们看完全正常。
1: 对，
2: 三岁以后的孩子再发烧他就不会抽搐了，三岁以前的孩子发烧抽搐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些都不会有后遗症的。所以说我们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大家日常生活结论，我们天天听那些人说，哎，发烧会把孩子烧傻，但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看不到听不到谁家孩子被烧傻了。
1: 是的，这结论是这样的。
2: 哎，
1: 对
2: 不 对，
1: 对。
2: 但是我反过来问大家，乱用这些比如说我们所说的消炎药，医学上叫抗生素，尤其是打吊瓶，在打吊瓶的过程中，吃消炎药的过程中，把孩子吃聋了吃傻了，
1: 哇，这样的有
2: 衰竭肾衰竭丢命，不是有，是多不多。
1: 哇，新闻当中没少报道这样的情况，
2: 甚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碰着过这样。
1: 对，
2: 最起码老人会知道四环素牙吧？
1: 啊，是的。
2: 长期用消炎药抗生素之后，拉肚子、消化不良、过敏，很常见吧？
1: 对。
2: 哎，那像你说的，咱现在你就可以翻手机找一找，哎，谁谁谁年纪轻轻的18、19岁，或者是几岁的，输输液打吊瓶人就没了。
1: 有的。
2: 那我问大家，是打吊瓶恐怖还是发烧恐怖？
1: 那这么一比，那肯定是打吊瓶更恐怖。
2: 那你为什么还要打？
1: 就是这个问题又理不清了。
2: 对不对？我就想问大家，你有没有想过问题？实际我们有时候我说了很多医学知识啊，我不提你不知道，让你开阔眼界，
1: 对，
2: 让你知道真正的先进的医疗是什么样子的，
1: 长知识，
2: 对不对？哎，所以说说发烧打吊瓶好得快，哎，说发烧打吊瓶好，那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没打吊瓶的时候，我们过去岁数大的50岁以上的人，我们从来不打吊瓶的，不都挺过来了吗？谁也没烧坏呀，对不对？
1: 对，
2: 你现在小孩都在打吊瓶，你的结果会发现什么？孩子身体好吗？
1: 哇，
2: 对不对？哎，毛病不是越来越多吗？感冒不是越来越多吗？
1: 免疫力特别低，对。
2: 像你刚才说这个小孩，15天、20天、30天还在烧，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了？
1: 这个根源。
2: 对呀，不对，不就是你平时看病吊瓶打的太多，消炎药吃太多，他的免疫功能已经丧失了嘛？
1: 啊，
2: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后来去香港从医，有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因为什么？我开始去香港之前呢，我先是在珠海、中山地区，也就是珠三角。哎，这个时候我那个医院呢，它是一个台资医院。哎，所有的医生全是来自于台湾的。后来我的助理告诉我了，他说很简单，他发现找你来看感冒，你从来不给他们拍片子，
1: 没有这些步骤，
2: 更不提打吊瓶的事儿，就是一点小药就把病人打发走了，而且拿着药回家就
1: 见效。
2: 我就说了，你如果一个感冒找我说明白，我就说了，5分钟我能给你开出方来，哎，2天之内我能让你好利索，
1: 完全对症，而且短时间让你看到效果。
2: 对，
1: 哎，
2: 实际上像我们节目开始说这个小孩，我们说15天不退烧，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
1: 怎么办？
2: 你去鉴别一下，因为什么？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说了，治感冒西医是怎么治？叫对症治疗。西医啊，对于感冒它并不针对病毒治疗，我们知道感冒的病因呢，是病毒。这一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啊，你要把这个东西捋清楚，病毒和细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1: 两码事儿。
2: 对，
1: 嗯，
2: 一个细菌体内啊能装多少个？能装几十亿个病毒。
1: 哇，
2: 哎，我经常跟患者举例子，就是说你家里头旁边呢有个20层的一个楼，那如果这个楼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细菌的话，那一个病毒是多大呢？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乒乓球大。
1: 我的天哪！
2: 哎，所以说的话，哎，病毒和细菌是两种东西。搞细菌学的人，做抗生素的人，管病毒叫什么？叫噬菌体。什么叫噬菌体？吃细菌的，病毒是细菌的寄生虫。
1: 哦，哎，对。
2: 哎，我们过去说的什么结核？对不对？哎，猩红热，
1: 传染病，
2: 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霍乱伤寒， 这个属于什么？叫细菌感染。
1: 嗯，
2: 但是感冒是什么？大家记住，它是病毒感染。它跟谁是一类的？各种肝炎，它们是同一类疾病。
1: 哇，这个非常专业，
2: 这个很重要的。
1: 嗯，
2: 所以说第一点，你打的吊瓶的药没有用。
1: 哦，
2: 哎，所以说这一点大家知道，感冒是病毒感染，
1: 嗯，
2: 不是细菌感染，你用的是抗菌素。所以说第一点打药就打错了。所以说西医治感冒怎么治？就是对症治疗。
1: 对，
2: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流鼻涕给你治鼻涕，喘给你治喘，
1: 它是改善你不舒服的症状。
2: 对，
1: 嗯，
2: 而真正能治感冒的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中医几千年的传统上对感冒反倒是真有自己很多好办法。
1: 哦，
2: 哎，你想一想，我们中医经典的医书叫什么名？叫《伤寒论》
1: 啊，
2: 对不对？
1: 对，
2: 大家想《伤寒论》治什么？
1: 嗯，
2: 我们说了，伤寒就是指感冒嘛，
1: 对对，
2: 感冒是伤寒的一类，所以说中医啊，两千多年前就总结了到底怎么治感冒了。
1: 嗯，
2: 但是问题现在是什么？我们这边的根本就不按着我们老早给我们的方法来治，他们啊，经常我不客气说，到那给大家举简单的一个例子哈。我们说了前几年呢，我们可能很多的人对感冒非常在意，
1: 对，
2: 对不 对,
1: 对？
2: 我们有没有翻一下这些感冒的说明书？
1: 嗯，
2: 你会发现刚才我说这些感冒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
2: 清热解毒。
1: 对，是的，
2: 对不对？
1: 嗯嗯。
2: 那东北的感冒叫什么？我们习惯叫伤风着凉。
1: 哦，
2: 我问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伤风了着凉了，你是什么凉到了？我再给你清热会怎么样？你不越清越凉吗？
1: 它起到反作用了。
2: 对呀，
1: 啊，
2: 这就是我们说了，你看看你的医生给我们开的药，我们自己用的药，
1: 嗯，
2: 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哎，这个中药感冒不好了，口服药不行了，
1: 嗯，
2: 我去打吊瓶了，因为你吃错药了，
1: 这个根儿在这儿呢，
2: 对不对？
1: 对，
2: 实际上中医怎么治感冒？东北的朋友，我们小时候，实际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只要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你生活中都曾经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冒方子，
1: 哎，
2: 非常简单，也不用花钱，家里厨房就有，
1: 厨房就有，
2: 对，但是呢，你现在把它忘了。
1: 哇，
2: 什么？
1: 是什么？
2: 姜汤，白开水。
1: 哎，
2: 大家想一想，我们小时候感冒怎么治？
1: 受凉了，基本上都说回家先喝碗姜汤驱驱寒。
2: 完了之后发发汗，盖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好没好？
1: 好了。
2: 那为什么你不用？大家想一想，我告诉你，这就是对了。
1: 嗯嗯，
2: 你记住，你是寒，得让你热起来，你冻到了，你想想你在外面还三九天冻得呲牙咧嘴的，
1: 嗯，
2: 进房间你不得先找个暖和地方猫一会儿吗？
1: 暖和呀，对，
2: 对不对？你能说的我再找个更冷的把你塞到冰箱里头去，
1: 那不是雪上加霜的吗？
2: 对不对？
1: 哎，
2: 所以说的话，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首先治感冒，中医怎么治？
1: 嗯，
2: 先找到你是哪一种邪气进入你的身体，
1: 嗯，
2: 而不是找病毒和细菌。在中医中是没有病毒和细菌的。
1: 哎，
2: 中医中感冒的邪气是什么？是风寒暑湿热燥。你找到了病因，你是伤风了，
1: 你是哪一类的？
2: 对，
1: 哎，
2: 什么时候伤风了？很简单，大家现在记在笔的本上。
1: 嗯，
2: 我告诉你，伤风的特点是什么？流鼻涕，打喷嚏，
1: 哎，
2: 这是伤风了，
1: 典型的症状。
2: 我一说伤风咱们都知道，对不对？
1: 对。
2: 那这个时候治疗应该怎么治？驱风。
1: 嗯嗯，
2: 驱风谁就可以啊？我告诉你，咱农村朋友，今天你听着你赚了，你都不用去药店，家里院里就有
1: 哦。
2: 你摘点桑叶，
1: 桑叶，
2: 对不对？
1: 嗯，
2: 哎，包括我们说的紫苏叶，
1: 紫苏叶就是咱们吃那个烤肉那个紫苏叶，
2: 对对对呀，驱风散寒嘛。
1: 嗯，
2: 哎，包括南方朋友可以去采点荆芥，那北方没有荆芥可以找什么？大蒜，
1: 哇，
2: 哎，生姜都可以，
1: 都厨房里都有的，
2: 都是。驱风的东西，
1: 嗯嗯，
2: 哎，那这叫伤风。那我们再有着凉，寒叫什么？老百姓叫着凉了吗？
1: 哎，
2: 那我就不用再告诉你什么了吧？弄点姜汤，弄点红糖，煲碗水。
1: 对对对，
2: 对不对？
1: 熬一熬。
2: 哎，它的特点是什么？受寒的特点是什么？ 怕冷，发高烧，大家想是不是打摆子？
1: 打寒战。
2: 发高烧不出汗。嗯，所以说你要让他去出汗，
1: 把这个汗发出来。
2: 哎，风寒感冒一看就着凉了，你要记住什么样的呢？不出汗，怕冷，而且口干嗓子痒。
1: 哎
2: 哎，这几个都是什么着凉了？你马上就姜汤红糖水。哎，而且一般都是高热，风寒，接着什么暑啊？
1: 嗯，
2: 哎，暑是什么？中暑。
1: 中暑呢？
2: 对不对？哎，北方很少见，南方很常见。
1: 对。
2: 哎，那中暑的话怎么办？王老吉也可以。
1: 哇，王老大也可以。
2: 哎，喝点王老吉也可以祛湿的。哎，那热是什么呀？这个，哎，杨迪应该是比较常见了，对你来说，年轻人上火了，
1: 哎呦，这个太常见了，
2: 对对，嗓子痛、喉咙痛、全身出汗、怕热，就喜欢喝冷饮、吹空调，
1: 想给自己去去火。
2: 对，
1: 我明白了，
2: 明白吧？哎，去热，让你凉下来，
1: 降下来。
2: 对，
1: 对，
2: 这个燥啊，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一般都是北方多，秋燥。
1: 叫秋燥。
2: 我一说，
1: 对对对，
2: 大家提醒大家什么时候秋燥最重啊？
1: 一般来说就是那个夏秋交替的时候，是
2: 不
1: 是？不
2: 对，
1: 不对，
2: 告诉你，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呢跟过去是有区别的。
1: 哦，
2: 供暖之前，供暖的前后，来暖气前后的时候，
1: 哦，
2: 你看那小孩再发烧啊，他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估计你这个朋友家的孩子，
1: 嗯，
2: 是在这个时间出现的。
1: 是的，是的。
2: 哎，就是供来暖气的前一个月，嗓子干、干咳、发烧，哎，瞅着那是上火的症状。
1: 嗯，
2: 但大家记住，燥暑寒。所以说，为什么没有抓住他的特点？
1: 嗯，
2: 他没有发现特点，看到的是一个火。但实际病因是寒，
1: 表现和他实际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2: 这个叫燥，主要表现症状呢，我们说了，小孩会出现发烧、夜间的干咳，而我们老年人呢会出现胃口不好，哎，包括没有力气，总想睡觉，这都属于燥。还有身体心情比较烦躁
1: 啊，
2: 哎，但是呢不出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这个叫秋燥。哎，所以说大家发现有没有，它非常好鉴别，而且每一种情况啊都有自己特效药，关键是你千万别用错，
1: 你得用
2: 对，
1: 你首先症状得分得清楚，然后其次选对药。
2: 对，
1: 所以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如果说你现在有这方面的疑惑啊，你鉴别不出来了，你拿不准了，怎么办？联系我们孙老师啊，
2: 对，
1: 非常专业的啊。
2: 对，
1: 孙老师给大家把把关啊，仔细区分鉴别一下，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2: 对对，
1: 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你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咱听一期孙老师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2: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讲这么多，实际只是讲一小部分。
1: 嗯，
2: 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就今天这一期，你拿回去
1: 全是干货，
2: 你可以指导很多人去治感冒。
1: 是的，是的，
2: 你自己都可以说的，以后有感冒我敢挂牌子了。
1: 哎呦，我都在这儿一直记笔记呢、
2: 哎，特别简单。
1: 嗯，
2: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是有把握。
1: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2: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
2: 哎、
1: 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2: 哎、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
2: 哎、
1: 是的，嗯，咱听一期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所以大家伙以后听节目啊，咱得认真记一下。还是那句话哈、啊、关于这个健康方面有任何疑惑的都可以来联系。
2: 实际这些方法真的太好掌握了。
1: 嗯，
2: 哎，实际都是什么，我们现在也好日子过多了，把过去的经验呢、啊、都忘了。所以说我经常说，后来我为什么喜欢在香港那里看感冒啊、
1: 嗯、
2: 就很方便，
1: 非常简单。
2: 对，因为什么、哎、这些东西它还留着呢。 所以说我就说了，你听我节目经常要带个本儿，杨丽说刚才你打电话
1: 随时记。
2: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实际这个都不用这么费事。
1: 嗯，
2: 我今天节目中啊我还特地给大家带了三个呀，就是特别简单的，哎，我们家庭啊基本上你80%的感冒就可以完全对付的。
1: 哎呦，太好了！
2: 很简单的三味什么方啊？
1: 嗯，
2: 茶方。
1: 太好了，您给大家详细说说。
2: 我跟大家说，这三味茶方啊，这个方子是什么呢？家用的药茶。
1: 哦，
2: 非常简单，
1: 而且很方便，
2: 非常方便。但是我告诉你，效果非常好。
1: 哎呦，您快给大家说说。
2: 我把这几个方子告诉大家，大家如果不明白，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问一下哈。
1: 嗯嗯。
2: 首先第一个呀，就是寒。天气转凉的时候，你说你不是医生，不是对症的，那我就告诉你，咱就找最简单的方法。
1: 嗯，
2: 是冻着的还是热着的？是风吹着的，就
1: 区别一下啊。
2: 对，
1: 哎，
2: 如果是冻着了、凉着了怎么办？告诉你这个茶叫什么？
1: 嗯，
2: 哎，郭大侠叫姜子茶。
1: 姜子茶，
2: 哎，
1: 嗯，
2: 成分非常简单，生姜，
1: 有姜，嗯，
2: 啊，紫是什么？
1: 紫苏。哎，我学会了。
2: 哎，再加上红糖，
1: 红糖，哎，
2: 哎，如果这也提醒大家一个用糖的习惯哈。
1: 嗯，
2: 如果糖尿病人说我怕吃糖，
1: 那怎么办呢？
2: 可以换成果糖，
1: 哦，
2: 哎，果糖是不影响血糖的。
1: 明白。
2: 哎，量多少呢？少量，生姜六片。
1: 嗯，
2: 紫苏六片，
1: 嗯，
2: 哎，苏子叶六片，哎，红糖少许，
1: 嗯嗯，
2: 怎么办？你会冲水吗？
1: 那肯定会了，这是最简单的。
2: 开水冲泡，
1: 嗯，
2: 喝了就可以，哎，不限量，喝完之后还是咱老办法，盖上大被睡一觉，感冒就好了。简单不简单？
1: 太简单了。
2: 哎，这就是凉到的，
1: 嗯，
2: 那热到的怎么办呢？这你这晚上出去吃烧烤去，哎，朋友聚会。麻辣烫吃多了，
1: 嗯，
2: 上火了怎么办？
1: 起痘痘了，大泡了。
2: 哎，那可能我就教你个办法，让你把这大泡让你随便吃。就是什么，咱加配王老吉，
1: 家庭版的，
2: 家庭版的。哎，就喝点什么，哎，南方的朋友啊，可以选用白茅根、薄荷、淡竹叶。哎，这个实际这几样东西，南方朋友遍地都是。
1: 那咱北方呢？
2: 哎，我没说完呢，北方朋友可以选择菊花、桑叶。薄荷北方是有的
1: 啊，薄荷，
2: 哎，
1: 对，
2: 再有一个是什么？北方多的是蒲公英
1: 啊，是的，
2: 哎，
1: 嗯，
2: 哎，就是苦麻子，
1: 嗯，
2: 或者是芹菜也可以代替，
1: 啊，
2: 用它同样方法泡水，开水冲泡10分钟之后，
1: 嗯，
2: 就可以喝。怎么办？桑叶呀，多用几片，用个呀6-7片，
1: 嗯，
2: 剩下菊花，哎，两朵，哎，
1: 嗯，
2: 白茅根、薄荷、淡竹叶，或者是蒲公英，
1: 嗯嗯，
2: 3颗就可以，
1: 哎，
2: 哎，量不用太多，太多太苦了，哎，这个就是退火的、退热的
1: 啊，
2: 这个组合，
1: 嗯，明白了。但我孙老师，我插您一句话哈，
2: 嗯，
1: 这个菊花啊，之前我研究过，
2: 嗯，
1: 因为我也想就是秋天的时候喝一点嘛，
2: 嗯，
1: 我就发现那个菊花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那个黄色的，
2: 嗯，
1: 这个颜色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2: 这个如果是去火的话，我主张大家首选白色的。
1: 哦，
2: 哎，为什么白色的？大家记住中医有个习惯，
1: 嗯，
2: 白色的东西都有润的作用。
1: 哦，明白了。
2: 啊，明白吧？
1: 嗯，
2: 哎，而且这个茶呀，跟大家讲是什么呢？它的好处是，但这个茶，
1: 哦，
2: 因为有桑叶，
1: 嗯，
2: 所以说的话，桑叶可以用紫苏替代。
1: 嗯，
2: 哎，这个药可以保证你不会转凉，身体凉的人也可以用，
1: 哦，
2: 它会把邪气散掉的，啊，所以说
1: 太好了，
2: 它这个方子是非常好的
1: 啊，
2: 哦，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中啊，咱别光管小孩了，
1: 嗯，
2: 岁数大的人，
1: 老年朋友，咱也得关注身体，
2: 哎，就是什么身体虚的人，
1: 嗯，
2: 哎，我们中医讲叫正气不足。对不对？
1: 对，
2: 哎，邪气容易，就是一年四季逮着感冒我就沾上了，哎，冷的我也是，热的我也是，
1: 哦，
2: 我一感冒就又冷又热怎么办？
1: 嗯，
2: 告诉大家补虚扶正的，
1: 嗯，
2: 这个更简单，
1: 您快说说吧，这个好多朋友需要的。
2: 哎，告诉大家，
1: 嗯，
2: 白术、防风，
1: 嗯，
2: 各6颗，
1: 嗯，
2: 哎，黄芪20颗，大枣3枚。
1: 哦，
2: 哎，这个呀跟刚才那不一样，刚才那两个是泡茶泡10分钟，
1: 嗯，
2: 这个呀你煮
1: 得煮了，
2: 煮20分钟就可以，
1: 嗯嗯，
2: 哎，这几个东西是个药店就能抓着了
1: 啊，
2: 哎，一副药的话也到不了3毛钱，
1: 我这么便宜。
2: 对，哎，所以说这是什么，就是虚症感冒、
1: 嗯、
2: 谁跟你说了我身体虚总感冒、
1: 嗯、
2: 哎，你就用它准没错。
1: 嗯，
2: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先给大家介绍啊。
1: 嗯，
2: 哎，这几个茶希望大家能记下来，
1: 这三个茶方大家伙记好了啊。
2: 嗯，
1: 我想问一下，您提到这最后一个补虚的这个，
2: 嗯，
1: 就日常说他没感冒也可以用吗？
2: 当然可以用了。
1: 哦，
2: 但是我跟大家说，如果没感冒的时候啊，记住这里还是今天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1: 嗯，
2: 这是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感冒的时候你要用中药，我们就不去针对细菌和病毒，
1: 嗯，
2: 我们要针对风寒暑湿热燥。
1: 嗯，
2: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香港行医这些年之后啊，
1: 嗯，
2: 回到我们这边呢、啊，就感觉这里头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完全伪科学的知识。
1: 嗯
2: 啊，抗打吊瓶治感冒，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
1: 嗯，
2: 我们学的一直是扶正啊，我们从来没有学过提高免疫力呀、啊，
1: 嗯，
2: 对不对？而这里边再给大家讲一个经常感冒的朋友，尤其小孩儿是什么？就是这小孩的感冒啊比较特殊，忽冷忽热的，
1: 啊、哦，对、
2: 哎，就是始终掺着的。就是刚才你说那些症状，我家孩子有特点，他都有。哎，
1: 这就很麻烦了。
2: 对，
1: 对
2: 你说的哈，你说他着凉了吧？嗯，他还出汗，哎，你说他上火了吧？
1: 他又夹杂着，
2: 他还怕冷，
1: 怕冷，
2: 对不对、
1: 嗯？
2: 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小验方，我们回去用一下。
1: 哎呦，又来了，
2: 这是可以做茶、嗯，哎，单方的茶也很简单，两样东西，
1: 两样。
2: 哎，记住哈，一个是人参，
1: 嗯，
2: 人参扶正，柴胡疏导，
1: 哦，双管齐下，哎，
2: 来调和你。哎，让你身体扶正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给你这个茶，
1: 嗯，
2: 有个特点，它并不是去驱邪，它是在扶正。哎，所以说的话，一个是冷热交杂乱套的，感冒时间久的可以用。
1: 哇，长知识了，哦，
2: 哎，所以说气管寒白天的时候啊，因为你是坐着的，
1: 嗯，
2: 哎，这个时候呢，寒气呀、啊，特点是往下走，
1: 嗯，
2: 它不往上反。
1: 嗯，
2: 你晚上一躺，寒气全反上来了，
1: 哇！
2: 哎，这个时候就开始它，哎，可以，这叫寒饮、
1: 嗯。
2: 哎，所以说你看中药实际调理好啊，它对于感冒效果是非常。

0: 我是有绝对有把握的。
1: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0: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0: 因为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是的，这个知识点特别多哈。孙老师，其实最近这几年啊，大家伙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一些相关的新闻也好，短视频也好，就是报道，比如说路边突然间有个老人昏倒，然后他可能就很幸运，周围有一个从事医疗行业的医生啊，或者是护士啊，然后经过初步的判别之后，给老人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啊，这样的急救，就是黄金抢救这几分钟。这样的新闻大家看到了很多，包括说我们台内哈，现在前段时间也给大家做了相关这个急救的一些培训，就这些急救的知识大家伙真的需要了解更多。但作为普通百姓大众来讲，大家可能在路面上看到这样一些需要急救的市民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更专业的知识，
2: 对，
1: 不会加以辨别，关于说这个心脏的急救啊，可能就会错过那关键的黄金几分钟的抢救时间。
2: 一分钟有的时候直接就决定成败。
1: 是的，几秒都很关键啊。所以今天节目我想请您啊，关于这个心脏急救方面的情况，您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我们多学点多了解点，关键时刻能够派上用场的。
2: 这个我跟大家讲我自己也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十年前在珠海发生的。哎，这个患者呀是后来我们急诊室哎跟我们讲的非常可惜的一个患者
1: 啊，
2: 就是老头老太太在家，哎，一早上吃完早饭呢，老太太在外面刷碗，就听屋里啊咣当一声，
1: 哎呦，
2: 哎，一看老头
1: 摔倒了，
2: 倒在地上，人事不清，脸色苍白，口吐白沫。所以说老太太第一时间是什么，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个时间你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哎，实际上这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的。但是老太太可能跟我们很多朋友是一样的，你看看你会不会这么做。第一时间喊老头，接着按人中。
1: 哇。
2: 哎，完全没有反应怎么办，拿起电话给谁打了，
1: 给子女，给孩子是吗，
2: 给姑娘打的电话。
1: 哎呦天哪。
2: 姑娘接了电话首先做什么，告诉妈妈呀，你可别着急呀，马上在家等着，我这就往
1: 赶过去。
2: 哎
1: 呀，
2: 哎呀，这老太太就一边撂了电话等姑娘，那老头在地上躺着也不能不管呢，怎么办？想把老头周起来，周不动。
1: 张
2: 开了。而且的话，眼睛已经开始老百姓话翻白眼了。哎，接着又干什么？错上加错，又给姑娘打电话。姑娘这会儿说了，妈呀，那我马上还有五分钟就到家了，你先打120吧，才想起来
1: 打120。
2: 这会儿折腾啊，告诉大家得有15-16分钟了。哎，那老太太打完120之后告诉了我们家是哪个小区几号楼几零几之后，哎，人撂了电话，她又做了一件更加错误的事情。
1: 又做什么了？
2: 又给姑娘打电话。我打120了，120再过10分钟才能来呢，姑娘你走到哪儿了，不行了，你爸不行了。
1: 哎呦，
2: 姑娘怎么办，一边开车一边劝老妈，你别着急呀，我马上到家了，我这走到哪儿哪儿哪儿了。大家知道不知道在他俩打电话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1: 老头有什么变化？
2: 不是老头，救护车围着小区转，
1: 找不到他，
2: 找不到他，
1: 也联系不上他。
2: 再打这个电话，一直在占线。
1: 我的天！
2: 老太太跟姑娘一共聊了10分钟，姑娘走到小区门口才发现，救护车在门口转着灯，
1: 早就到了。
2: 哎，一群保安非常热心，挨楼去喊呢，哪一个楼里头有人倒下了？
1: 哪个楼叫的120？
2: 这个时候，救护车司机告诉他：“你这个电话我往里打。”我已经打了15分钟了，在门口。
1: 天哪！
2: 就是一直在占线，
1: 太耽误事儿了。
2: 哎，所以说这患者最后非常可惜。哎，从楼上抬下来的时候，心脏就已经骤停了。后来使了很多办法，也无力回天，完全丧失了抢救的时机。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我们会不会犯这里的错误？
1: 哇，这个太常见了，孙老师。我觉得您给大家列的刚才那每一步都是非常真实，在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
2: 哎，大家想一想，我们告诉大家要做几件事哈。首先第一个，我们发现有个人倒地的时候。

0: 时候，第一时间做的应该是打120。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非专业人员应该是打120。
1: 嗯，
0: 而这里面还有几个大家千万不要做的哈。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急性心肌梗死，尤其是急性中风的时候，
1: 嗯，
0: 哎，这个患者在急性期常见的死亡原因是什么？我告诉大家，
1: 嗯，
0: 是窒息。
1: 哦，比如说我留意到您举这个病例，说老人家有这个呕吐物，
0: 对，口吐白沫、呕吐物、有痰，包括我们说的舌头大的胖子，舌根后坠、都会让他不到一分钟就失去生命。
1: 嗯，
0: 因为昏迷的人不会咳嗽，不会吐，
1: 也不会吞咽，
0: 对、
1: 哎、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首先得保证他最后这口气儿啊，第一时间一定要做什么？把头，如果是平躺，把头侧过来，
1: 转向一边，
0: 对，让他嘴里的东西能流出来。
1: 对，
0: 哎，那最好的办法还可以把他扶坐起来，
1: 嗯，
0: 这样对心脏病人是更有利的。
1: 哦，
0: 哎，就是让他平躺的时候一定要头侧，侧过来，把头弯过来，让嘴里的东西流出来。如果最能让他扶着他坐起来。最好，
1: 嗯，
0: 但是昏迷的人扶着坐起来，大家记住哈，
1: 嗯，
0: 因为他是坐不住的。
1: 对呀，
0: 我们正确的姿势是什么呢？让他的背靠着你的胸部，
1: 嗯，
0: 哎，你坐在他的身后，
1: 做支撑，
0: 做支撑，
1: 嗯，
0: 扶着他。这个时候，你的两个手可以扶他，也可以打电话，
1: 嗯，嗯，
0: 还可以安抚他。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哎，
0: 哎，这是第二个体位。嗯，第三个很重要的，大家记住，按人中不要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1: 哇，这个孙老师您一定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
0: 我们很多朋友
1: 骨子里的那个念头，
0: 对，按人中按命门，大家记住，急性心梗脑出血的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嗯，
0: 安静。
1: 哦，
0: 减少刺激。
1: 嗯，
0: 因为心梗啊是全世界所有疼痛中痛的就是心梗。
1: 哇，
0: 我跟大家讲，心梗的人不是没有遗言，但心梗的人为什么都留不下遗嘱呢？
1: 嗯，
0: 疼的说不出
1: 说不出来话。
0: 对，你看心梗的人呢，他眼睛都是动的，他人是清醒的，
1: 想表达，想表达，
0: 对，但太痛了。
1: 嗯，
0: 心梗的疼痛叫什么疼痛？叫濒死感。
1: 哇，
0: 就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死掉了。
1: 嗯，
0: 那我问大家，一个人感觉自己马上要死掉的时候，剧痛的时候，他紧张不紧张？
1: 肯定很紧张啊。
0: 痛苦不痛苦？
1: 痛苦啊。
0: 所以说紧张痛苦对于心脏的损伤大不大？
1: 哇，又刺激了。
0: 会不会引起血压突然的暴增？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让他怎么样？快点安静下来。
1: 哦，
0: 放松下来，因为这样才能让心脏的耗血达到低，
1: 嗯，
0: 大脑的供血少，保证多给他留一线活下来的希望，
1: 是对他的一种保护。这时候安静下来。
0: 哦，你现在如果在旁边哭天抹泪
1: 大吵大闹的，
0: 哎，你现在按他的人中，
1: 嗯，
0: 去按他的命门，只会让他越按越清醒，越清醒说不出来话，他越紧张
1: 越难受
0: 、
1: 哦，
0: 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静静的在那后面安慰他，告诉他别着急，救护车马上就到，
1: 对，
0: 来了就没事了。你来说这些话，
1: 哎，
0: 才是正确的挽救他的方法。
1: 哇，这个很关键，朋友们。哎，
0: 那再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电话的问题。
1: 嗯嗯，
0: 大家记住，我们现在医疗水平也很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医疗建设是保证每个居民15分钟之内就能到医院的。
1: 是的，
0: 你算一下，你周围离你最近的诊所、医院是不是？
1: 嗯，
0: 都是在15分钟步行路程之内。
1: 是的，
0: 我告诉大家，现在120，我们的120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顶级城市，我们在堵车的时候是可以用飞机的。甚至我告诉你，我在广东组建的医院，我们医院的救护车，
1: 嗯，
0: 里边是可以做心脏手术的。
1: 哇，这么牛！
0: 我们的救护车里边是有 CT 机的
1: 啊。
0: 哎，所以说那这些时候120它在这个电话中的意义就很大了。
1: 对，大家要学会打120。
0: 对，首先第一点，像我们说了，咱老人呢出去溜达，这个教大家很重要的方法。
1: 嗯，
0: 我们习惯什么兜里揣着速效救心丸。
1: 对，
0: 我告诉大家这个实际没什么用
1: 啊
0: 或者糖尿病人揣什么 揣块
1: 糖，
0: 揣块巧克力，
1: 嗯，
0: 再有呢会揣一个卡片，这个卡片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
1: 联系电话，
0: 哎，联系电话、寄网址。但是大家记住，你身上最应该让大家第一时间看到的是什么？
1: 嗯，
0: 记住，不是你得什么病，不是你家庭住址，这都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是你儿女的电话号。
1: 哇、哦，家人的联系方式。
0: 对，所以说我建议我咱们老年人呢，外出的时候如果有心脏病中风风险的人，
1: 嗯，
0: 最好是在衣领，哎，或者是袖口这个地方，
1: 嗯嗯，
0: 绣上子女的电话号。
1: 哦，
0: 哎，这个电话打通了，你所有的事情就全明白了。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叫什么名字还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1: 对，
0: 哎，包括我们说了，那么你在发现这个时候，我们任何人认识的人，自己的老伴儿，或者是路上就碰了一个朋友，我们的第一时间打120，第二时间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清楚地描述出你的具体位置。
1: 对，这个要说准了。
0: 我们现在听众朋友，我现在就问大家，你家的门牌号位置你现在能不能背出来？
1: 嗯嗯，
0: 你别再告诉我就是哪个小区东边数第三个楼。
1: 是的，大家都这么形容。
0: 对不 对,
1: 对，
0: 要不然就是你进门左转走到头就是第二个楼梯口，120怎么找你？
1: 联系不上又找不到。
0: 对，大家记住，一定要详细记录自己家的门牌号、
1: 嗯、
0: 最标准的叫法。
1: 对，
0: 现在经常一个小区要八个名，你要记住问一下物业，哎，我这个小区最标准的名字是什么？
1: 对，
0: 哎，或者看一下什么很简单的方法教大家。
1: 房产证，
0: 房产证不好找、你交电费的一张收据、交水费的收据，
1: 上面有精准的，
0: 哎、把它呀、这个位置抄在哪呢？家里的客厅、厨房，
1: 显眼的地儿，
0: 显眼的地方、到时候不用现去找120，最快速的方法找到你，到你家的大门口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而急诊的时候，我们说突发的时候，尤其在家里的时候，
1: 嗯，
0: 最能帮助你的是谁呀？不是你的儿女，是你的邻居。
1: 哦，
0: 你大声呼喊的应该是你的邻居、小区的物业，而不是你的子女。
1: 没错，
0: 对不对？想象你在楼上倒下了，老头在楼上倒下了，你这个时候如果邻居知道了或者物业知道了、他就可以去小区门口给你等着人呢，
1: 第一时间出手帮忙。
0: 对不对？
1: 他离得近呢、
0: 哎，你的子女是完全帮不上忙，这个时候他只能添乱。
1: 嗯嗯。
0: 那再有一个，我刚才说了，我们的现在救护系统很先进了，你如果电话保持畅通、第一个车来了能第一时间找到你，第二个我们的指挥中心的人员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
1: 哦，他会远程告诉你，
0: 对，
1: 了解情况怎么操作。
0: 对，而且这里还会什么，他了解情况之后啊，他会给你派不同的医生和救护车。
1: 哦，针对你家的情况。
0: 对、
1: 哎、
0: 他如果判断了你这个大概是个心肌梗死、或者是动脉哎夹层，他就会给你派能做心脏手术的救护车。
1: 对，
0: 他如果要是经过他的简单判断，你的描述，你头脑得清晰哈，别瞎说。
1: 嗯 嗯, 嗯，
0: 哎，判断是脑出血，他会派一个带 CTC 的救护车。
1: 哎，这就不一样了。
0: 而救护车配备的是心脏科和神经科、脑外科不同的医生。
1: 对。
0: 而大家要记住，这里的这个电话为什么重要？而这个救护车的医生在路上也会跟你保持联系。
1: 嗯。
0: 哎，告诉你你现在该怎么做。
1: 对。
0: 教你怎么扶病人。含什么药、还可以顺便问一下你早上吃的什么药、吃的什么东西，
1: 完全都了解透了。
0: 对，这样在他到你病人之前已经把所有的抢救设备都准备好了、药物也准备好了。
1: 对，
0: 大家记住，抢救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时间永远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哎，你千万记住，什么药也不如时间。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对一个心肌梗死脑出血来说，这10分钟是完全决定你能不能活下来，还能活多久，你将来会不会留后遗症，
1: 什么样的生活质量。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在选择急救药品的时候很重要。
1: 嗯，
0: 包括我们说了，含上如果发现跟以前的症状不一样，记住，千万别继续再喊了。
1: 对，
0: 马上打120。
1: 是，
0: 还是这回事儿。
1: 对，
0: 打110的手机就不要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
1: 别占线，
0: 用别人的手机打。哎，这个手机得顶着工作。

0: 人跟你取得联系，
1: 是的，很关键。
0: 哎，而且所有这些都做完之后，哎，还有点时间跟大家提另外一件事情。
1: 嗯，
0: 患者送到120之后，哎，包括到了医院急诊之后，因为我们做急诊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1: 嗯嗯，
0: 我问大家，你最应该跟谁商量，听谁的话？
1: 跟医生啊。
0: 对呀。
1: 嗯，
0: 医生跟你有仇吗？
1: 医生肯定是非常客观的来评估你们家的情况。
0: 对呀。
1: 嗯，
0: 医生不会想害患者的，所以说医生这个时候肯定首先他要给你治病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的患者尤其上岁数，这个时候最愿听谁的？
1: 子女的。
0: 子女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老哥们老姐的，
1: 家里来了一堆人，然后就是你一嘴我一嘴的
0: 长途打电话。我这经常收到这样的电话。
1: 嗯，
0: 哎，我以前的老患者一个电话打进来，我看的经常都是岳阳的电话。我这有个亲戚或者是怎么样的，医生让我下支架，你帮我看看，我把片子都发给你了，你看看下不下。
1: 嗯，
0: 我就直接会回复，大哥呀大姐呀，下支架是救命的，
1: 嗯，
0: 听医生的别听我的，我离你太远了。
1: 对，
0: 哎，远水是解不了
1: 近渴的，
0: 只有现场的医生他才掌握你生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1: 嗯，
0: 听医生的，别自己来回倒。急诊的时候这样是非常非常容易耽误
1: 事
0: 情的，明白吗？哎，所以说的话，这是急诊才是咱们常见的，非常常见。急诊的时候不要打电话，这个那个的，医生让你干什么？
1: 嗯，
0: 第一时间完全配合医生。
1: 嗯，这个时候就争分夺秒很关键了。
0: 对对，
1: 也提醒广大听友啊，如果说咱有关于这个急救方面一些常识，你还想了解什么地方，或者说刚才这个顺序呀，没太听清，没太记清，都可以和我们栏目来联系啊。
0: 做急诊这些年呢，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
1: 嗯，
0: 哎，你这个时候反过来，我在想，在香港工作的时候，
1: 哎，
0: 这些事情啊，就相对非常少。
1: 是，
0: 哎，那这里边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比如说一个例子。
1: 嗯，
0: 哎，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呢，突然间倒地了。哎，那我们一般选择的话呢，就是我说了急救药。大家要记住，你说心肌梗死，我们经常有患者找我看诊，这么看啊，上来就我有冠心病。我们都知道，冠心病包括常见的两个类型，
1: 嗯，
0: 一个叫心绞痛，一个叫心肌梗死。
1: 嗯，
0: 哎，他们两个都属于冠心病。但是我们说了，你为什么得冠心病？我们从来不没有人告诉我。上来先跟我说冠心病，但记住，你得先说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些问题呀，是冠心病的病因，
1: 原因是在哪得找到。
0: 你冠心病不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吗？不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
1: 对。
0: 所以说你不治高血压、糖尿病，你怎么治冠心病？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他就你怎么来治心绞痛和心肌梗死？我说了，为什么他现在杨迪可能说是你想急救怎么拐到这儿来了？
1: 嗯，
0: 这不是拐弯儿，这里边呢，大家要记住一个道理。我举例子，你是糖尿病引起的冠心病，嗯，就是冠状动脉缺血性心脏病，对不对？我们叫冠心病。为什么冠状动脉堵了？
1: 它一定是有诱因的，要么是你血糖。
0: 因为你是糖尿病啊。
1: 对，
0: 哎，实际是很简单，因为你血糖高。
1: 对，
0: 那我问大家，你冠状动脉血糖高，你脑动脉血糖呢？它是一样的
1: 啊。哦，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从你脚趾头抽血是高血糖，从你手指头抽血不也是高血糖吗？
1: 嗯嗯嗯，
0: 我从你
1: 耳朵抽
0: 血，我从你肾抽血，从你心抽血，从哪里抽血
1: 你都是高血糖，
0: 你都是高血糖。
1: 对，
0: 所以说你心绞痛、心肌梗死的时候，你的冠状动脉堵死了、硬化了，
1: 嗯，
0: 你的脑动脉呢？对不对？
1: 嗯，
0: 你的颈内动脉、你的肾动脉
1: 都一样的，
0: 它不都是梗死、硬化了吗？
1: 对，
0: 所以说你今天得的是冠心病，我告诉你，你的脑袋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这一次得的是中风，
1: 嗯，
0: 你的冠状动脉也一样的病变存在，
1: 哦，
0: 只不过是哪里发病，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摇骰子，
1: 嗯，
0: 摇出来几。那是看运气，
1: 嗯，
0: 是心梗还是脑梗，
1: 嗯，
0: 只是看那次发病的时候血块
1: 堵在哪儿。
0: 对
1: 对，
0: 所以说的话，你天天心绞痛的人突然间倒地，一半是心梗，还有一半是脑梗，
1: 两种可能性都可能有。
0: 对，你天天头晕半身无力的人， 你突然间倒地的时候，你一半是脑梗，你还有一半是心梗。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急救用药要怎么样？要心脑兼顾，而不能熊瞎的皮苞米。
1: 哦，
0: 哎，劈一根儿丢一根儿。
1: 嗯嗯。
0: 为什么？我给大家举例子，你比如说硝酸甘油，它是干什么？扩血管的。
1: 对。
0: 哎，那扩了血管之后，心脏啊送血阻力就小了，
1: 嗯，
0: 心脏就能轻松下来，
1: 嗯，
0: 所以说对冠心病有一定帮助的。但你要记住，心脏休息下来了，脑的供血会少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万一你这次倒地是脑梗呢？
1: 哦，那你就相当于是方向错了。
0: 对呀，你反倒会加重你获得更严重的后遗症。
1: 没错，
0: 延误了治疗时机。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是的。
0: 哎，那你说的，我这原先得过脑出血，这次我突然间倒地了。
1: 嗯，
0: 那我们说可能是怕脑出血，那我就要止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如果你是心梗呢？止血就是让血液凝固，叫止血呀。那你要是心梗，你再一止血，那不越梗越厉害吗？
1: 是的，嗯。
0: 所以说这也是啊，就是急救的时候我们各种理念照顾，就是在急救的时候，大家记住。非医务人员、专业的医务人员和专业急救的医务人员，
1: 嗯，
0: 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1: 有区别的。
0: 哎，咱们每个人要做每个人的事情，就是你不是搞医的，不要去妨碍医生的工作。
1: 嗯嗯，
0: 把命交给医生，而同时咱自己普通老百姓，该做什么你一定要做到位，千万不要乱做。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什么意思，你不要去指挥医生，
1: 嗯，
0: 但是你自己该做的一定要做到位。
1: 对，
0: 你比如说打120，你比如说选用正确的急救药，
1: 嗯，
0: 这是你该做的。
1: 是的。
0: 哎，那医生该做的是什么呢？是留一口命。
1: 嗯，
0: 哎，这是急诊医生做的，要活着给你拉到急诊室。而专业医生是接第三步，
1: 嗯，
0: 我该下桥搭桥搭桥，我该支架支架，我该开颅开颅，这才是正常的急救顺序，
1: 还是有步骤的。
0: 咱们老百姓家属，哎，不要影响专业医生的工作，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
1: 其实咱们听得出来，这个急救是非常专业的。
0: 对，
1: 大家要考虑到这个心脑的问题，不能单一的要么是心要么是脑，我们要两者兼顾。那在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讲究？
0: 这个也是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个再讲讲不了太多了。
1: 嗯，
0: 今天最后就简单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常见的病。
1: 哎，
0: 我一讲很多朋友就会明白，房颤。
1: 房颤啊，很常见。
0: 哎，大家记住，房颤呢，首先它是一个心脏老化的表现。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很多人都有。
1: 对，
0: 女性70岁以上啊，哎，1/3的人会有房颤。
1: 哇，
0: 到80岁的时候，1/2以上会有房颤的。
1: 这么高的比例。
0: 哎，但是房颤大家记住，心脏的病。但它的损伤主要在脑，也就是房颤它会引起什么，会引起心律失常，心动过速，但更容易引起的是脑梗。
1: 哇，
0: 哎，所以说这也提醒我们大家，这是为什么要以它为例。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这么多人有房颤，你在预防的时候你又要防心律失常，你又要防心律失常引起的心衰，但更主要你还要防脑中风，
1: 哎，
0: 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的话，我就说了一个病，它的支点分散，非常分散。
1: 嗯，
0: 就是老年人的病啊，都是这种。像我刚才说的糖尿病那个朋友，像房颤的朋友，
1: 嗯，
0: 它的风险呢，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大。
1: 对，方方面面很
0: 广。哎，常见的可能是脑中风、心脏病。哎，那实际上咱突然间眼睛看不着东西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突然间喘着上不来气儿了。这些对于老年人也很常见的急症。
1: 嗯，
0: 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啊，不需要专业人士来指导，但是呢可以把各种急症的时间抢回来，咱不说把它治好，但是能让咱呢
1: 保命啊，
0: 保住命。你不需要专业人士指导，你在家里使用也很方便。
1: 嗯，
0: 到真正任何关键心脑的问题的时候，它能先帮你保个命。
1: 对，
0: 哎，那具体这个药是怎么回事，包括急救中啊，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哎，我们说了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做，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大家如何，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哎，谁也不想走的这一步。
1: 嗯，
0: 那这些都是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医学知识。
1: 嗯，
0: 以后的节目中啊，我再给大家慢慢的介绍。
1: 嗯，这个知识点特别多哈，以后咱们会拿出更多的时间详细和大家来说。 孙老师您看哈、啊、就是

0: 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1: 哦、对对
0: 对、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这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啊。
1: 嗯、
0: 子女呢也想关注说老人家这个身体健康。但是有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有那么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年轻朋友群体来讲大家可能是还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自己这个事业上啊。很多人觉得说我也想多关注一下父母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好像是时间精力受限另外也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也想问问哈，您在香港那边那么多年哈、咱们香港地区有没有什么样这方面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借鉴的？
1: 这个方面呢，香港的经验非常多。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香港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人口长寿的地区。
0: 对。
1: 哎，所以说它的人口老龄化呢，要远比我们要严重的多。
0: 嗯。
1: 而香港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香港现在这批老年人呢，就是80岁、70岁这批人，他们的子女啊，大部分都是呢40、50。
0: 嗯，
1: 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有孩子的时候啊，也就是正好赶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
0: 70后、80后。
1: 对，哎，那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呀、是香港经济发展快的20年。
0: 哦，
1: 所以说这一批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哎、
1: 要有很多事业去做，很多工作去做，所以说成家要孩子都要的非常晚。
0: 嗯嗯，
1: 你像我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啊，哎，他们要孩子都是40多岁才有孩子的，
0: 哇，都是晚育呀、
1: 对对，哎，所以说造成什么？就是这一代老人，他们的下一代，哎，80岁的下一代一般都是50岁以下。70岁的他的孩子都是30岁以下
0: 哦，年龄差是很大的哈、
1: 年龄差很大，这就造成什么？家庭中啊，老人的比例会增加。
0: 嗯，
1: 大家算这个账，实际很好算的。哎，就是80岁下面就是50了，50下面就是20、十几。哎，所以说80岁老人呢、能照顾他的很少
0: 哦。
1: 你看50岁的儿子姑娘正好是事业的高峰期。
0: 对呀。
1: 而同时自己的孙子外孙子也需要照顾的。我也跟大家说过嘛，香港的高考压力更苛刻的。所以说这些老人独巢的现象啊更常见。
0: 嗯嗯。
1: 而且呢他们呀要比我们整整的提前20年出现。所以说这20年呢香港也走了很多弯路。
0: 嗯。
1: 但是呢慢慢的探索。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合理的解决方法。
0: 嗯，
1: 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第二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香港去学呀？我们都是一个文化传统，
0: 对，
1: 照顾老年人，子女关系，中西方差异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老人呐，挣点钱全都给谁花了？
0: 一般都是给子女留着存着。
1: 对，但香港人浓浓的。中国人的血，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
0: 家族式
1: 的。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我们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0: 对，
1: 今天你给我提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习惯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等再过10年、20年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呀、表面上是不习惯子女来插手的。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给他以帮助的。
0: 就是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子女，就是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
1: 对，
0: 嗯，
1: 对，这就是中国母亲的伟大嘛。
0: 嗯，
1: 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0: 不想给子女增加所谓的这种负担。
1: 对，
0: 嗯，
1: 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 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0: 对，
1: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所以说，如何在这方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
0: 嗯。
1: 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0: 是的，是的。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
0: 嗯，
1: 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
0: 对，
1: 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那你自己要活什么样的老年？你对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
0: 嗯，
1: 那你脑子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0: 没错，
1: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没有意义了。
0: 嗯，
1: 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剩还多一片纸。
0: 嗯，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用药的，大家一定打电话问一问。你看你打个电话也不花钱，咱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把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心中有数调下来，也可以让心脏病患者减少突发。
2: 我这些年呢心理经验，
0: 嗯，
2: 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都把握
0: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2: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0: 一定的，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2: 因为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精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

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融四岁，能让礼，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首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的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当。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的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
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席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席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九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席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香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

0: 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的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0: 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

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

猴，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习，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这是规矩。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
太阳指

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它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儿。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他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的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事。

0: 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少灾。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它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契合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 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 控制高血

他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

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他。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

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但是虚邪肯定更不好理解一些。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天天开，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他知道要穿皮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

0: 他不但没有去躲避贼风，他还人为的制造了贼风。但是上年岁以后，关节炎、滑膜炎、风湿骨病就陆续出现了。风湿、类风湿，往前回忆，这都是有原因的。我提醒大家，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凉风都是虚邪贼风，就容易导致疾病。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2: Nope.
1: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2: ，FM 一零五六，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3: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4: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5: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4: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3: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6: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7: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8: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7: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8: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9: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0: 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1: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2: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3: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9: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盛夏高温热浪来袭，暴雨雷雨轮番登场，天气多变，安全隐患多发。高温潮湿的环境不仅容易损坏彩票，也给福彩销售站点的运营带来消防、防汛、设施安全等多重风险。这份夏季福彩安全使用指南，彩民和站主都要关注一下。夏季这样保存彩票才不会失效。福利彩票采用热敏纸印制，材质怕高温、强光、水渍，保管不当会出现字迹模糊、票面破损，直接丧失兑奖资格。避光隔热存放，切勿将彩票暴晒放到空调外机、高温台面等热源旁，收纳在阴凉干燥避光处，防止票面文字淡化消失。洗衣前仔细检查，夏季换洗衣物频繁，彩票容易遗落在口袋，被水洗泡烂，收纳到卡包、抽屉等固定的位置，清洗衣物前务必翻看口袋。受潮正确处理，雨天彩票沾水受潮后，禁止明火烘烤、热风直吹，放置通风处自然晾干，最大程度来保留票面的完整。夏季福彩站点安全运维攻略，夏季用电负荷高，极端天气多发，消防安全、防汛防灾、设施排查三项工作缺一不可。一、严守消防安全底线，定期检修电线插座、投注机等用电设备，更换老化线路，禁止撕拉电线线路缠绕堆放，按标准配齐灭火器，熟练掌握使用方法，每日打样做到人走断电。

0: 电消除火灾源头隐患。二、提前做好雨季防汛，日常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储备沙袋、防水布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电高设备、遮盖彩票，防止雨水倒灌浸泡物资与机器，遇到极端的恶劣天气，及时关停门店，人员撤离，安全优先。第三，常态化排查户外设施，定期检查门头、灯箱、LED 显示屏、门窗、墙体，杜绝高空坠物、设施倒塌、屋内渗水等安全事故。夏季安全无小事，用心保管彩票就是守住自己的每一份幸运权益，抓实安全防控就是筑牢经营安全防线，做好防潮、隔热、防火、防汛各项防护，安心购彩，稳妥经营。一张2元钱的彩票，我们买到的从来不止一组号码，而是从选号到开奖，满心怀揣美好憧憬的短暂时光。适度购彩，用小额开销换取一段充满期待的好心情，才是对待彩票最舒服的状态。梦想本身就是无价之宝，几块钱换来一张现实的小小憧憬，在等待开奖的日子里，心里多了一份温柔念想，给枯燥的日常增添光亮。中奖是意外之喜的惊喜，没能中奖才是常态。购彩的快乐源于期待的过程，如果过度执着开奖结果，一心靠彩票来改变生活，这份消遣就会变成精神负担。一件事带来愉悦还是焦虑，决定权始终在我们自己的心态里。守住适度娱乐的分寸，凡事过犹不及，购彩的核心要义在于有度，守住两条底线就能长久地享受这份乐趣。一是量入为出，购彩资金仅限闲置娱乐零钱，即便全部花费也不会影响衣食住行等日常开销，绝不挪用生活费、应急存款，不盲目加大投入。二是心态随缘，不必迷信号码走势、中奖秘籍，不抱着多买就能回本的执念，不因落空加倍投注，坦然接纳随机概率，享受期待的过程，看淡最终结果。一份未被看见的中奖，不少彩民朋友会疑惑，购彩没有中大奖是不是毫无收获？其实每一张彩票都藏着一份隐形的温暖，彩票销售额会计提公益金，持续投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民生项目，或许是乡村校园的教学物资，或是困难老人的生活物资，您的每一次购彩都在默默地帮助陌生人，即便没有现金奖金到手，你也完成了一次善意的捐助，这是独属于福彩的隐形收获。2元钱既能兑换一段满怀希望的时光，也能传递一份微小的善意。中奖是生活附赠的惊喜，未中奖也是一场暖心公益。放平心态，控制预算，轻松享受这份简单的期待，便是购彩最通透、最好的姿态。您是不是经常感觉能量条要见底了，被 KPI 追着跑，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每天在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的仰卧起坐中反复横跳？这个时候我们太需要一些低成本高效率的瞬间回血包了，比如买一张小小的福利彩票。下单那一刻是给生活一个温柔的盼头，下班路上走进熟悉的福彩站里，机选五注，谢谢。这短短的3秒钟，是你今天第一次纯粹的、理直气壮的为自己做梦。在等待出票的几秒钟里，大脑已经开始上演小剧场了。中了奖，先给爸妈换个大房子，还是立刻辞职去环游世界呢？重点根本不是能不能中奖，而是这个做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顶级的精神 SPA， 它把你从眼前的报表、账单和琐碎中暂时抽离，塞给你一个天马行空的机会。开奖那一刻是情绪过山车的体验券，开奖日暂时放下手机，打开开奖直播，核对第一个号码没中，核对第二个没中，第三个又没中，最后一个又没中，行吧，下次再来。 这短短的一分钟，心情像坐了一次平缓的过山车，有小小的失落，也有微小的惊喜。这是一种无痛期待，一种安全范围内的心跳加速。没有中，一笑而过；中了，哪怕5块钱，也像白捡的快乐，能让你嘴角上扬好一会儿。生活需要一些不确定的小惊喜，来对抗那些确定的小烦恼。分享那一刻是当代年轻人的轻型社交货币，一张小小的彩票，它不沉重，不复杂，自带好运光环，是开启话题、传递快乐的完美载体。这早已经不是父辈那种严肃的投资，而是我们这代人轻松有趣的生活仪式感。当你了解福彩的公益属性后，会发现你为治愈自己花出的这2块钱，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本留守儿童的新书，一位孤寡老人冬日里的棉衣，或是社区里新添的一个健身器材。在治愈自己的同时，也悄无声息地治愈了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5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84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4 09 14 16 18 22 23，特别号码为11。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605418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七注，单注中奖金额19650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19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75，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530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9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 03 04 09 14，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9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7 10 14 17 18 19 23 24 27 31 37 40 41 46 47 49 63 64 75。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58期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9注，其中一注花落佛山市南海区44130830号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为一张1倍6+3的复式彩票，中奖奖金720万余元。5月26号，中奖者孙先生来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谈到中奖经过，孙先生笑着说是被太太带飞的运气。5月24号那天，两个人出门散步，走累了，他太太想找个地方歇脚，那孙先生看到附近有福彩站，便进店休息一下，顺便买了一张彩票，没想到收获大奖。孙先生表示自己购彩多年，是福彩的忠实粉丝，一直理性购彩，这次幸运中的大奖实属意外惊喜。那对于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他和太太将根据家庭实际需要妥善规划，部分资 金用于提升生活品质，部分作为

0: 子女的教育基金。恭喜孙先生，这也再次印证了福利彩票为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与惊喜。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保持理性购彩的心态，量力而行，让彩票成为生活的点缀，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那一份不期而遇的喜悦。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3: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2: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小雪要为大家分享人民日报微信公号夜读的一篇文章，请允许自己好好休息。休息不是勤奋的敌人，而是努力的一体两面。想要好好休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认可休息。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一停下来就觉得心里很不安。在长假或休息日的时候，习惯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仿佛这样生活才充实。有些人觉得忙碌意味着有价值，是一个人努力生活的证明。相比之下，休息则显得没那么有意义。可他们却忘了，真正的努力需要张弛有度。休息是一种能力，它应该是主动的、正向的。休息从来不是勤奋的敌人，它是努力的一体两面。好好休息的第二要素是认清休息的真面目。不是所有不工作的状态都能让人恢复精力。也许有人觉得休息就是躺在床上补觉，或者是抱着手机刷短视频玩游戏，周五晚上熬夜追剧，周末睡到中午才起，以为这样就能够缓解疲惫，可醒来后往往更觉得昏昏沉沉，心里空落落的，甚至比工作日更累。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缜密的系统，其中有一组隐藏的能量条。当工作学习的时候，能量条中正向的部分就会慢慢降低，一旦超过临界点，我们就会感到精力不济，需要通过休息来补充能量。而刷短视频打游戏时看似在娱乐，大脑却在高频处理碎片化信息，根本没有真正放松。那些无目的的发呆，以为自己什么也没做，大脑其实依然在后台耗电。真正的休息从来不是无所事事，而是让身心从紧绷的状态中抽离，进入滋养性的放松。那些让你越歇越累的方式，本质上只是逃避式的消耗，找不对休息的方式，只会让疲惫不断累积。好好休息的第三点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正确的休息方法。虽然发呆和睡觉可以缓解身体上的疲惫，但大脑想要得到更大的快乐，还需要你去主动做些什么。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当你走不动的时候，不妨跑起来。当你觉得日常被慢性疲劳填满时，

不如试试这些事儿。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把自己从当下的生活中短暂抽离，也把注意力从日常压力中解放出来。或者找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出去走一走，看看天，看看树，暂且把脑海中的想法放下，去专心感受拂过手背的风，聆听流水和鸟鸣，体会阳光照在头顶和肩膀的温度。或者是去运动，跑步、健身、跳舞都可以，看似很累，但如果你试着去做，就会发现随着肌肉的拉伸，你的疲惫会一扫而空。不仅如此，运动还可以提升你的精力上限，让你变得更加不容易疲惫。跟爱你和你爱的人在一起，不用刻意找话题，哪怕只是坐着发呆聊聊天儿，来自亲人朋友的陪伴和关心是最温暖的能量补充。允许自己慢下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休息方式，让身心在松弛中恢复能量。要知道，休息不是停下脚步，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传，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3: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我想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应该都知道道德经。道德经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其中的思想不仅适用于治国理政，对于家庭教育也有着重要的启示。在道德经的智慧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如何教育孩子、引导孩子成长的深邃见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张慧老师来为大家分享。
4: 大家好，我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的讲师张慧。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道德经中的家庭教育智慧。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教，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看似啊是对宇宙本源的哲学思辨，实则呢也蕴含着家庭教育的底层逻辑。它打破了说教式教养的桎梏，倡导以顺应天性为核心的家庭教育智慧。这种智慧不仅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被无数名人实践，更能为当代焦虑的家庭教育提供破局之道。今天呢，我也浅浅的以学习践行了8年的《道德经》生活经验，来和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道德经》4条锦囊妙计，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培养一个内心强大、人格完整的孩子。我记得我之前讲课的时候用过一个视频，就是满分是10分，孩子和父母相互打分。在这个视频中呢，我们发现父母给孩子打的分数一般是在6分、7分，最高的好像8分都不到。但是呢，当画面切换到孩子的界面，孩子给父母打的最低的分数就是满分10分，甚至有的1万分。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打分的差距呢？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眼里面，可能孩子需要调整这，孩子需要修改那，但是我们在孩子的眼里就是100分的家长。所以我们每一位家长其实也真的都是非常伟大的，没有任何经验，然后呢直接升级为大家长，也没有任何证件，直接去养育一个这么重要的生命。在养育生命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在孩子小的时候还觉得是游刃有余，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我们开始觉得有点力不从心。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多的家长也开始走进学习的课堂，开始去提升自己的认知，开始去让自己也同样的和孩子共成长。所以今天的分享也是通过我学习《道德经》这几年来的一个经验，我也是把它运用在我的生活中、我的事业中、我的教育孩子的一个过程中，希望和大家有这样一个互动交流。因为我觉得《道德经》中的智慧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我们要学会把它运用起来，这样的话才是来进行一个活用，我们才学习的是有价值的。所以今天呢，浅浅的和大家分享一下4条锦囊妙计，希望以后有时间再来和大家进行持续的分享。第一锦囊，像水一样带娃，就是教会孩子包容、懂分享。道德经第8章说啊，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那水到底是什么样呢？老子说的上善若水，不是说让我们教孩子像水一样软，而是学水的2个好脾气。第一个呢，就是不硬碰硬。我们看水遇到石头不会撞上去，而是绕着走，最后还能把石头磨光滑。带娃的时候孩子犯错闹脾气，咱们呀也别跟他对着干，得像水一样绕着来。第二个就是愿意帮人，水浇花就可以解渴，但是他从来不求回报。教孩子呢也是一样，我们不是总想着说我能从孩子身上得到什么，孩子考出优异的成绩，孩子找到好的工作，而是说我能帮助到孩子什么。好，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在这里我也提供了3个水式带娃的小技巧。第一个小技巧就是孩子闹脾气的时候呢，别讲道理，先共情。比如孩子玩具被抢哭了，别说别哭了，多大点事儿，而是说妈妈知道你难过，要是我的玩具被抢我也会不开心。等孩子平静了再问，咱们要不要想想怎么给小朋友商量着玩。那第2个技巧呢，就是带孩子做小事帮忙。什么是小事呢？就比如我们生活中呢，做家务，给家里的花浇水，做完后就问他做力所能及的事是不是觉得很开心。像之前在我家孩子小的时候，他做家务的时候，做完家务都会说啊，妈妈你看我拖得好不好，我为你刷好碗了。他每说一件事情就好像做的事情都是为我一样。所以当我发现这些事情之后，我就问我家孩子，我说那咱这个家是只有妈妈吗？他说不是。我说有没有你这个小可爱呀？他说有的。我说那你是不是咱们家里的一份子？他说是的是的。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家里的一份子，那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保护我们的家庭里面整整洁洁干干净净的。他说是的。所以在后来在做家务的过程中，他就不会说是为我而做的了，他就会说啊，妈妈看我们家里面打扫的真干净。第3个就是技巧3，自己先学，不硬碰硬。比如你想让孩子写作业，别喊赶紧去写，而是说妈妈现在要看书，你要不要跟妈妈一起在书桌前做点事儿？第2技能就是别总盯着孩子，给孩子自己折腾的空间。

那老子说无为而治，我们很多家长一听无为而治，哦，啥都不管，那不是说不管娃，不是说让孩子野着来，那这就错了。老子说呀，我无为而民自化，翻译过来就是别瞎指挥，孩子自己能学好。就像种玉米，你不能天天扒开土看长没长，咱们得给他阳光浇水，让他自己扎根。所以咱们现在带娃就像过度浇水，孩子想画画你非要跟他学奥数，孩子想慢慢写作业你非要让他十分钟写完，所以最后孩子根都没扎稳反而长不好。在这里呢，和大家举一个林则徐教育孩子的例子，就是林则徐的无为之教是怎么做的呢？他有句名言，我相信大家也都清楚，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才，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才，亦增其过。他不致力于为子孙积累财富，也就是不妄为，而是通过自身的清廉与正直树立榜样，激发子孙自立自强的志气，就是民自化。所以啊，这是一种更深远的有为。等会儿能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视频，是我家的老二，他在玩土的过程中就把道德经给顺其自然的给诵读了出来。因为从我家老大开始，应该是还在月子里的时候就在播放那个道德经以及一些经典的诵读，那个时候就也没有说让他去得到什么，而是希望去培养他这样一个语感。所以呢，在我家老大一岁半的时候，他这些经典的词语他就可以脱口而出了，然后现在也一直在坚持。那我家的老二现在是也是三岁，也是一直在坚持一个经典的诵读。我陪孩子在玩土的过程中，他在接触天地大自然，然后呢就顺其而然就是把这个道德经给诵读了出来。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无为而为。其实我们看似无为，其实有时候就是在有为去培养孩子。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三个不瞎管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给孩子二选一的机会。比如周末出门，那么我们会先开一个家庭会议来决定一下我们是要去哪里玩，每个人把自己的想法都说一下，让孩子去选择，然后呢我们去尊重他的决定。第二个技巧就是孩子做小事的时候别插手，比如孩子自己穿衣服穿反了，别立刻帮他改过来，而是说你看看衣服的领子是不是在前面呀，让他自己发现自己改。就像我家老二，他现在是三岁，三岁正是我意识的一个萌芽期。现在他自己穿衣服就基本上是他要他自己来，有时候在扣纽扣的时候，他的这种动手的能力还没有的那么好，但是呢他也会想自己去尝试。有一次我顺手就帮他扣了一个扣子，他说妈妈我要自己扣，我说那好吧，我又把扣好的扣子给他解开，让他自己去扣，然后就发现他把第一个扣第二个给扣了起来，然后第三个是正常的。我看他扣了之后，我说哇弟弟你真厉害，你自己的扣子可以自己做好，你真是一个小小男子汉了，你长大了。然后他说我就是长大了，我可以自己扣了。我说那咱们再来检查一下好不好，他就哎呦好像有点不正确，然后自己又调整了一下，自己就发。所以第三点就是接受孩子的不完美，比如孩子写作业写错了，别骂他你怎么这么笨，而是说咱们一起看看哪里错了，下次就能改过来了。就像我们学习家庭教育这么多年，然后呢也经常去讲课，很多家长也会问啊，张老师每次看到你朋友圈发孩子这么优秀，好，真的好羡慕。我其实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看到的都是精修，其实呢生活里都是毛坯，大家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学习的家庭教育就会更好的去引导着孩子，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教他做情绪管理，因为我们接受的是一个完整的孩子，而不是说是一个完美的孩子，我们自己都不完美了，是不是？第三个技能就是教孩子够了就好，别让欲望压垮孩子。道德经啊第44章说，知足不如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知足常足啊，不是没追求，而是不贪心。现在的孩子玩具堆成山，衣服买不完，可还是不开心。别人有新玩具他也想要，同学穿名牌他也攀比。老子说呀，知足不如就是告诉我们，懂得满足的人才不会闹心，不是让孩子不努力，而是让他不贪心。比如有三个玩具就很开心，不用非要十个，对不对？穿普通的衣服很舒服，就不用非要名牌。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智慧故事。曾国藩呢，让孩子织布种地，那所以他的家族兴旺200年。曾国藩我们都知道是清朝的大官，家里很有钱。

0: 但他给孩子定了个苦规矩，就是女孩必须自己织布做衣服，每天要织个50步才能休息。男孩呢要下地种菜挑水，夏天再热也得去田里干活。有次呢，他的儿子曾纪泽想买件绸缎的衣服，觉得穿出去有面子。曾国藩知道后没骂他，而是带他去看家里的织布机，说你穿的衣服是妈妈姐姐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你吃的饭是农民伯伯在田里种出来的。绸缎衣服贵，但不是生活必须的，咱们家祖祖辈辈靠勤俭过日子，不能忘了本。所以后来曾国藩的后代没有一个败家子儿，有的当老师，有的做医生，都踏实肯干。所以有人问他们家族兴旺的秘诀，他们说爷爷教我们够了就好，不贪多，日子啊才过得稳。这个就是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学会教孩子吃苦。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三个教孩子知足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买东西前让孩子想清楚，比如孩子想要新玩具，别立刻答应，也别直接拒绝，而是问你现在的玩具里有没有能替代他的，这个新玩具你能玩多久啊。第二个呢，是每天给孩子数幸福，晚上睡觉前一起说今天开心的事儿，今天妈妈做的面条好吃，这就是幸福。同学借你橡皮，这也是幸福。慢慢让孩子明白，幸福不是拥有很多，而是珍惜现在。第三个技巧呢，自己就是先不攀比，别在孩子面前说你看人家小明又报了三个班，或者说你看人家小张又考试100分，隔壁小红的衣服真贵，而是说咱们家有自己的日子，开心就好。第四个锦囊呢，就是一步一步来，别逼孩子一口吃成胖子。道德经第64章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木，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慢慢来呢，不是慢而是稳。咱们很多家长急着拔苗助长，孩子刚会说话就教识字，刚上小学就报奥数班，结果孩子还累得不想学，家长呢也累得慌。老子说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就是说啊，大树也是从小苗长起来的，高楼呢是从土块堆起来的，没谁能一步登天。干娃也一样，孩子学写字得先练握笔再练笔画，孩子学游泳得先练憋气再练划水，跳过步骤呢就反而学不好。所以古人养孩子就讲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古代有个叫王羲之的书法家，他家儿子王献之写字就没有让他三个月练成，而是让他先把18口大水缸的水写完。王献之啊，一开始觉得烦，后来慢慢发现写的字啊越来越好看，最后也成了有名的书法家。这就像咱们带娃，别追求短期效果，而是慢慢来打基础，孩子的好习惯好品格都是慢慢培养出来的。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三个慢慢来的小技巧。第一个就是给孩子定小目标，比如孩子数学不好，别定下次考90分，而是定上次比这次比上次多对3道题，孩子实现了就夸他你进步了，真厉害。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允许孩子犯错误，比如孩子学骑自行车摔了跤，别骂他怎么这么笨，而是说没事，妈妈小时候学骑车也摔过，再试试就会了。那第三个技巧呢，就是自己先不着急，别总说别人都比你快，而是说你有自己的节奏，妈妈等你。所以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一个成功的机器，而是培育一个内心充盈人格完整的人。那当然了，道德经的家庭教育智慧妙计也绝不仅是这四条，刚才也分享了。其实道德经81章5000余言，每一章啊都蕴含了一个家庭教育的妙计，希望以后有时间啊再和大家一一来分享。所以教育是一场修行，修的呢是我们父母的心，当我们自己变得从容平和智慧的时候，孩子自然能在这种能量中茁壮成长。所以也希望道德经的古老智慧能照亮我们现代父母的育儿之路。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口石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张慧老师结合道德经所分享的家庭教育锦囊，希望朋友们能够从中受到一些启发。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吃一个馒头的时候，就得到一个馒头，并且安心地吃下去。若只能得到半个，叫不足；更少，叫匮乏。若得到两个，叫富裕；得到三个，叫负担；得到更多，叫累赘。幸福不是越多越好，而是恰到好处。幸福不在别人的眼中，而在自己的心中。你的幸福，你若不答应，别人永远也抢不走。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好了，迎接尾号为784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我是你的一个新听众。
0: 嗯。
1: 啊，就是有，就是我现在心里头听，就是感觉听，就是挺不舒服的。我跟我老公俩现在发生点就是家庭的矛盾。
0: 嗯，怎么了？
1: 嗯，就是怎么呢？就是就是他跟他哥俩的矛盾，就是。他就是我老公，只是他家，只是他侄儿结婚嘛，只是没有钱，完我给拿出去3000块钱，完事之后呢，只是最近咱们聚会吧，可能钱又不够了，完了就是，还要就是搁我这手里拿点钱，我心里挺不舒服。
0: 什么？你们最近要干嘛？
1: 他们觉得他侄儿结婚。
0: 啊，结婚，然后。从你这借了3万块钱是吗？
1: 不是借，就是说的，而是说这个钱就是说不还那个意思，就是咱们发自内心的说的。你看，就是他家就是孩子结婚，就是他侄儿结婚，没有钱了，完事之后呢，就是我就是发自内心的给他拿3万块钱。
0: 哎呀，
1: 这3万块钱也是说的，就是不是
0: 借
1: 点，是说的咱们就给人家的，就是那意思。
0: 哎呀，你这当婶的真行。
1: 不是，而是说事情我发自内心的，而是啥呢？还有一点就是这最后一次聚会吧，他还是差着，他家就是钱还是不够，在酒桌上嘛，就是还差几万块钱。
0: 嗯，
1: 完我老公当时吧就是答应了，说的，你就是讲到那地方了，就是不是他答应的，就他那姊妹就是谁也不说拿这个钱，还差2万吧。
0: 啊，
1: 完我老公答应了。
0: 嗯。
1: 然后当时呢，我也敷衍过去了，我也没拒绝，我也没吱声，我也没表态，你知道不？
0: 嗯。
1: 完，我也是看着大哥挺就是挺为难的，我也就答应了。因为我也没吱声，反正我也不是答应了，不是发自内心的答应。
0: 嗯。
1: 完，我回家之后吧，我心里头就感觉特别憋屈，你知道不？因为啥呢？他大哥就是那种是一种什么人呢？就是吃。特别贪，就是一天不务正业，就是一天打麻将了，就是那啥了。
0: 嗯。
1: 哎呀，我老公也是一种跟大哥是同等人，就是一天也是跟他大哥似的，一天就是那个什么也不干，你知道不？
0: 嗯。
1: 他家那家呢，就是说是靠我一个人在维持，你知道不？我做点小，就是小生意吧。
0: 咱这么说吧。这么说，你是不是不愿意再送给他们钱了？
1: 我现在是，我是这个意思。
0: 那你
1: 而且我老公也答应出去了。
0: 答应出去了，这事儿可以这么办啊。
1: 嗯。
0: 就是说这钱呢，可以给他拿，但是必须是借。
1: 我老公的意思就是给。

0: 了，这些钱都
1: 那不行。那这个事儿呢，你要心里边不舒服，而且钱你家钱都是你赚的。
0: 我当时是，我回来之后我也哭了，我也闹了，我就是跟他家人全是，我老公也是大躲一场的，我也就是摆这个道理的。我说我不该，我就是拿这钱，我有点心挺堵的上的，你知道吗？如果说你们家都是硬干，我拿那
1: 个
0: 钱让你们做买卖，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哈。你现在要这么做的话，那你就是自己难为你自己了。
0: 我是我自己感觉心里老憋屈了，我这两天就心里感觉老堵。
1: 你如果憋屈哈，我和你说，那这钱咱就不送给他。我跟你说了，咱借。
0: 因为咱现在我说的不算，我老公的脾气挺暴躁，就那种就是说挺要面子那种人，而是他自己不付出，你知道不？他是作为一个男子汉嘛，他挺实在的。
1: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你就不用说了。
0: 嗯，
1: 这个男人是你选择的。
0: 是，那我也知道我。
1: 而且现在，而且现在你还决定和他继续过，对吧？
0: 是。
1: 所以就别说他这些事儿了，说他这事儿有啥用啊？咱又改变不了他，
0: 是
1: 吧？
0: 嗯。
1: 现在问题是啥呢？你说你把钱也给人家了，然后自己还把自己。
0: 我钱是没给人，他是自己借的钱，就是给他，就是大哥他家拿去了。而是说这个钱呢，将来还是我还，你知道不？他没有，他自己一天就知道玩，你知道不？他根本就不顾这家，所以就这钱将来还是我还。
1: 对呀、所以我说啊，这钱到最后不还是等于你拿的吗？
0: 对呀、是啊。
1: 你钱是不是给人拿出去了？
0: 应该是吧。
1: 对呀、然后钱给人拿出去了，又把自己气得够呛。你说你里外里
0: 是啊，我现在就干到老憋屈了。一点，我就在我工作上面，有的时候就是，其实考虑这件事，就是说想起来，我就心老憋屈，老憋屈了。
1: 这样啊，这样，我给你，我给你一个建议啊。
0: 嗯。
1: 就这个事儿，我现在问你。你钱他已经给拿去了是吧，也得你还，对不对？
0: 是
1: 这个事儿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是吗？
0: 是
1: 所以这个事儿就过去啊，
0: 是
1: 就过去，然后呢也跟你老公说明白下不为例。
0: 是
1: 咱们老家有一句老话，能供人一鸡不能供人百宝。
0: 是
1: 谁家呢？说有个急，咱们救个急，借一借钱，串一串钱，这都是正常的，是吧？如果说应应急啊，
0: 他那不是借，他们就是要，你知道不？挺他家那人办事就挺，我挺不是不舒服。他不是借，借来说3万5万都无所谓，不是借，你知道不？
1: 我给你说的、
0: 他没有能力偿还。
1: 我给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就说咱们以后遇到什么特殊情况，咱们可以啊，比如说谁家有个病有个灾的，可以。但是这种情况跟你老公说明白，以后我不会再白白往出拿钱了，下不为例。明白我那意思吗？
0: 对，我这明白了。
1: 然后你自己吧，这事儿咱说了，已然发生了，已然不可能再挽回了，就不要再想了啊！你
0: 是
1: 家里的顶梁柱，孩子也好，家也好，还都靠你呢。你自己给自己憋出个好胆来，自己给自己气出个好胆来，你说你咋整？
0: 是，我气性挺大的，有的时候赶紧想不开，有的时候
1: 就
0: 挺憋屈。
1: 人呐，很多很多人啊，到最后哈、自己弄一身病，到最后自己弄得很不幸福。到最后自己弄得很无奈，很憔悴，就源于啥？就源于自己的所谓的气性大。
0: 是。
1: 其实你说现在你生气，你说你跟谁生气呢？人家你大白哥他们家，人家乐乐呵呵娶媳妇呢，是吧？人家管你生不生气呢，对吧？你老公该玩玩，该喝喝，该睡睡，你不就是气你自己呢吗？
0: 是，那都是。
1: 别干这傻事儿。
0: 你也这么说，我是。
1: 对，啊，这事儿就过去了，下不为例啊！别让自己这么憋屈了啊！我们再见。
0: 谢谢你啊，
1: 来迎接尾号为635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小江哥，
1: 你好。
2: 那个，我就想跟你聊聊啊，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婚姻吧，就是说那什么呢，就是现在就是说离异了，
1: 离婚了是吗？
2: 对，离婚了。就是说，我想聊聊，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还有我们家有个孩子嘛，10岁了，然后就是说，有时候跟他就是说。也不清不楚的，就是说现在
1: 谁和谁不清不楚的，
2: 我跟他呗，就是、
1: 跟谁
2: 还我跟我前妻就是什么还就是有联系。
1: 你说的不清不楚指的是什么呀？
2: 就还在一起嘛，然后有时候还分开，就这样事儿的。
1: 你们俩什么时候离婚的？
2: 去年年底吧。然后我就问梁，我就简单说一下子吧，就是说。跟我爱人吧，就是说之前也就是10年结婚10年嘛，就之前也闹过离婚，就是闹过好几次，然后最后这一次离婚是怎么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就是借别人钱了，就是没跟他商量，
1: 借给别人钱还。

0: 还是从别人那借钱？
1: 借给别人钱，借人家10万块钱嘛。
0: 嗯，
1: 然后就没跟他商量，然后这事儿他知道了。
0: 你借给谁了？
1: 借就是一个同行的一个朋友。
0: 那这种事儿你怎么不跟你爱人商量啊？
1: 是啊，我也挺后悔的，至今这个事儿还没解决好，还没解决了。
0: 就是钱还没给你呗。
1: 对，
0: 嗯。
1: 那这个都其次，完了就是说他就我怎么说呢？就用这事儿就跟我离婚了，然后关键我这还有个孩子嘛，然后
0: 孩子多大了？
1: 10岁了，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34了。
0: 34了。那他又回来又走，比如说又回来了，然后再走是因为什么？
1: 他没有说回来，这门俩有一座房产，就一处房产，7十多平房子，然后现在是已经归他了。我俩离婚的时候我答应过他，就是我们俩就闹过很多很多次离婚。我就是说真心发自真心的嘛，我说我要离婚了，说这房子就归你，我不要了。完了你孩子归我也行。就反正协议就这么写的，然后就按这么说这么写的。然后就是说我们俩之前就是头10年的婚姻当中，就是我们俩就因为孩子。因为孩子，我家孩子小不懂事儿嘛，3、4岁，离我们家挺近的，几百米，你不到1、2里地嘛。然后经常上我们家去，然后就是到我们家那个屋嘛，到我屋就到自己到屋了之后，爱碰碰这儿碰碰那儿了，不 VCD 啦什么，或者门啥的，爱扒扒这扒扒那的。然后他就挺反感的，你知道吗？反正我姐也看着，也不是不看着。有时候也拽过去，也是就说完那小孩不懂事儿，来往那屋跑，然后他就生气，因为这事儿生过一场气，生很的。完了我自始终吧，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没必要太生气，因为我姐也看着，毕竟的是吧。然后生一场大气嘛，然后因为这事儿，就因为我们俩之前就用这事儿生气，然后之后还因为我妈，我反正。有一回跟我妈气的，就是我们俩半夜生气，因为跟我妈气的，反正都给我妈气疯了，快滴了农药出去了，就寻思不想活了。
0: 嗯，
1: 完了，你说这些事儿当中，好像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每一次，就是说家里，就是说所有的小事儿哈，就是说，好比说你东西放错了，你不该放这儿，就是说因为一点小事，我们俩就能说，他就跟我吵了一顿，因为点小事跟我吵一顿，从来就是说没有说那个，就是说的。那什么，就是说太和平相处那个意思。然后，
0: 那你觉得你们俩这么争吵，你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
1: 我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觉得我应该承担责任嘛，就是说，还是咋说呢？还是没有改变呗，就是说白了，就是
0: 改变什么？
1: 改变自己的那种性格吧。
0: 你今天打电话来想问我什么？
1: 我想问你，就是说，像我们俩这种现在这种关系哈，就是说，还有跟我们家庭这么多矛盾，你说，但是我们不有毕竟有个孩子嘛，你说，是否还能说继续往前走啊？
0: 不好说，因为你所说的这些事儿，哪一件事儿单拿出来都不足以让你们离婚，而你爱人啊，现在应该叫你前妻，他之所以和你离婚。肯定不是因为你所说的这些事儿，我个人觉得，你爱人更生你气的是因为你不像个男人。说你不像个男人呢，有这么几点：第一个，你没有一定的胸怀。有一句话嘛，说的挺有意思，说这个不讲道理是女人的专利，而恰恰呢，你试图去和他讲道理，而且呢，你的理、你的道理还不一定站得住脚。遇到一些事情呢，反而你是斤斤计较的，你跟着吵吵闹闹的啊，寸土必争的，一点都不让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当出现矛盾的时候，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并没有给出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和方法，就是你特别不成熟，让他觉得他既在你这儿得不到爱，也得不到保护。我觉得这是他跟你离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1: 对，说这个我承认
0: 啊。所以如果说啊，咱们说我为啥说不一定呢？因为你们俩这么吊着，他也没找，你也没找，这对吧？

0: 如果说吊的时间长了，他呢心气儿也没那么高了，觉得啊，反正你这个男人吧，就对付事儿吧，可能你们俩就复婚了啊，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你真正的成熟了，你真正的长大了，你真正的有所改变了，他也有可能会和你复婚。你现在啥意思？想复婚呢？
1: 我不想，因为
0: 如果你要不想的话，我不管你因为什么，赶紧跟他断了一切不该有的联系啊！别害自己，也别害人。什么叫不该有的联系呢？用你的话说，你们有个孩子哈，关于孩子的事儿，你们可以怎么做都行。比如说你怎么交流啊，或者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呀、啊，都可以。但是那除了孩子以外，你过你的，他过他的，不要有不该有的联系。否则的话，这时间久了，可能你们之间彼此积蓄的怨恨就会越来越多。
1: 他也跟我说过，如果要说想复婚的话，可以。我不就是说我自己本身嘛，自己这几年吧，瞎折腾嘛，干点事儿，有点负债。
0: 你应该是一个挺有能力的一个男的啊，做什么事儿呢也挺冲的，也能赚一些钱。但是呢，你这个人是啥呢？你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也不会对事情做一个统筹安排。那可能看好一个项目，你比谁介入的都快，可能比谁赚钱都快。但是你这个项目可能黄的也最快，或者说赔的也最快。
1: 是，
0: 你呀，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其实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工作上，就是一锅夹生饭。
1: 一整熟是。
0: 对，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真的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你自己，先给自己一个定位。你今年已经34了，对吧？
1: 对，
0: 已经就早就过了而立之年了。这个时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真的要慢慢的步入到一个最成熟的年龄段了。但是给我的感觉，你就像24、25岁一样。你还要问我什么吗？
1: 没了，谢谢。
0: 好，再见。哎，
1: 哎。
2: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我们来迎接尾号为906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笑江。
0: 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我今天还有一件头疼的事，我想咨询你一下子，让你帮我拿个主意。这件事吧，就是在几天，我是一名营业员，就是在几天之前嘛，我们单位吧上面来检查的了，当时吧各项检查都结束了，完检查人员嘛让我们营业员上楼上回答问题，当时领导挺信任我的，让我上去了，我吧当时心情很乱哈，老紧张了，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完了是把这事儿给演砸了，一个也没答对，这时候吧我就看着我们领导吧也是很难看，我心里想啊，这下就完蛋了，我这给检查丢分了。完后来吧，我就听着检查人说你下去吧，完当时他是说的时候挺生硬的，完了我下楼的时候我就听他跟那个领导说了，他干几年了，态度也挺生硬的，他干几年了，但是下面的话我就没听着，但是呢他的答案呢我自己心里好像有了，他吧好像我自己合计了，肯定是合计你这样的营业员你还用啊，你们是不是店里找不着了，这是我自己想的。完了我下楼以后我静下心来吧，我就合计这个事儿，他问我的问题，当时吧我一下想了，我说你这么简单的事我当时怎么就没答上来呢，你说说，因为啊我天天面对的群体吧就是这帮顾客，我天天回答就是他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是反复的那跟顾客讲这些事儿，但是我就是回答问题的时候没回答上来，我心里老自责了，我就想问问肖江，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是继续留在这工作呢，还是我跟领导提出来不干呢，因为啥我就好像有点自己好像脸面过不去似的。
0: 谁来检查
3: 啊？就是我们公司上头来检查的了。

0: 我当时没答对，我这心情老紧张了。
1: 我问你的问题是谁来检查？
0: 啊，公司的上边检查。
1: 啊，问你什么问题？
0: 他问我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天天销售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没答对。
1: 什么事儿？具体的问题您还能记住吗？
0: 啊，就是我是卖药的，他就问我就是那天天的那个餐厅出售怎么做？我当时就是懵了，有点说不上来了。
1: 什么怎么做？
0: 啊？
1: 什么怎么做？
0: 就是他这句话，我就有点懵了，就是挺含糊的，我就有点懵了，我都不知道。按理正常应该说的，我应该跟他这么说，就是那个我们餐厅出售的用药袋帮助顾客把那药装好，完了以后呢，完了那向顾客做好呢，就是注意事项，说注意事项，完了那个再。
1: 你这什么样的一个单位，还有这么古老的这种方法呢？来检验员工呢？啊，
0: 我是药房的。
1: 你这药房，我建议你别干了、
0: 啊。
1: 你这药房干不了几年就得黄。我不知道是哪个药房啊，我但是你这药房这种管理模式，我和你讲，30年前就不用了，现在在考察员工啊，能滴了过来就问吗？问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0: 我心里当时我老紧张了，要是我
1: 你不用再老紧张了，其实你不是紧张的事儿，
0: 啊，
1: 你现在呢？就关键问题是你这个人做什么事情没有头脑，
0: 啊，
1: 包括你说话也没有一定的逻辑性，
0: 啊，
1: 嗯，我告诉你啊。你认为这是天大的事儿，实际上我告诉你，这根本就不叫事儿。那天所有的检查的人啊，包括你的领导，早就把这事儿放在脑后了。我说话实在不好听啊，但是呢，这是事实。我告诉你什么？如果说人都能够找到药科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来当营业员的话，早就把你们开走了。知道吧？之所以让你们还留在这儿，因为他找不到更好的人。
0: 嗯，
1: 别说你，我也一样，是吧？明天有一个更好的主持人，我也回家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根本就不叫事儿，踏踏实实的做你的工作。
0: 那你的意思是我还是继续干呢，还是跟领导辞？因为这个事儿，我提出不干呢。
1: 你提出不干了，这不矫情吗？
0: 对呀，我就是怕我这样事儿的。其实我吧不想干的原因吧，我是不想用这个事儿提出来。我现在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应该怎么去做的呢？
1: 没有啥事儿，我都告诉你了，这种事儿早就已经过去了。别记住一句话啊。
0: 啊。
1: 别没事儿找事儿。
0: 啊。
1: 知道吧？
0: 啊。
1: 啊。
0: 我就没要过了这个圈儿，我老合计我是挺自责的，你说给人家丢分了。
1: 你那分儿啊，所谓的分儿，一分钱都不值。
0: 啊，
1: 那就是某些人闲着没事做一个游戏。
0: 啊，
1: 嗯，好吗？
0: 啊，那行，谢谢你了。你这一说，我这心里敞开了点了。
1: 嗯，再见啊。
0: 嗯。
1: 好，来迎接尾号为354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啊，主持人
1: 好。你好。
2: 我想跟你交流一下，就是我最近怎么说呢？就是我这20年的困惑都是比较大的吧，就是因为家庭问题，像。我们这一代80年呢，普遍都有一个父母离异的问题。
1: 谁告诉你普遍都有一个父母离异的问题啊？
2: 但是我家人好多都告诉我说，父母离异在你们这一代是很普遍的。你要接受这个现实。
1: 你说吧，你先说。
2: 然后，但是我现在怎么说呢？我和两边的关系吧，我父母都各自再婚，然后我现在有独立的工作。
1: 嗯。
2: 但是我和两边的关系仍然是处理不好。
1: 怎么处理不好啊？
2: 就是我回到两任何一方的家庭当中，都会让我觉得很压抑。
1: 嗯。
2: 然后在每当放假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我宁愿选择加班或者是泡到图书馆。
1: 嗯。
2: 或者是找个理由出去旅行，独自旅行这种方式去打发时间，我也不愿意回到两边的家庭当中现在。虽然两边都对我很有意见，但是我宁愿两边对我有意见。但是我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我无论我过节去哪一方，总有一方不满意。
1: 嗯，
2: 而且总会给自己添堵。
1: 嗯，你多大了？
2: 我今年24了。
1: 做什么工作啊？
2: 啊，我现在在一家公司。
1: 嗯，你父母在你多大的时候离的婚呢？
2: 我不记得，我只记得大概3岁左右吧。我那阵还是一个哭着的小女孩，不知道什么是
1: 然后后来谁给你带大的？
2: 啊，我母亲一个人把我带大的。这2年再婚了。
1: 哦，那应该说你对母亲和你母亲应该感情挺好的呀。
2: 在她再婚之前，我们的感情还算可以。
1: 再婚之后，为什么就不行了呢？
2: 因为我那个继父的问题吧，
1: 他
2: 对他有一些偏见。
1: 他有什么问题？
2: 因为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我对一个男孩子，在我长大之后，对一个男人负责一个父亲，有我自己的一个标准。我希望我的父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一个坦坦荡荡的男人。而他，我觉得他做不到，而且他做不到的事情，他要求我去做到。而且和我没有任何形式上的沟通。
1: 你说的是你的继父吗？
2: 是的。
1: 他要求你什么了？
2: 他没要求我什么，他就是。
1: 你刚才亲口说的，他自己做不到，他就要求你来做到，是吧？你刚说完，你告诉我，他要求你什么了？
2: 就是做一个乖孩子。
1: 怎么说的？
3: 做乖孩
2: 子。他跟我说你母亲很爱你。
1: 对呀，这不对吗？他说的有问题吗？
2: 但是他的做法是不对的呀。
1: 怎么做法不对了？
2: 他不会当面跟我沟通，相反，他找了我很多身边的人。
1: 嗯，为什么要这么？
2: 我的舅舅，我的阿姨呀。
1: 那你想一想，
2: 在我耳边不停的在跟我说。
1: 为什么要跟你这么说呢？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和你说呢？
2: 知道。
1: 你继父直截了当的跟你说不好吗？好，我再说，你就找你这个姨那个姨，你的这些姨为什么能帮他传话呢？你想过这些问题吗？
2: 因为我母亲一个人带着我长，一个人把我带大。
1: 我告诉你，你是一个极度自我的人。
2: 是的，我承认。
1: 你是一个极度自我的人，在你的世界里边，你是以极其以自我为中心的，你容不得别人。换一句话说，你用你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这个世界，你用你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怎么做。
2: 嗯，
1: 到最后我和你讲，你想一想，首先说你母亲含辛茹苦这么多年把你养大，等你母亲和你这继父结婚的时候，你就不是很同意，你在心里面也不是很接受，所以你先入为主的对于你的继父你就没有任何的好感，而你的继父对于你还是非常不错的，他也想让你因为他的介入，因为他和你母亲结婚，然后呢影响到你们母女之间的感情，他也觉得很不安，他也在想尽一切办法来缓和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所谓的矛盾。但我可以告诉你，这种矛盾完全是由于你一手造成的。你很优秀，你在工作上你完成得很好，我也不能怪你说这样的一种性格究竟有多坏，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要学会怎么样去爱一个人，怎么样去爱你的母亲。你要经常的
2: 一个人从来没有感觉到一个被爱，如何学会爱别人呢？
1: 你母亲这么多年，如果说你母亲不是爱你的话，你早就不可能在这儿跟我说这些话了，知道吗？
2: 这个我理解。
1: 如果你理解的话，你又何尝，你又怎么好意思啊说你从来没被爱过？
2: 但是这种爱肯定会有缺失的呀。
1: 什么爱没有缺失啊？什么，你看看什么事情是十全十美的？
2: 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这个
1: 你既然已经知道了，你为什么还说这种爱是有缺失的？你告诉我什么是没有缺失的？
2: 至少父母的爱应该是没有缺失的吧。
1: 父母的爱是没有缺失的。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和你讲，作为从父母的角度来讲，能够挑出你1000个1万个毛病来。其实说1000到1万，你就是觉得自己的父母离婚，到现在为止，虽然你24了，你这坎儿你还没过去。我告诉你，你刚才我说了，你是一个极度就是说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什么叫以自我为中心？你明白吗？
2: 什么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着想吧，
1: 就是两个字，自私。
2: 自利吧。
1: 嗯，
2: 自利，利益的利吧。
1: 我还是要重复一下你继父的话，我虽然说对你继父不是很了解，但我有一种感觉啊，不见得100%对，这应该是个不错的男人啊。然后我想和你说的是，我就告诉你一句话，经常的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将心比心，好吗？我们再见。
2: 是，我曾经将心比心过。
1: 不是曾经将心比心，而是经常性的将心比心，这是我唯一能送给你的。我们再见。
2: 嗯。
1: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
3: 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

0: 也常听节目，我有个问题呀，别人想不通了，请你帮忙。就是啥呢？一个我这42出本身哈，妈。
1: 什么？
0: 因为我42，老头啊。
1: 你什么？
0: 我那个72。
1: 啊，72。
0: 老头71。
1: 嗯。
0: 这俩人吧，平头合的，我呢想结合。这个我男方女方的男孩吧，儿子先头不同意，到最后边就说你们结合必须那个结婚，
1: 嗯、
0: 那个登记，
1: 嗯，
0: 咱得有个名分到一家，
1: 嗯，
0: 他稀里糊涂的，
1: 嗯、
0: 你敢男方孩子呢就不让登记，你说这事咋办？
1: 嗯、不登记。
0: 男方孩子说吧，登记像我哥妈一样的，一切我都得负责。
1: 这个是几乎是属于胡扯。
0: 怎么的意思？
1: 啊，这个首先说啊，不管你登不登记，你即使现在登记了，其实孩子啊，对于这个继母也没有抚养的责任和义务，对吧？
0: 嗯，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他说什么名不正言不顺，说句实在话，这什么意思呢？咱就说吧，就是你登不登记，外人也不知道，没有啥名不正言不顺的事儿。是吧？你的孩子是你的孩子是同意登记还是不同意啊？
0: 我还同意。你以前讲过吗？不能非法同居吗？要不登记，不属于非法同居了吗？
1: 哼，我没讲过啊。
0: 啊，你没说过、啊。
1: 你是离婚是丧偶的？
0: 都丧偶的两方。
1: 都丧偶多久了？
0: 我这5年，老头那头2年。
1: 你们俩咋认识的呀？
0: 我们是同学，通过同学联网以后认识的。
1: 其实我和你说实话哈，
0: 嗯，
1: 这种二婚的人走到一起的，能够白头偕老的不多。
0: 嗯，
1: 一旦你这人家不同意登记的，咱第一个啊，就是一旦过不到一块去了，再离那很麻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财产的事儿，分割的很不清楚，很不清晰。
0: 我们这头说了，财产一分不要。
1: 这不是你说还是不说的问题，是吧？
0: 嗯、
1: 男方的人家是不让登记，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你的女儿非要让登记，是吧？
0: 对。
1: 我觉得你女儿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块儿。
0: 是我儿子。
1: 啊，你儿子应该是拿这事儿来憋着呢啊！我觉得挺没劲的。
0: 嗯，对。
1: 是吧？那你还说啥呀？有事你都知道是这么一回事，还有啥意义呀？你直截了当的告诉你儿子啊，你说第一个没有什么明不明、言不正、言不言、顺不顺的，是吧？我们都已经这个年龄了，到一块儿呢，也就是相互就是一个伴儿，啊。第二个，我也不想占人家任何的财产啊。等到我去世以后，我也不想要人家一分钱。把这话跟你儿子说明白，你看你儿子咋说？
0: 我儿子没跟我说，先头别不同意，看我这一天的上马油工，我就说了，咱们呢也不要人家家产，等你老那天回来呢，啊、完我就等你那个啥有病那天，我们把你接回来，俩姑娘嘛，她出钱给我看病，她那个给我养老送终，
1: 给你接回来了，比如说做一些决定什么的，你登记啊或者怎么样啊，那老头还是有责任的，那非常非常麻烦的。因为你这事儿已经问过我一回了，
0: 嗯，记得呢。
1: 当然了，所以吧，这事儿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你儿子的问题啊。
0: 嗯，如果他儿子同意登记呢，也这事儿也办成了，这玩意同学们都替母俩惋惜。嗯，
1: 咱说实在话啊，
0: 嗯，
1: 孩子啥样，是我们从小教育和培养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关于这种事情的时候啊。咱就说各说各的理了，但是作为老年人来讲，我们早晚有需要儿女照顾的那一天，早晚有需要儿女往医院送的那一天，早晚有需要儿女做决定的那一天。如果说儿女坚决反对的话，您记住了，两个人老人走不到一块儿去，这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你儿子是内心是一种什么想法，但是我总觉得你儿子就是拿这个事儿别不同意你跟老头在一块儿，就这么简单，
0: 对，
1: 是吧？所以这事儿
0: 对
1: 不起，您没招啊。我觉得唯一的办法，你找一些人去劝一劝，说一说你的这个儿子啊。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0: 嗯。

0: 来迎接尾号为639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小江老师。
0: 你好。
1: 我有这种情况跟您说一下，我老公外边有人的，他现在上法庭给我起诉，跟我离婚。
0: 嗯。
1: 但是想跟我分家产。
0: 嗯。然后呢？
1: 孩子在他那儿，他想要孩子，拿孩子就说他要孩子，完不给我孩子，完还给我俩分家产，因为他去年10月份走到现在还没有回家，你说这个案子能成立不？
0: 怎么不成立呢？任何一对夫妻间的啊，只要其中的一方起诉，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法院都会受理。只要起诉离婚的话，那么为什么要起诉离婚呢？所谓起诉离婚，就是双方在协议离婚无果的情况下，所以就是走上法庭了。
1: 嗯，
0: 原因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可能一个想离，一个不想离，对吧？哎，
1: 对。
0: 另外一种呢就是财产分割的问题。
1: 对，
0: 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明白我的意思吧？你们俩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啊？
1: 因为吧，他就是老不回家，为他打电话也不接，发短信也不回，我实在没办法了。完，我说你要是不过回来也可以，咱俩把手续办了。我说孩子抚养费我不用你拿，完我说的孩子归我抚养，因为孩子小才7岁，完还是个女孩儿。完那他也不回短信，也不回电话。我实在没办法，我就把孩子送他姐那，叫他给我一个说法。
0: 嗯，
1: 完他回他把孩子就带走了。
0: 嗯。你们俩感情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1: 他外边有人了。
0: 有人不也是你们俩感情出现问题了吗？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1: 结婚15年了。
0: 15年了。
1: 嗯
0: 嗯，现在你想问我什么？
1: 我想问你，我说我这个房子他能分下了？
0: 不知道，这得法律说了算。这是谁的？你什么时候买的房子？
1: 我头10年买的。
0: 你们结婚之后买的？
1: 对。
0: 那人家凭啥分不到啊？
1: 那你说他出轨了，完了
0: 你有证据吗？
1: 那你说他两个手机也卡号不告诉我，另一个号告诉我，他10月份走到现在没回家，你说这不是证据吗？
0: 这不是证据。嗯，你说不告诉你，人就没告诉你吗？再说就算不告诉你的话，这也撑起不了任何证据啊，这跟证据没关系。
1: 那我也想要孩子，那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法庭会以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原则来判决到底孩子归谁。就是
1: 你说我要的方面大不？
0: 你做什么工作？
1: 我在饭店上班。
0: 月收入多少？
1: 3000。
0: 他呢？
1: 他收入5000，但是他一年干不了半年活，他不爱干活。
0: 孩子现在在哪儿呢？
1: 现在在他手里头。
0: 为什么在他手里啊？
1: 因为他不回来呀，也不说过，也不说不过。
0: 不，这跟孩子没有关系。孩子为什么不跟你呢？
1: 我就是将他孩子送到姑姑家去了，将他回来给我一个说法，所以我就拿孩子卡他回来。你不过给我停，给我可以离，你过回来。
0: 就这个事儿，如果我是法官的话，我并不想把这孩子判给你。
1: 嗯。
0: 因为你有前科。所谓前科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夫妻之间感情出现问题了，你拿孩子来说事儿，你拿孩子来当道具，
1: 嗯，
0: 这个对孩子伤害很大。
1: 那你说他不回家呀，打电话不回，发短信也不回，孩子感冒，
0: 我告诉你，那是你们俩，那是你们俩之间的事情，跟孩子没有关系。
1: 啊、
0: 嗯，你拿孩子当道具，这是很可恶的一件事儿。现在呢，我觉得，要么你就找一个律师。找一个律师呢，因为现在离婚已经成为定局了，我告诉你。
1: 对，是。
0: 想挽回是不可能了，就是。
1: 对。
0: 现在唯一的一个就是说，你找一个律师，你问一问，就是说什么才算他出轨的证据？如果你能找到他出轨的证据的话呢，无论是判决孩子的抚养权，还是说，就是说分割家产的时候，你都会占优。
1: 嗯。
0: 啊，找一个律师问一问，然后呢，其他的就只能是静静的去等待了。
1: 啊，
0: 嗯，等着开庭，把你的理由跟这个法官说。但我觉得，对于什么是证据，或者说其他的东西，你不是太懂。我建议你找一个律师来帮你代理这个官司。
1: 嗯，
0: 别在乎那几百块钱。
1: 啊，不能。
0: 是不是？如果说律师会告诉你什么东西算证据啊，你在法庭上怎么说？无论是财产分割的话，还是说真正的啊争夺孩子抚养权，你都会占优势。
1: 嗯。
0: 但是凭你刚才和我说的那些话，恐怕都适得其反。好吗？
1: 嗯，好，
0: 好，再见。哎，
1: 哎，谢谢你。
0: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2: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0540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先生，我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一下。我住在5楼的邻居吧，就是说的跟他不怎么认识，我认识他这个婆婆，他这个儿媳妇吧和婆婆在一起住。完了呢，他家吧有一个就是4-5岁的小男孩，8-9点钟也不休息，就是叮了当的这个楼上的就是跑啊，又拍球啊，又蹦着的，天天的。完那天呢，我就下班了，正好他就带着孩子，他们三口也上来了。上来了吧，完我就跟他说，我说的那个美女，说的我认识你婆婆，我说我是你楼下的邻居，跟你说个事儿，我说我心脏不怎么好，我说我天天上班回来吧，我说也挺累的打工。我说你家那个孩子吧，别太那个小孩的那个来回跑玩的很正常，我别太晚了，天天都到9点钟总我影响我休息。这个媳妇的爱人就说啊，完了你这小孩问妈妈怎么的了，完他妈说的这没事儿，这就拉倒了。他上楼了吧，不一会儿这个小孩的母亲他妈妈呗，就来回的就棒棒的就蹦着呀，蹦着完了就跑，他大人声和小孩声咱能听出来，哎呀就帮忙的跑。我跟他说完了呢，我就心寻思那个校长，我就寻思不跟他说的。完了，你这就从哪那么就天天的，你说我这个事儿怎么办？你说还是我报110了是怎么的？
0: 你报110有啥大用吗？当时跟他说的时候，他怎么说的？
3: 他就说那个啊，那小孩那么小，能不能吗？我说那我可以理解你，小孩咱不能说。
0: 再说了，你这事儿，你既然认识他婆婆，为什么不先跟他婆婆说呢？
3: 他这个婆婆吧是脑血栓。完了你走道什么也挺不方便的，他就夏天吧他溜达，冬天也看不着。再一个我就寻思我要跟他婆婆说，要是他婆婆出现什么，要是那个会是紧张怎么的，我还害怕出现什么事儿。
0: 这事儿能紧张到哪儿去啊？
3: 哎呀，我这天天我也睡不着觉，他天天这样事儿，我还不说了，我心寻思。
0: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跟他好好协商一下。
3: 我寻思协商他倒厉害了，你说我那天回跟他说完。
0: 那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3: 寻思问你，
0: 没有什么主意，因为我个人觉得你还得是和他好好的去协商。你家里还有谁呀？
3: 我家里就我那个一个人，那个孩子那个不跟我跟前，孩子搁别地儿住。
0: 这事儿你跟孩子说了吗？
3: 没有，我怕孩子再找他再闹什么别扭的。哎，我心寻不跟他说了。
0: 你这样啊，做两手准备啊，一个呢是还是跟他再沟通一下。我觉得你现在再跟他，如果你说的情况都属实的话，你最好还是能跟他婆婆沟通一下，是吧？能好一点啊。另外呢，这事儿呢，我倒不是很懂，就是说你报警到底有用还是没用，或者说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你最好呢还是找一下，就是说如果方便的话，随便咨询一个律师，看律师告诉你这事儿怎么去处理，好吗？再见。哎，来迎接尾号为8246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
4: 啊，我是80后，然后跟我老公登记，但是现在没有结婚呢，马上也结婚了。
0: 啊，
4: 然后但是咱俩吧，就是总是因为就是说，干家务，然后有时候吵架，然后因为这个吧，我也挺生气，就是他工作也挺累，完我也工作也挺累，但是就是说我想让你帮我出个主意，就怎么样才能让他我俩都不生气，然后还能一起帮我干这个家务。
0: 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4: 认识了能有1年多了。
0: 一年多了？
4: 嗯。
0: 你多大了？
4: 我82年的。
0: 他呢？
4: 他也是。
0: 你做什么工作？
4: 我呀是卖服装。
0: 他呢？
4: 他是开公交车。
0: 啊哈哈！家里都有什么样的家务啊？
4: 家里边就是洗衣服、做饭，还有拖地，然后还有买菜。
0: 然后他什么也不做呀？
4: 对呀，他反正一天挺累，这我能理解，但是就是想让他帮我分担一点点，就是帮我拖地了，或者说干点什么，但是他从来这一年多，反正我一直他都没干过。

0: 能帮我分担一点。我想让你帮我出个主意，就是还不想让他太那什么。
1: 好，
0: 完咱俩还能把这个家维持好。
1: 好，我来说说我的想法啊。
0: 嗯，
1: 第一个，家务这个东西你把它看成了一种负担。什么时候你们俩都能够把理解为家务是一种快乐或者是一种爱的表现，你就会觉得干家务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累。
0: 嗯
1: 啊，特别是你。第二个，我为什么要笑呢？因为你说你们俩做什么的，恐怕我这观点不客观啊，就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讲，我觉得他比你累。
0: 是，对，你说的非常对。
1: 他真比你累。那公交车，公交车那开一天，我天哪。你会开车吗？
0: 我会开，但是我学三天我就上道了，从那以后再也不敢了。
1: 你开一天车试试，是吧？另外一种呢，我告诉你啊，就是怎么样做，你别抱怨，你别抱怨。
0: 嗯。
1: 怎么样做，就是说能够达到你所要的效果，就两点。第一个，你别抱怨啊，你能做的你就做，你实在不愿意做的，今天就别做，明白吗？
0: 但是我看家里边埋汰，我不得劲儿。
1: 你不得劲儿就挺着。啊，你别一边抱怨一边干，到最后我告诉你，你挨累还不讨好，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水滴穿石。
0: 嗯，
1: 男人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像石头像钢一样，你跟他来硬的，那就是什么火星四射，啪，爆了，
0: 嗯，
1: 是吧？水滴穿石，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方式。对待你的这个公交车司机丈夫，其实说实话你工作也挺累的，但是我更心疼你丈夫。那个活真的我都不用别的啊，哪天哈、啊、你就是休息，你不用开，你就坐在后边，他上车你就坐在后边，你找个座啊，你当马钉子户，你就坐在他后边，你坐一天你试试。
0: 我坐过，我跟他跑过好几圈。
1: 你再跑好几圈，你跑一天，跑一天你试试，是不是？
0: 嗯，
1: 相互理解才有爱，相互理解，相互关怀，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
0: 嗯，可能是我脾气不好，我这人脾气有点不好。
1: 嗯，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0: 谢谢你啊，肖江哥。
1: 嗯，再见。哎。
2: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151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小江。
1: 哎，你好。
3: 哎，我女儿吧，那个我是她咨询她的事儿。
1: 嗯。
3: 她那个。原来我女儿先出的国，出国之后吧，我的姑姑爷子就来沈阳那个那打工，
1: 嗯，
3: 打工吧，完我女儿没回来之前，他就非得要求在那买楼，怕我回来不跟那个过。咱家是农子，是那个县里的。
1: 你姑娘出国干啥去了？
3: 我姑娘出外就是劳务打工
1: 啊，劳务外，劳务输出哈。啊，您说，哎，
3: 哎，完后吧，就回他买个楼吧。完之后我女儿也回来了，大家一看那楼也挺温馨，那嘎达也正好。就连路面什么都没修，完了这个正好是土道，大人的泥坑子烤多了，都是水出门啊。我女儿一看也不硬心，挣点钱都这么败坏到这嘎达了。
1: 嗯，
3: 完后有这俩人这一商量，我后来说那你出，他说的要我出去吧。完我女儿就去手里把这点钱连买楼带那个那啥的装的都付没了，又给他从外边借了好几万块钱让他走了。
1: 嗯，
3: 走了吧，他那个完出去吧，前二年还给上家打点那个钱。头年2万、2年、3万这么打，完后来我女儿一看，这你说家再供着一个孩子上学，完了这点完再还房贷也不够啊，没办法，完后我女儿说的就这么的吧，她又出去了，这孩子就扔下来，扔下来，她因为对姑爷子是一个继母， 孩子吧就住校吧，半个月回了一趟到家，老太太说一大的话也受不了这孩子。
1: 嗯，
3: 哦，我女儿又给我打电话，又让我。

0: 我给他带这个孩子，我现在我就给他又接过来，又给他带带呢，人都行，我就盼望他回来，我寻思有个完整的家，没想到就前两天吧，完了他那个就是我不知道那手机就是就截屏是什么玩意儿，
1: 嗯，
0: 他在日本那嘎达可能是跟你过上了，你
1: 谁谁呀、
0: 啊？我那姑爷子呗。
1: 哦，你咋知道呢？
0: 完了他。他那个手机截屏上，他抱一个两岁多的一个孩子，刚有俩牙，他抱他穿个西装，孩子穿也是那啥那样衣服，也挺秀气的。往我女儿把一听就受不了了，他在外边，当时完了，坐车就搁那一那啥，下车就晕倒那路马路牙子上了。完进他那个他打工是就是那个飞机场里头那餐厅，一进那院里刷卡，别人都说哎呀妈，长脸咋这色儿，都瞅着那啥。完了，这就后有别人给点那个啥药吃过来了。
1: 你女儿现在在哪儿呢？
0: 她在新加坡。
1: 啊、
0: 嗯，我后有的那个就没办法，她因为瞒我挺长时间，我这个身体也不好，晚上她都夜班，白天还睡不着觉。完就把这事告诉我了，给那玩意发过，我一看可不是的，我说跟他妈跟他那跟那姑爷子长得可像去了。
1: 那你女儿问过她丈夫这个事儿吗？
0: 他问他了，问他了，你他说是你，他办绿卡、啊、跟日本人假装做的那像，完我感觉就不像。那你要是跟他俩办绿卡，假装作假，完了那个你也不应该给那玩意绑定在手机屏上搁的。我自己这孩子都14了，你咋没说打电话问问呢？
1: 哎、
0: 也不打电话，
1: 这不是事儿。这个、他手机截屏，你女儿怎么能知道呢？
0: 他给发过来的。
1: 你
0: 他就他说要我女儿要他微信，他说我这整不了微信
1: 啊我懂了，
0: 完这么的、我不知道我女儿跟我这小我也学不圆圈，
1: 嗯，
0: 完了就这么着，他也不整，一整就把这玩意整过来了，整过来了，我女儿就承受不了，跟我也整承受不了，你这孩子然后我还我带，整他爷那去吧，他是一个后奶还接受不了，你说我还不敢跟当
1: 孩
0: 子
1: 多大了？
0: 14，现在上初一，学习还挺好。600多孩子，现在他在100零几上这样的。
1: 嗯
0: 嗯，完我还不敢当他面说。
1: 你想
0: 现在我
1: 问我啥？
0: 嗯，我想问你说这孩子，我是给他爷送回去，还是我咋整呢？现在我
1: 你带不了了。
0: 不是我带他人家在那边都那样的，就要点生活费。对，现在吧，就要点生活费。
1: 你能带得了还是带不了？
0: 我要是兼要是带也倒能带，
1: 你给他爷送回去是啥意思呢？
0: 我就寻思那他家孩子就给他送回去，
1: 这不是你家孩子啊？
0: 啊，也是俺家孩子。
1: 要说你啊，说实话呢，挺可怜。
0: 嗯，
1: 你为啥拿孩子当筹码啊？为什么坑害这孩子啊？还要把孩子给送走？你还想让不想让这孩子活了？我告诉你啊，水有源，树有根，你自己合计合计啊。你女儿她没有责任吗？你脑子里不就是钱吗？今天又跑这儿，明天又跑那儿，为了几个烧饼钱把日子霍霍完了。这个时候你女儿已经堆了，你当父亲的你可千万千万不能乱也不能倒，因为你女儿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你的。如果现在你挺一挺啊，甚至不单单是你女儿能活过来，甚至你这外孙子啊，还是外孙女啊，他都能够受到这个一辈子的正向的影响。你说你哭哭啼啼的，你当老爷的有啥用？能解决啥问题？他就是在外边跟人过了，咋的？你就不过了？你就不活了？咱不还得活吗？不还得往前走吗？而且还得好好活着，对不对？
0: 嗯。
1: 你说对还是不对？
0: 那倒是。
1: 现在你女儿在那边干活咋样？收入怎么样？
0: 收入比咱国家强。
1: 强多少？
0: 4000左右。
1: 人民币啊？
0: 嗯。
1: 赶紧让她回来。
0: 嗯。
1: 这么大个孩子扔家，多挣那2000块钱合适吗？你觉得？
0: 嗯。
1: 划算吗？你就说我说的，赶紧回来。你要说一月挣4万多，肖江不敢说这话。你一月就挣2000多人民币，4000多人民币，你图啥呀？干点啥？咱们说你好好干的话也能挣这个数，甚至比这数还多。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啊，让他赶紧回来。
0: 嗯
1: 啊，第二个让你女儿跟她丈夫啊 说啊，你别管办不办什么什么绿卡白卡的，我不稀罕你那玩意儿。你要说你是作假的，你现在也给我回来，这家你要还是不要？不要就拉倒，赶紧这股肠子舍了。
0: 人说不回来了，
1: 不回来跟他离婚啊。
0: 啊，
1: 完至于说你那个这个下一代啊，你孙女这孩子啊，你这是孙女还是外孙，还是是外孙子？
0: 男孩。
1: 男孩哈，慢慢的跟孩子来渗透。知道吧，先可以不用告诉他，慢慢的来渗透，慢慢的跟孩子说。再说了，14岁的孩子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比你想象中的要强。最重要的是你先别倒下。这个家要散了。散了不怕。是吧，因为你女儿在，你这个外孙子在，这个家的魂儿就在。啊，如果你女儿在那边一个人干活还受着这么大的委屈，心里还这么彷徨啊，你女儿的身体包括精神状态肯定会出问题。所以赶紧让她回来。听明白没？
0: 听明白。
1: 去做啊，再见。
0: 哎，谢谢。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红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59集。
3: 范福和四太太终于来到郑州了，他们是以叫花子的形象进入郑州的，他们确实成了叫花子了，身无分文，破衣烂衫。范福身上多日没洗的大褂脏成了起名发亮的油饼，四太太还是穿着王顶村老大爷的，两个人好多天都没洗脸，成了蓬头垢面的专业要饭叫花子。他们是一路要饭来到郑州的，到郑州还是要饭，因为他们身上没有一分钱，郑州的城门茶庄已经没有了，即便是有他也不敢去啊，何况城门茶庄3年前就在郑州德化街消失了。两个人在郑州都没有朋友，范福的大脑拼命地搜索，他希望搜索到郑州的一个朋友来帮他跳出苦海。他从路上就开始搜索，一直搜索到郑州，

没有搜索到一个朋友。自从他们逃出陈姓兰村，他最怕的就是遇见朋友，可现在他多想在郑州遇到一个朋友啊。他已经不怕尴尬了，饿死和丢人相比，他觉得丢人是太幸福的一件事了。他希望能得到朋友的帮助，尽管他破衣烂衫，秋手丧面，尽管他饿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可他还是坚持在德化街来回蹒跚。他希望在郑州这个最繁华的地段能遇到个熟人，可他们在德化街蹒跚几天了，没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两个人无奈地依靠在五虎庙的院墙外，品尝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滋味。这次灾难让他们的生活和心理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离开城门，他们高兴得像鸟脱离笼子一般。九麻袋银元是他们后半辈子生活的底气。从离开城门那天起，他们一直在想象着后半生享乐的生活。他们给自己后半生的生活想象得太美好了。没想到这一天之间从巅峰就坠入了谷底。让他们心里变化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落魄，更关键的是他们开始对自己人格质疑。人一旦自己对自己的人品产生质疑的时候，比听到别人否定自己人品要痛苦得多呀。别人说你人品不行，你可以不以为然，你可以解释，甚至可以狡辩，甚至可以反驳说你人品不行的人人品更加不行。可一旦自己否定了自己的人品，那你的人品就没有翻身的余地了。人一旦自己低看了自己，那自己就真的低了。之前他们对陈铁良倾家荡产和日本人斗不理解，可王顶村全体村民对他们素不相识三个人的保护，让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那两位收留他们的老人生活中是那么的朴实和普通，可是在生死面前却是那么勇敢和高大。全村九十多口人，如果有一位站出来愿意给日本鬼子赶车，或者是指出来马车是他们的，全村人就没事了。可村民们宁愿选择死，也不出卖三位素不相识的人，这是为什么？他们可都是很可能连字都不认识的农民呐。还有大黑，一个才19岁的小伙子，关键时刻竟然比他们见过世面的人还勇敢。他为了报恩，为了保护他们，为了给王顶村的村民们报仇，他选择了用年轻的生命和鬼子同归于尽。还有小黑这匹马，你可以说他是个牲畜，可他在鬼子面前发出了虎啸龙吟的声音，死的是那么的大义凛然，死的是那样的轰轰烈烈。范福没想到大黑用死来报答自己的恩，他就不由自主的就会想到自己和陈铁良的关系。一想到这儿，他就觉得自己人格的低下，觉得自己不要说和大黑比了，自己连小黑都没法比。小黑都知道报主人的恩，而自己呢？一个连畜生都不如的人还有什么尊严可谈呢？他突然觉得自己在任何人面前都直不起腰了。他们也确实直不起腰了，两个人饿的是前胸贴后背，在德化街上靠要饭活着。看到四太太跟着自己沦落成了这个样子，范福做男人的尊严就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几天来他都不敢和四太太对视，他无法面对这个跟自己出来享福的女人。一个男人连自己心爱的女人最基本的温饱都保障不了，还算个男人吗？还好意思面对人家吗？日子的窘迫让他开始对当初的举动

0: 悔了，四太太的内心就更苦涩了。十几岁被卖到烟花楼，虽然肉体和精神承受着极大的煎熬，可她从没有遭受过吃不上饭的苦难呢。自打进了城门以后，也算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上等人的生活，可她还是不满足，不满意陈铁良对她的冷落，受不了城门那座大院让她承受的寂寞和孤独。四太太的不知足，她贪婪的欲望让她冒天下之大不韪，用不耻的方式追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新生活是新鲜的，新生活是浪漫的，新生活是激情的，新生活是刺激的，可她从来没有想到新生活也会招来灾难。当他们逃出陈姓兰村的时候，他的精神是愉悦的，步伐是轻盈的，空气是清新的，前景是光明的。那一望无际的谷子，那久违的激情，那时候他是那么的幸福。他心里在一遍一遍重复着一句话，往前走这一步算是走对了。当整整九麻袋银元摆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的目光是眩晕的，他的心脏是狂跳的。他拿起一块块银元，撅起小嘴吹放在耳边听，他觉着那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那声音一下就把他送到了安乐窝，把他带到了逍遥地，把他请到了休闲镇，把他领到了快乐村呢。他闭上眼睛，似乎看到了自己幸福的后半生。坐在装着九麻袋银元的马车上，他闭上眼睛都能做梦，做的全是后半生荣华富贵的花花梦。每到这时，他内心就不由自主的一遍一遍地重复着那句，往前走这一步算是走对了。可现在呢，也就几天的光景，他从万丈高楼滑落到了无底深渊。现在他内心又在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往前走这一步，哎，算是走错了呀。不怨天不怨地，都怨当初太随意。人一旦走错了路，后悔是没有用的，世上终归是没有后悔药的。一天下午，两个人坐在五虎庙院墙外，软得像面条一样的身体依靠着墙，一副等死的模样。他们已经两天水米没有搭牙了。在没进郑州的时候，到乡村还能要到饭，可到郑州连要饭也是有帮派的，不是人家帮派的人连要饭的资格都没有，贩夫要了两次饭，挨了两次打。四太太自尊心强，她是死也不去要饭。她冲贩夫无力地说，
1: 你想办法给我弄台古筝，我就能卖唱挣饭吃。
0: 范夫无奈地叹口气，
1: 哎，我连买个黑窝头的钱都没有，上哪儿去给你弄古筝啊。
0: 眼看着四太太的眼都睁不开了，老大爷那套夹裤夹袄在他身上脏的变成了起名发亮的黑油饼。没人知道这身破衣服里裹着的是个女人，还是个无比美丽的女人。范福实在不忍心让四太太跟着自己被活活饿死，他决定去耍街。这位说了，什么是耍街呢？耍街就是抢夺的意思。到街上转悠，看到别人刚买的馒头，上前一把夺过就跑，边跑边往馒头上吐吐沫。被耍的人一看这恶心劲儿，就不再追了，或者追赶上耍街的人扇两个耳光跺两脚也就拉倒了。耍街的人都是实在没办法的人，也可以说是要被饿死的人才干这个不要脸的活。在人们的印象中，耍街比要饭还要低等，因此这个行当门槛比较低，没有帮派，只要你舍得下尊严，拉得下脸，不怕人耍笑，不怕挨打，就能干这行。

0: 范福先观察了两天爪街的专业技术，然后决定开始进行实践了。一大早，他搀扶着四太太来到了老坟岗，这里是中原小吃的汇聚地，离老远他们就闻到了诱人的饭香味儿，馋得他们是口水直流。范福又一阵感慨，想当初他来郑州盘账，德化街老坟岗也不是没来过，这种地摊小吃他是从来不看的，他觉得降身份，原先也没少从这儿过往，可从没闻到过像今天这样诱人的味道。真是昨天河东，今天河西，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呀。范福让四太太坐到墙根处，自己在小吃摊附近等待爪街的机会。守株待兔了半天，也没看到买烧饼、馒头、锅饼等干饭的人。爪街只能爪干饭呐，胡辣汤、豆腐脑、小米稀饭都是稀的，没法爪。爪不好会把一碗烫饭撒自己一脖子，烫自己一身大燎泡。范福彻底绝望了，他恨自己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连爪街老天都不给个机会。正当范福怨天恨地的时候，一个人让他看到了希望。这个人50多岁的年纪，穿一身灰布长衫，戴一顶黑色礼帽，手里拄着一个文明棍，一副教书先生的气质。他拄着文明棍在小摊前悠闲地游走，一看就是那种肚子不太饿，为尝鲜来转小吃街的人。范福感觉到这机会来了，他紧随着这个人的身后等待机会。果不然，不一会儿，此人来到一个焖饼摊跟前，掏钱买了两个焖饼，摊主给他用牛皮纸包好，再用麻绳捆扎好，递到了他手里。这人接过牛皮纸包裹的两个焖饼，提在手里，又慢悠悠地往前走去。买好不在街上吃，看来这是个讲究人呐，或者是在附近住的人，顾不了那么多了。范福紧走几步追上此人，伸手抓住焖饼夺在手中，转身就跑，学着专业爪街人的样子，边跑边呸呸往焖饼上吐吐沫。这时后面传来了那个人的慈祥的声音，哎呀别跑，我不追你，饿了就吃嘛，这还用爪吗？范福听到这话脸上发烧，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那人见范福往焖饼上吐过吐沫后自己并不急于吃，他就明白了。他冲范福说，
1: 你费这么大劲自己还舍不得吃，家里是不是有孩子正挨饿呢？两个焖饼够吗？如果不够我再给你买个。
0: 范福感动了，他觉着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听到的最为温暖的话语。自己不礼貌的行为人家不但不怪，还能说出这样暖心窝的话，实在是雪中送炭般的难能可贵呀。他庆幸自己运气好，遇到了好人，别人爪街没有不挨打的，自己爪街竟然听到了这么温暖的话。范福红着眼圈回过头来，当他的眼神落在这人脸上的时候，他吃惊的不由自主的脱口喊了一声，
2: 张先生，你不是唱河南坠子书的张永茂张先生吗？
0: 范福激动的简直是惊呼。张永茂一脸的茫然，他眯缝着眼睛冲范福好一阵打量，可又实在是认不出来。他疑惑的问道，
1: 您是？哎呀，张先生，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杨武城门的大管家范福啊。以前每一次城门请您唱书，都是我亲自去请的您的。
2: 哦，哎呦，我的范大管家，您这是，这咋的了？
0: 范福脸一红，好容易抓住根救命稻草，只顾高兴了，忘记了自己眼下的模样。他冲张永茂一拱手，
1: 张先生一言难尽呐，咱找个地方细说吧。啊，中，那去我的书馆吧。好，张先生，还有个人在那边等。

0: 等我呢，咱得去把他接过来。
1: 哦，那好，是不是还有太太和孩子呀？走，咱快去接。
2: 范福脑子快速回想，张永茂既然对自己的婚姻状况不了解，他应该也不认识四太太。当年张永茂去陈门唱书，他每次都规规矩矩地坐在陈门的书亭里唱书，别的人都在下边坐。陈门的大人小孩都认识张永茂，张永茂只认识陈门少数几个执事的人。想到这儿，范福就大胆地说：“
1: 啊，是我的女人，饿得快不中了。”
2: 张永茂自然不知内情啊，急忙说：“
1: 那走走走，赶紧去接范太太。”
2: 两个人找到四太太，搀扶着她来到了张永茂的宴生茶社。范福不顾难堪地说：“
1: 张先生，俺俩两天没吃饭了，俺可就不顾羞丑了，就先把这焖饼给吃了啊！哎，快吃快吃，吃过饭呐，咱再叙旧。”
2: 趁两个人吃焖饼的时间，张永茂又到门口买了一些热汤热水的饭菜。范福和四太太好一番狼吞虎咽，这吃过饭，张永茂又给两人倒上茶，这才问道：“
1: 哦，范大管家，您这是咋了？咋落到这一步田地呀？”
3: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六十集。
2: 上回我们说到，当范福在郑州老坟岗耍街的时候，正好耍到了谁呢？唱河南坠子书的张永茂。张永茂把范福和四太太请到自己家里，先吃了饭，又倒上茶，然后问道：“
1: 范大管家，你这是咋了？咋落到这步田地啊？”
2: 范福和四太太对视了一下，他们只顾吃饭了，心里竟然忘了准备怎么对付张永茂的话语。范福不愧是见过世面的人，他咳嗽两声，装出一副可怜相说：“
1: 哎，还不是被日本鬼子闹的吗？”
2: 张永茂一惊：“
1: 咋了？小鬼子都打到陈兴兰村了？”“哎，可不是嘛，陈门塌架了，我再待下去给老掌柜的添负担。为了不给老掌柜的添负担，俺两口就离开了陈门。没想到半路上遇见了鬼子，给俺的东西抢了个空，才落到这步田地啊。”
2: 张永茂听了连连说：“
1: 哎，万幸万幸啊，遇见小鬼子能活下来就算天大的万幸。陈门塌架了，你能为老掌柜着想，真是太仁物了。范管家，你真是太义气了呀。”
2: 张永茂的这些赞美让范福脸上火辣辣的。张永茂为范福和四太太又把水续上，叹了一口气说：“
1: 哎，这些年陈门真够倒霉的，一年之内五口人呐。哦，对了，老掌柜的还好吧？”
2: 范福又是一阵尴尬，他端起茶壶挡住脸上的尴尬，支支吾吾地说：“
1: 哦，哎，还中还中。”
2: 张永茂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1: 哎，老掌柜秉性硬，要是一般人可受不了。老掌柜的好人呐，我张永茂走到天边儿都念老掌柜的好。这前

0: 些年，陈门可没少赏赐我，一年四季，每季一节书。我养我老家的前后两进院子和那十亩水浇地，都是那些年在陈门唱书挣的。
1: 四太太和范福一样，听到陈门就脸红，他向范福使了几下眼色。范福端起茶来喝了一口，又不自然地咳嗽了两声，然后又红着脸说：
0: 张先生，您看俺现在落到这步田地了，在郑州俺也没朋友，只有来投靠您了。范大管家哪里话呀，人这一辈子谁还没个马高凳低的时候，咱既是杨武老乡又是故友，前些年陈门那么捧我，你有难处了我帮你还不是应该的吗？说吧，想让我咋帮你？
1: 范福直截了当地说：
0: 我想借钱。中啊，你说借多少？哦，
1: 范福迟疑了一下，他想多借，可又怕张口太大张永茂为难。这时候张永茂说了：
0: 范大管家，咱来算算账吧，你和范太太得先租房安家，然后再找个小本生意做做，没有200块大洋是打不住啊。这些年兵荒马乱的，人们没心思听坠子书了，我也没攒多少积蓄，只能借给你200块大洋了，这可是我到郑州这几年的全部积蓄呀。
1: 张永茂要借范福200块大洋，这大大出乎范福和四太太的意料。刚才范福咬咬牙想说借50块，可又怕人家不赏脸，现在张永茂主动要把他这几年的积蓄全部借给他，感动的两个人一句话说不出来。范福拉着四太太站起来，给张永茂深深一躬，哽咽着说：
0: 张先生，患难之中见真情，啥也不说了，大恩大德永世不忘。
1: 张永茂急忙站起身来，双手搀住范福：
0: 哎，范大管家，你这是弄啥了吗？还是那句话，人这辈子谁还能没个七灾八难马高凳低的时候？谁让咱是洋务老乡嘞，谁让咱是老朋友嘞？朋友的朋咋写？两个月并到一起，你想想，两个月亮到一起多不容易啊，所以朋友的感情是最应该珍惜的。
1: 张永茂说罢转身去里屋拿银票，边走边说：
0: 我去拿银票啊，您也别不好意思，朋友就是相互添麻烦添出来的感情，再热乎的朋友老不添麻烦，关系慢慢就凉了。
1: 张永茂嘟囔着，从里屋拿出了200块银票，放在了范福面前。范福说：
0: 张先生，拿笔墨来，我写个借条。哈哈哈，范大管家，我看这借条就不用写了，我相信你，我相信陈门，就算你跑了，陈门跑不了吧，我随便到陈门的大门楼上掀2块砖就够200两了啊。
1: 范福和四太太脸上一会儿白一阵红，他们此时才真正意识到陈门的门脸儿有多值钱了。人家张永茂这么慷慨借给他们钱， 完全是看在陈门的面子上。两个人出了燕生茶社，四太太先到德化街成衣店买了几套衣服，拿着新买的衣服直接到德化街最好的浴池天一泉浴池沐浴更衣。用他的话说，饿死可以，不能愁死。范福和四太太借到钱后，不敢在德化街繁华地段租房，他们在德化街最南头相对偏僻处租了一间极小的门脸儿。他们把一间门脸隔出一张床大小的地方供他们住，外边余出来的空地用来做点小生意。做什么生意呢？思来想去还是做茶叶，因为范福实在不会别的。他们茶馆名字还沿用木銮殿的名字，叫鸿福茶馆，在燕生茶社赊了点茶叶，鸿福茶馆这就算开张了。范福和四太太总算度过了这场劫难。范福和四太太这边我们暂且不表，我们来说说陈开创和槐花。陈开创和槐花自接到任务以后，他们就开始寻找隐藏在郑州的日本领事馆。他们先从德化街周围入手，接而又把郑州几乎走了个遍，把可疑的地方认真分析，逐一排除。经过十多天的走访观察，陈开创和槐花共同认定了一个地方，就是郑州古门街魏公馆院。这座院落由南北两座中西合璧的青灰色二层楼房组成，大门外挂着文化研究所的牌子，一些来去匆匆神神秘秘不同人等经常进入这个院子。通过观察发现，进出这个院子的人很杂，有外表文质彬彬的，也有匪气十足模样的人。来的人一进入院子，大门马上关上，离开时总是鬼鬼祟祟，左顾右盼，十分可疑。细心的槐花通过门口的垃圾看出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槐花在垃圾堆里发现了吃剩下的生鱼片。他早就听说过日本人爱吃生鱼。槐花还在垃圾堆里发现了女人例假用过的布巾，证明这座院子里应该隐藏有女人。可观察了几日，发现这座院子里从来没有进出过女人。这座小院究竟有没有隐藏女人呢？这座挂着文化研究所的院子真实面目是什么呢？是不是他们要寻找的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呢？古门街魏公馆这座小院是越观察越神秘，越观察越值得怀疑。怀疑归怀疑，苦于没有机会进到院子里取证，两个人在门口一连转悠了三天，也没有找到进门的机会。时光眼看着一天天溜走，陈开创和槐花是心急如焚。一个半晌午头，陈开创愁眉锁眼走进了张永茂的燕生茶社。张永茂见陈开创进来，急忙说：哎呦，石先生，好些天不见了，今天咋有时间来呀？陈开创无精打采地说：哎，没事干，瞎转悠，来找您说说话。哦，冲啊，幸亏你来得早，再过两天你就看不到我了。嗯，张先生，您要离开郑州吗？是啊是啊，不离开不中了。张永茂边说边给陈开创倒上茶，还端上两盘瓜子儿，一盘白一盘黑，白的是南瓜子儿，黑的是西瓜子儿。陈开创喝了口茶说：张先生，现在大半个中国都沦陷了，郑州是全国少数没有沦陷的城市之一，你去别的地方还不如在郑州呢。张永茂的牙可能不好使了，他不用牙齿嗑瓜子儿，用手剥开南瓜子儿，他把一颗剥出来的南瓜子儿填到嘴里，叹了一口气说：哎，不离开就要当汉奸了。我说唱了大半辈子坠字书，咱不能光在书台上说唱忠孝礼义信，台下咱也得遵循忠孝礼义信呐。

0: 留的一激灵，他急忙说：“
1: 那您为啥不去呢？”“哎，如果别人请我去唱书，我也不会多想。赵龙田这个家伙请我说书啊，我不能不多个心眼儿。这货原来给老日当过狗腿，前几年有几个老日在西关开了一家福源商店，这个福源商店实际上是日军在郑州收集情报的一个秘密据点，这个赵龙源也不知咋和老日勾搭上了，成天给福源商店跑腿办事，跟卖给福源商店差不多。他时不时还请梆子曲子演员到福源商店里去唱堂会，艺人们哪想那么多啊，给钱就去唱呗。可后来福源商店作为日本搜集情报据点被人发现了，当时郑县的县长叫个啥来着，对，叫阮翻柴。这个县长真重啊，他联手郑州警察局侦缉队，还有那个啥专员公署侦探队啥的，哎，反正一大帮人吧，暗中跟踪盯梢，没几天就抓了个现行。当时的报纸都登了，老日利用福源商店做掩护，在郑州做见不得人的勾当，真相大白。这下可苦了那些当初去福源商店唱过堂会的角儿们，他们被人们指责成汉奸。本来就是挺大的角儿，一出这事儿啊，弄得没法在郑州落脚了，只好到密县煤矿里搭草台班子唱戏。你说亏不亏啊？这还不就是那个赵龙田给大家惹的祸？
0: 张永茂又咽了一口茶，接着说：“
1: 这个赵龙田几年没在郑州露面了，这几天突然出现，我看腰板又挺起来了，背头又竖起来了，那头光得像狗舔一样，估计啊，又抱住谁的大腿了，非请我去古门街魏公馆唱书。给的书价高得出奇，对这个当过汉奸的人，我不能不多个心眼啊。这几天没事的时候，我也到古门街魏公馆那座小院周围转悠几次，越看越觉着有猫腻，进进出出的人都是鬼鬼祟祟的，咋看都不老正常。万一那座小院和老日有啥关系，我去唱书，那不是一头扎到茅坑里找屎吗？所以我思前想后，不管他和老日有关系还是没关系，我就是不去。可这个赵龙田是个无赖，每天来软磨硬泡带咋呼啊。我想了想，咱惹不起还躲不起，36计走为上策，脚底板抹油开溜。
0: 张永茂的这番话让陈开创眼前一亮，他的心脏一阵狂跳，看来这机会要来了。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61集。
0: 上回说到陈开创来到燕生茶社找到张永茂，听张永茂说想离开郑州。陈开创问：“
1: 张先生，你离开郑州往哪里去啊？”
0: 张永茂长叹一口气：“
1: 哎，能去哪里呢？哪里都不平稳，回杨武老家村里待着去。张先生，村里也似乎不太平啊。”“哈哈哈哈，哎，我这岁数啊，
0: 黄土都埋到脖子里了。

0: 我怕啥呀？张先生既然不怕死，何必躲鬼子呢？
1: 躲？我张永茂说了一辈子英雄侠义，我崇拜的就是英雄。到这岁数了，我绝不怕死，可我也不能去送死，死也要死得值啊。我一个老头子去和老日拼命有什么用呢？要是哪个抗日组织需要我，我绝对义不容辞。
0: 张永茂在说这番话时，仿佛回到了他的书台上，犹如在叙说精忠报国的岳飞一般，是慷慨激昂，振奋昂扬。陈开创听罢激动地一拍桌子，
1: 好，现在就有组织需要你张先生加入。
0: 张永茂大吃一惊，他直直地望着陈开创，半天无语。
1: 哈哈，咋了？一来真的，你张先生打退堂鼓了？
0: 张永茂依旧直直地盯着陈开创，半天才说：“
1: 石先生是国军。”哈哈，您张先生是老江湖，就我这一介书生的样子，您看像国军吗？那您是共产党那边的？
0: 陈开创不置可否，站起身来为张永茂把茶续上。
1: 张先生，目前是国破家亡的时候，咱中国人必须家家抗日，人人抗日，这才能救国呀。
0: 见张永茂还在迟疑地盯着自己，陈开创继续说：
1: 您老是跑码头的人，比我见多识广，您应该看到了，中国人再不拼命抗日，就真要当亡国奴了。
0: 张永茂看着陈开创喃喃地说：
1: 看来石先生不是一般凡人呐，看来您是有组织的人呐。哦，没有组织不敢请您张先生出山呐。石先生到底是什么组织？哦，张先生，恕我不能相告，这是纪律。哦，理解理解，说吧，需要老朽我干啥？张先生，我奉组织之命来请张先生出山，到古门街魏公馆唱坠子书。哦，那可不中啊，万一里边是老日，我不成汉奸了吗？我不错，古门街魏公馆那栋小楼里面很可能就是老日。那石先生还真让我去当汉奸？好，张先生，古门街魏公馆那栋小楼里究竟什么人，目前是个谜，很可能是鬼子的一个特务机构，请张先生以唱坠子书为名去里边探个究竟。如果里边真是老日，自有队伍来把他端掉。张先生不但不是汉奸，而是大英雄啊。
0: 张永茂眼前一亮，颇有些激动地说：
1: 哦，您这一说我心里清凉了，让我以去唱书的名义探虚实啊。不错，张先生不会不敢吧？石先生哪里话，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我怕啥？那张先生能否把我也带去呢？这个，好办，那就委屈石先生先做我的小徒弟如何？
0: 陈开创兴奋地站起来，一躬到地：
1: 师父，请受小徒一拜。
0: 转天儿，郑州老坟岗雁声茶社门外的水牌上，坠子大王张永茂的大字下方又多了五个小字儿：协徒石小创现役。陈开创在河南大学读书的时候，曾在学校的京剧社学过二胡，关键时刻派上用场了。书台上张永茂依然自拉自唱，陈开创在旁边以徒弟的身份拉二胡，引来了观众是一片议论。陈开创以徒弟身份在雁声茶社的第三天晚上，那个赵龙田

0: 果真来了。散书后，他来到书台前，嬉皮笑脸地冲张永茂一拱手：“
1: 张先生，辛苦了，辛苦了。”
0: 张永茂不愧是老江湖，他对待赵龙田的态度和前几天并没变化，不卑不亢地冲赵龙田一拱手：“
1: 哦，感谢赵先生捧场。”“哈哈，张先生，文化研究所的朋友们很期待您的书啊，您可不能不给面子呀。”
0: 张永茂继续不卑不亢地说：“
1: 燕生突然停书，对老书客没法交代呀。”“这好办，那您晚上继续在燕生，咱下午场去那边怎么样啊？”
0: 张永茂继续一脸无奈地说：“
1: 赵先生，您是郑州面上的人，我要是能去，绝不驳您的面子。最近燕生的下午场我也压了半个钟头，为啥呢？您也看到了，我新带了个徒弟，下午呢还得教他唱书啊。张先生，唱坠子书那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三年五年也达不到您这道行啊，不差这三日五日的。”
0: 张永茂继续一副为难的样子：“
1: 哎呀，赵先生，这段时间我身体出了点问题，气脉有点跟不上。”
0: 不等张永茂说完，赵龙田的脸就拉下来了，他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把一条腿翘到另一个凳子上，歪着头说：“
1: 哎，我说张先生，你啥意思吧？我请不动你是吧？搁郑州你问问去，哪个角儿我姓赵的请不动？我这人对你们角儿向来尊敬，可你要非逼得我不客气了，那就不好看了啊。”
0: 陈开创向张永茂递了个脸色，张永茂这次装作害怕地说：“
1: 赵先生，您别生气，我知道您是郑州面上的人，我的生意也全靠您照应。只是现在正唱的这一部大红袍还没说完，停了怕书客不答应啊。”“嗨，这还不好办，明天水牌上写上你生病了，一年365天，谁还能没个灾没个病呢？就说你生病了，只能保证晚上一场书，下午的书场先取消几天。”“
2: 那中，还是赵先生法子多呀。”
0: 赵龙田一看张永茂答应了，高兴地从凳子上跳起来：“
1: 哎，我就知道张先生不可能不给我老赵面子。张先生，我给您提个要求，到那边啊，不用唱大书，就唱小段，不让您累着，一下午唱三个段就中了。”“
2: 哦，那好那好。赵先生，你也看到了，这小伙子是我新收的一个徒弟，俺这行一旦成为师徒关系，就像父子一样。我刚给您说了，近来我身体有点不得劲儿，气脉跟不上，让我这徒弟跟我一起去，一来是让他对我有个照顾，二来呢也让他长长见识。”“
1: 哎，中中中中中，这好说，我给主家说说，给你这徒弟啊也开一份包银。”“
2: 啊，这倒不用，主要让他长长见识。
1: 妥了，不说了，这事儿我来安排，明天下午古门街魏公馆见。”
0: 冬日发黄的太阳慵懒地挂在天空，展开看似温暖却非常清冷无力的光芒，挥洒着大地。郑州街道上到处都能见到那些吃不饱饭的人，抄着手依靠在朝阳的墙根处晒暖，有的甚至躺在冰凉的地上，想让自己尽快的死去，不再忍受饥饿的苦刑。郑州古门街魏公馆那扇门打开了，开门的人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他神秘地打开门，看到赵龙田后热情地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赵龙田冲身后的张勇

0: 红茂和陈开创一摆手，两人跟着赵龙田就走进了古门街魏公馆这座神秘的院子。小院不大，坐北朝南，院落由南北两座中西合璧的青灰色二层楼房组成。赵龙田带领着张永茂和陈开创，随开门的那个小伙子穿过前楼，径直来到后院，走进北楼里。待走进北楼大厅时，张永茂和陈开创同时一惊，大厅的地面上跪坐着一大片年轻女子，她们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一个个长得年轻貌美，楚楚可人。她们都穿着宽大的汉朝服装，跪坐在地板上的蒲团上，低眉垂眼，略带羞怯，羞怯的神情中还夹杂着几分惶恐。尽管他们都穿着汉朝服装，但凭他们的坐姿，陈开创一眼就看出眼前这几十位女人应该都是日本女子。一个50来岁、个子不高、穿着笔挺西装的人热情地伸出手，冲张永茂一脸暖笑地走了过来。
1: 张先生，你好，你好，久仰大名啊。
0: 赵龙田急忙点头哈腰地冲张永茂介绍说，
2: 这位是文化研究所的王所长。
0: 这位王所长冲张永茂暖笑着说，
1: 就问坠子大王张先生的大名啊。
0: 这位王所长说着一口流利的河南话，让陈开创有点发蒙圈。根据眼前这一片年轻女子坐姿判断，这个王所长应该是日本人才对，可他一口流利的河南话让陈开创心中犯疑，难不成这人像赵龙田一样也是汉奸？王所长握住张永茂的手晃动了几下，又操着标准的河南腔说，
1: 张先生啊，可把你盼来了，我们这是个研究中原文化的场所，嗨，这些女孩子啊，主要是研究中原的唱曲儿。您张先生是河南坠子大王，大家一直要求听听您的曲儿，长长见识。
0: 久闯江湖的张永茂养成了沉着冷静、荣辱不惊的性格，他依然不卑不亢地冲王所长微笑致谢，然后礼貌地问道，
1: 哦，可以开始了吗？
0: 王所长一脸暖笑说，
2: 哦，可以，可以。
0: 然后又冲面前几十名女子说，
2: 快鼓掌欢迎啊。
0: 几十位女子木讷的稀里哗啦的鼓了几下掌。张永茂定了定弦，过门奏起棋板开唱，陈开创比葫芦画瓢，随着张永茂拉自己手中的二胡。张永茂的坠子腔可真是有感染力，他功力非凡，吐字讲究，嗓音宽广明亮，高亢纯净，把一段河南坠子名段《偷石榴》唱的是活泼俏皮，风趣幽默。《偷石榴》啊，是河南坠子名段，曲调活泼，唱词幽默，尤其是后边的高潮部分，人物众多，性格迥异，乡土气息诙谐风趣，把那赵龙田和王所长逗的是哈哈大笑。陈开创一边比葫芦画瓢的拉着二胡，眼睛一边仔细地观察着眼前这几十位年轻女子。他发现这几十位女子对幽默似乎有超强的抵抗力，幽默的情节、诙谐的唱词、风趣的曲调，这一切对他们都没有任何作用。他们一个个低着头，对张永茂的演唱毫无反应。赵龙田和王所长在旁边笑的是前仰后合，这几十位女子依然把头扎在自己的怀里，是一脸的木讷。王所长似乎很关注这群女子看演出的反应，他自己虽然在夸张的拍手欢笑，可眼睛不停地在观察眼前这片女子们的表情。一曲《偷石榴》唱罢，张永茂又唱了段《偷年糕》和《抱娃娃》，唱着唱着，这群木讷的女子终于有了反应。张永茂何许人也？ 凭他的唱功，就算你是块石头。

哦，也能把你唱热。听着听着，眼前的这片女子开始慢慢抬头了，眼睛也开始看张永茂表演了。随着幽默的唱词和表演，他们脸上开始呈现出少许的笑容。只要他们脸上出现一丝笑意，那王所长在旁边就会高兴地拍手叫好。陈开创明白了，今天看演出的主角是眼前这几十个女子。王所长请张永茂来唱坠子，竟然是为了这几十个女子。可这几十个女子对河南坠子似乎并不太感兴趣，难道他们真是日本人听不懂？可听到后面明明有反应了，证明他们听得懂。这几十个年轻女子穿的都是汉朝的服饰，可坐姿又是日本女子的坐姿，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陈开创观察着，思考着。陈开创正暗自思量，突然他发现在这群女子当中有一双眼睛在紧紧地盯着自己。陈开创开始迎接这女子的目光，一张白净的瓜子脸，只是过于白净，白得没有血色，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这双眼睛在努力地向陈开创放射着别样的光芒。陈开创的眼神开始大胆地迎接这双眼睛。当男人的眼光直愣愣地迎接女孩眼神的时候，一般的女孩子都会不好意思地躲避，而这双眼睛不躲避不害羞，反而更大胆地向陈开创放射着别样的光芒，眼神中闪着急切，透着焦虑，露着恐惧，冒着愤怒，涌着哀怨，显得可怜。陈开创的内心被这双眼神刺得一哆嗦，这眼神像一团火，燃烧着陈开创的情绪。陈开创一惊，他想起来了，他似乎觉得这双眼睛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可他一时又想不起来和这双眼睛到底在哪里相撞过，这双眼睛在哪儿见过呢？他又是谁的眼睛呢？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自己来。
1: 欧巴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 但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Rain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王老师。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天呢我们的健康快车节目当中继续能够关注收听，由我带给大家健康方面的知识。这一段时间我跟大家呢讲有关于我们泡脚所应该注意的事项，泡脚呢所应该匹配或者说放置的一些佐料。那大家在针对于泡脚的时候呢，如果从最基础的健康知识来进行学习的话，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大家不要忘记啊，收听我们广播之余大家就可以呢了解掌握这些相关的健康知识。就拿这泡脚来说，我告诉大家了，我说你风湿的应该怎么泡，然后类风湿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还有呢出现了着急上火的、有老慢支的，给大家匹配了不同的泡脚的佐料。那如果有这方面疾病的人，他就会侧耳倾听。就比如说像高血压，我给大家辩证分析了，利用的是什么异病同治，或者说呢同病异方这种措施，大家听过之后呢就可以匹配得上。可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他现在呢既没有感觉到他有多么严重的风湿，也没有体会到说他现在啊肝火怎么旺盛，其次呢更没有注意到说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太多的不适。所以当我谈到泡脚甚至相关泡脚佐料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他因为什么呢？因为自己还比较健康，所以就没有引起他的重视。那这就是什么呢？没到大难临头的时候，大家心里头不紧张，甚至不恐惧。等到临到他头上，比如说他现在有很严重病的时候，他会想到曾经我听过这方面的知识，当时我没有利用，就因为我没有症状，那现在有了这种症状，赶快我想学习这些方法。我跟大家讲了，这种思想观念就是急来抱佛脚。因为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我一再强调，那咱们这健康快车我们的出发点还有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达到收获健康防患于未然这样一个措施。可是当我们听众朋友把这些措施如果提前能做好防范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呢？但是大家没有这个主观能动性，所以让那些自认为还比较健康的人先提前做好防患，你千万别得病，能够唤起他们的认识，能够唤起他们的良知，那咱们这健康快车开出去才有意义。因为咱们做的是预防工作，怎么能够把防提高对它的重视性，所以就是我每天要跟大家所阐述的健康方面的知识。那针对于泡脚，我曾经跟听众朋友们讲过，如果你自认为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太多的疾病临床表现，那你每天用白开水来进行泡脚好了。你也不用问说我应该放什么佐料，什么加生姜啊、加桑叶啊，或者说加盐呢、啊、你就用白水泡。经常泡脚还要胜吃补药，就像我跟大家讲过，为什么中国人注重泡脚，外国人注重于洗澡呢？是不是？就因为脚非常之重要，暖身先暖脚。而且我们老百姓约定俗成，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养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和规律，那就是冷水洗脸，温水刷牙，热水洗脚，这是一个整体的观念。那为什么要热水洗脚呢？就是我说了，暖身先暖脚。脚是人的第二心脏，人老脚先衰，树老根先竭，而且呢寒从脚下生，脚凉是大病。即使你不加佐料，你认为自身没有什么病灶，你就用温开水来进行泡泡脚。泡脚的目的在促进和改善脚部的血液循环，达到呢畅通人体的经络，打通人体的血脉， 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告诉大家了，我们泡脚的佐料给大家匹配的比较精确，红花呀、生姜啊、艾叶呀、姜啊、盐呐、小苏打呀、芥末面啊等等这些泡脚佐料之后呢，我跟大家要讲一讲有关于糖尿病的并发症所出现的脚麻，我们给大家所特殊匹配的佐料是什么呢？是

商业。那谈到商业泡脚呢，这个是有所指的了。就像我们跟大家所讲的痛风的病患者，在给大家匹配佐料的时候，那痛风的病患者呢，所给大家匹配的佐料就是土茯苓，而这个土茯苓呢，只是针对于痛风的病人而让大家呢用这种泡脚佐料来泡。而没有痛风的病人呢，我们还可以以我们最为基础的泡脚的佐料来泡，就是生姜、艾叶、红花、盐等等等等啊，这些泡脚佐料来泡。那桑叶也一样，一般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了解到糖尿病病患者出现了末梢神经炎，出现了手脚发麻，我们建议大家用桑叶来进行实时泡脚。那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它导致了末梢的血液循环不通畅，使得引发我们机体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些临床表现症状一定要通过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措施来进行调整和改善我们身体当中所存在的病灶。那之所以糖尿病的病患者容易出现并发症，主要原因在于血糖过高，它使得什么呢？人体的血液循环减速变慢，而且呢血液的粘稠度变高。这个血液的粘稠度指到是血液当中糖的成分比较多，就像说一杯水我们加上一勺糖，它会变成什么？淡的糖水。如果你加上半罐糖，那就是完全成了糖与水的混合液。如果你要加上一罐糖呢，可能说这个水就变得越来越少，而糖呢就变得越来越多。那你说我们如果血当中所含的糖如果过高的话，你想一想这个血能够流动的多么快呢？快不了多少。所以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加强对末梢血液循环它的促进。不仅仅你是糖尿病病患者，还是痛风的病患者，还是风湿，还是类风湿，还是高血压的病患者，那咱们重视的就是这泡脚。咱们跟西方人所重视的是不一样的，西方人重视的是洗澡，咱们中国人所重视的是泡脚，它是两种养生的概念。那为什么西方人重视洗澡而咱们中国人重视的是泡脚呢？就因为西方人呢，他平时多食了肥甘厚味的食物，而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啊，它能够寄居在身体当中，尤其是影响到脾脏。所以说一般西方人他都是属于什么痰湿体，因为他吃什么？吃牛肉，吃牛排，喝牛奶，然后喝冷水。他不像说一般的咱们家里头都会备有什么暖壶，是不是？我们要喝开水，我们很少喝凉水。但是西方人就不一样，他们喝的是凉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吃的牛排啊，吃的牛肉啊，吃的奶酪啊，喝的牛奶啊，他们在身体当中会产生内热的。而产生内热呢，他们不去散热，因为他们运动量也非常少。你在美国也好，在英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你会看到好多人高马大的这个老外哈，因为他们的身上的肉都非常宣，而且特体特别胖，而且他们这种体型就是痰湿体。结果他身体当中产生内热，热的时候他们以什么来进行降体内的温度呢？就喝冰冷的水来进行降内热，所以说就把这湿气全都憋在体内了，形成了非常典型的痰湿体。所以说外国人他多容易洗澡，因为洗澡的话他觉得能去除身体当中的这种怪味儿啊，就因为他们是痰湿体。如果他们要懂得养生和保健的话，我相信他这种痰湿体这种脾虚的现象就完全可以解除。而中国人为什么注重泡脚呢？就因为咱们中国人注重的是养生。因为我们知道脚是人的第二心脏，
脚是人的

小宇宙，寒从脚下生脚凉，又是大病。所以说我们通过泡脚呢，又促进末梢血液循环，对整个身体的调节。再拿这个糖尿病病患者来说，那糖尿病病患者之所以末梢容易出现并发症比较多，像什么？像指端的破溃，像出现什么呢？像出现糖尿病的病足、烂脚丫、烂皮肤，就因为末梢血液循环流动的不好，影响到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了，所以才引发这些疾病的临床表现症状。那我们通过泡脚，就即使大家不知道泡脚佐料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白开水去泡，它也同样是在变相的给我们打通经络，缓解病灶，尤其是促进血脉的畅通，使得身体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疾病的临床症状得以改善，得以疏通，它是这样一个道理。当我们知道了祥康的养生措施和方法，我们用一些相关的泡脚佐料来进行实时泡脚的时候，那大家就应该知道怎么来进行实时泡脚，效果才比较明显。所以就告诉大家，一般你脚凉的，你可以用姜或艾叶泡；脚不凉的，你可以用红花泡。可是这个脚凉，一般糖尿病病患者最怕的就是脚凉。糖尿病病患者呢，如果脚是温的，不是指的是烧，而是脚不凉的，效果会更加明显一些。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特殊给大家强调一下，针对于糖尿病病患者，一定要把脚泡暖泡温，而不是说泡的你烧脚，不是这意思。但是千万千万记住，不让你们的脚和手变凉。那怎么办呢？只有我们加强泡。如果糖尿病病患者现在已经出现了并发症，脚已经出现了发麻，你们别忘了，在泡脚的佐料里面，无论你加上红花呀，还是生姜啊，还是艾叶呀，应该再把桑叶加上，因为现在脚已经出现了麻木。那这个用桑叶来进行泡脚，也同样是来源于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曾经我们在祥康健康快车呢，从我们这个始发站开出的时候，沿途行驶了很多的地方。那这些行驶很多地方，那有好多听众朋友也自发的把自己实时使用过的一些健康的方法源源不断的向咱们祥康的快车来进行了输送，好多的方法也都是取之于民的。其中就有一个呢，得了32年糖尿病的一个病患者，也是我们祥康的老朋友，在04年的伊始，他上了健康快车的时候呢，他就把自己的养生之道通过空中电波呢传遍了四面八方，而桑叶泡脚就是由他而来的。他就告诉我们，他得了这么长时间的糖尿病，之所以身体当中几乎没太表现出太多的并发症来，大家就应该了解他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尤其是当他出现脚麻的时候，他用桑叶泡三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完全可以改变脚发麻这种现象。大家如果到医院的内分泌科，你们会看到很多的图片，有的就是糖尿病的病足，有的人这个脚趾头几乎五个脚趾头就剩一个大脚趾了，其他的四个都已经烂掉了，甚至有的人的一只脚已经烂去三分之二了，非常之可怕，甚至有的人的脚已经面临着快要截肢了。我们都知道说糖尿病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就是它的这个并发症。那如果我们通过自然疗法，通过我们给大家所提供的养生和保健的措施，能够把这些并发症能够防患于未然的话，那不是说仅仅的为了防止并发症而去采取的一些措施，而使得我们的肢体能够更完整而不是残缺的，而且呢能够让我们病患者能够少遭罪。针对于痛风的病患者啊，我可以给大家呢简单的说一说这痛风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表现出这种不同的临床症状，为什么会脚的人死去活来，痛不欲生，
坐卧不宁，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痛风呢，它主要是通过饮食的不节制，然后呢，生活当中我们对于自身身体的锻炼不足不够，身体尤其是血液当中堆积了大量的尿酸，而且排泄不出去，特别是血尿酸达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在肢体的末端，尤其是在脚的脚趾，会形成炎症瘀阻不通的痛风结石。一旦这个痛风结石形成，就像我说的，真是痛不欲生。而且这个痛风啊，非常容易跟类风湿相混淆。好多人最开始没有形成痛风结石之前，然后血尿酸的数值还不是特别偏高的时候，往往就误诊为类风湿，因为它都是侵袭人体的小关节，导致呢关节出现疼痛，甚至也伴有红肿。那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还有呢没有加强运动和锻炼，为什么会形成痛风？就是跟我们常讲的说，很多的食物在体内，它所代谢之后产生的物质是酸性的。正常前提之下，人的身体应该是偏碱性，但是现在呢，咱们人体的 pH 值就是酸碱度，现在都是偏酸性的。咱们学过这个物理化学的人知道啊，人的酸碱度是以七作为单位，那这个居中七呢，正好是处于中间，那在七以上还有七以下就出现了失衡的状态。而我们一般呢，像偏碱性的，或者说呢人体的 pH 值大约在 7.13 到 7.25 之间，应该处在这个阶段。所以说你看，痛风的病患者到医院来进行测量他的体质偏酸还是偏碱 pH 值的时候，往往以这个作为标准。一谈到说酸性的体质，好多人就认为什么呢，只要是酸的食物我都不敢吃，怕身体当中产酸比较多，形成这种酸性的体质。其实这是大家在头脑当中的望文生义的一种误解，而不是说酸性的食物在体内就是产酸的，不是，而是你吃进体内的食物经过你的胃液消化以及我们的肠液吸收之后，它最终产生的物质是酸性还是碱性，所以说才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尿酸它的酸性程度。我给大家举个实例啊，一般得痛风的人多数愿意吃什么？愿意吃油腻性的食物。好多说我就爱吃肉，而且一顿饭没有肉我就感觉吃的嘴里没有味道。我不但爱吃肉，我就愿意吃烤鸭，我就愿意吃烧鸡。哎呀，一看看烤的焦焦黄，一咬滋滋冒油，顺着这个嘴角直流油水，香啊，是不是？这才是享受，这才是生活。哎，他有这样的想法，而且长时间的饮食没有节制，这些肥甘厚味的食物在体内都是产酸的。比方说我不敢吃山楂，酸呐，这些蔬菜和水果在体内都是碱性的。所以一旦得了痛风的人，他就会觉得这个日子没法过了。那你说不让人吃东西，尤其是吃那些好东西，我们老百姓常说好吃的东西，油腻性的东西你都不让我吃，那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咱们老百姓都讲说有口头福，是不是？说哎呀，谁家包饺子我正赶上了，说你人腿真长，是不是？我一包饺子你就来，你真有口福啊！可是包饺子我也不敢吃啊，为什么？我有痛风啊。尤其是吃海鲜喝啤酒啊，这人身体当中的血尿酸是直线往上上升。
所以这痛风一旦行

0: 形成了，我们就得通过药物来进行抑制血尿酸或者把它代谢出去。所以说痛风首先影响到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因为肾脏在代谢血尿酸的时候就会出现失衡的状态。所以一般为什么豆制品痛风的病患者不能吃呢？就因为对咱们肾脏当中特别是出现这个尿蛋白的人更不能吃豆制品。而且海鲜当中呢含有的一种物质叫嘌呤，所以说这个嘌呤性的食物大家吃完之后最容易得痛风。而且所有的动植物当中嘌呤含量最高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这个鱼子。吃鱼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把这鱼子就把它收集出来，可以做鱼子酱，是不是啊？这鱼子啊还可以呢通过什么来进行烹饪，就感觉这东西很有营养，其实它含有嘌呤是最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有些食物啊尽量的少吃，而且不是说多多益善的。那针对于痛风的病患者，一旦形成了痛风的临床表现症状，特别是脚趾表现出痛风结石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我说像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泡脚。而泡脚的时候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泡脚佐料来实施泡脚呢？用中药土茯苓。这个土茯苓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改善痛风结石在身体当中阻碍我们的经络和血脉。一般土茯苓我们应该怎么去用呢？我跟大家讲，如果这土茯苓你买的是成块的，一般三四块就可以了，把它切成薄片，然后在锅里头同样像熬制泡脚佐料一样，我们熬好了放在泡脚水盆里面先熏后泡。如果有的听众朋友到药店你买这土茯苓呢，它已经是切碎的了，那你就买上12克或15克作为一副，然后呢你也同样放在锅里面，然后熬制好泡脚水，然后你也是先熏后泡。那现在这种方法呢，不但我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讲，在我们祥康百年养生堂，我们遇到痛风的病患者，我们的指导老师也会教给大家应该匹配什么样的佐料来进行实施泡脚，达到最佳的效果。但是这是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最重要的是饮食，我们这张嘴必须得把住关。你说我有了好方法，那我还要胡吃海塞，那这个病永远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没有止境。但还是那句话，管住这张嘴，调理好身体，再通过我给大家提供的方法，这样我们才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
1: 那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先在节目中间稍事休息，一段品牌宣传之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祥康健康科普知识讲座。
2: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 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祥康健康快车，咱们这个健康的知识啊，还要跟大家接着讲，接着聊。
0: 继续往下介绍一些比较实用的健康常识，教给大家呢如何来进行保护自我的身体健康，尽量远离呢各种慢性疾病的困扰，能够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些自然疗法呢当成一种生活的规律。那这个规律呢，比如说像洗脸、像刷牙、像梳头、像吃饭一样，非常之简单。说谁清早起来不洗脸呢？谁不刷牙呢？这些自然规律一旦形成了，是不需要别人督促的啊，因为你就会自觉的把这些规律养成。 但是这些规律

养成了，我们知道它对我们的身体呢肯定是在健康方面是有益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使你每天都坚持刷牙，而且刷了几十年，那为什么你还会有蛀牙的生成呢？甚至到老了之后，这牙齿也没有剩了几颗，该掉的也都掉光了呢？这样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那你说我们保没保护牙齿呢？我们保护了，每天清早起来啊，我们处理完我们的大小便，我们就开始洗脸，我们开始刷牙，刷完牙之后呢，我们开始吃早饭，然后我们要上班去了，新的一天开始了。晚间呢，临睡觉之前呢，我们还要洗洗脸，然后刷刷牙，甚至泡泡脚，这一天结束了，我们躺在床上酣然入睡了。那为什么你还有龋齿呢？还长了牙窟窿了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样一个问题展开我们今天的想康健康快车的讲座。那之所以我们听众朋友都保持了非常好的习惯，我们该做的我们还在去做，但是为什么我们身体当中还会出现健康的漏洞呢？其实追根结底原因就一个，没有把它维护好，这是第一。第二呢，没有起到增强的效果。如果说这个人不保护牙齿的话，他用再好的牙膏，我觉得不能说是白费啊，只能说略有改善。那这个保护非常关键。那我今天是拿着这个牙齿，拿着这个刷牙给大家做了一个类比。言外之意，我想引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自然养生法，在我们身体当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因为大家在做自然养生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些天要跟大家所讲的泡脚啊，讲的泡脚的佐料啊，泡脚的时间呢，还有推肚子啊，或者说呢做五步曲啊，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么多这么多的健康方面的知识。那这些知识我讲出来呢，首先我们听众朋友在头脑当中就得有一个印象。什么印象呢？我应该怎么做？它肯定不像洗脸刷牙那么简单。我曾经跟大家说过，说冷水洗脸，温水刷牙，热水泡脚。那为什么要冷水洗脸呢？首先就是说能够增强人的抵抗力。所以说这一个洗脸都可以谈到养生和保健。可是大家就针对这洗脸还有泡脚，大家只知道它能够有洁身的作用，就说脸脏了，还有呢脚脏了，我们洗一洗，去除身体当中的污垢，却没有和养生和保健联系在一起。就因为它们简单，没有引起我们老百姓的重视。还有一点呢，它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他没有想到说我通过这些简单的习惯可以改善我们身体当中所存在的不良的疾病表现，大家没有想过。就拿这泡脚来说，我们都知道洗脚却不知道泡脚。我刚才说了这些话的集中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洗脸刷牙它非常简单，但是呢我们听众朋友既然去做了，也没有起到完全保护自我的措施。我跟大家所讲的这些知识呢，首先得让大家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记忆，能够知道这些方法对自己身体有多么大的好处。大家学好了学会了，得发挥它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得需要鞭策，而不像洗脸刷牙一样不需要别人去督促。所以我们的集中思想和意思也就完全表达出来。那既然需要督促，那大家就有一种被动来进行实施，而不是说主动的我要去洗脸去刷牙。那主动的你去做了，你都不一定能够收获到健康。就像我说，为什么每天都在刷牙你还会长龋齿啊？何况被动的让大家去实施的时候，有多少人不能够坚持，有多少人用的方法还不能够正确。
所以有一些病患者在健康快车之中没有收获到那么多的健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那告诉大家干什么呢？就说收听祥康的健康快车，我们主要的方向是什么？就是学知识，掌握本事，然后自己能够给自己解决问题，自己能够给自己处理一些相关的健康的表现出来的症状。而且通过一段时间收听我们的广播，通过一段时间的验证，大家深刻的体会到什么呢？就是说你自己掌握了这些方法以后，你能够自我保护，而不是仰仗于别人。还有一点就是说呢，中医所讲的辨证施治非常之重要，这是大家的心得和体会。那现在呢，咱们这些方法呀给大家匹配了，而且这些方法呢我们经过实践的验证，只要大家能够坚持，并且呢坚持下去，我们就完全可以啊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还有一点呢，我想提示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什么呢？我们在泡脚的时候，你放盐或者说你放每一种佐料，你最终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当你听明白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泡了。像昨天我跟大家讲到了痛风，咱们用这土茯苓来进行泡脚，它可以帮助我们足部，就是脚上尤其是脚趾出现的痛风结石，能够把它呢完全的代谢出去，所以说能够减轻病患者的痛苦。在信息回馈当中，我们也听到我们听众朋友的呼声，就以往的话呢，这个痛风一旦发作起来真是痛不欲生，那现在呢基本上能控制好病情。还有呢，就是通过饮食的调整，我跟大家介绍了，我说这个痛风啊这种病就是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多食了肥甘厚味的食物，身体当中的尿酸不能够完全的代谢出去，所以说呢使这个血尿酸的数值升高，所以说痛风的病患者是很遭罪的。为什么呢？首先吃不能吃，那你像糖尿病病患者，最起码的这个甜食他要谨记，他不能吃甜的，但是呢我适当的可以吃点肉类啊，可以吃点鱼啊，甚至我还可以少量喝点啤酒啊，是不是？虽然得了糖尿病，我们虽然说不能说大鱼大肉的天天吃，但是我们可以适量的去吃。可是这痛风我觉得在口服方面要比糖尿病病患者还要略胜一筹，就说一定一定要管住我们这张嘴，就说所有的我们老百姓认为是好吃的东西你都不能沾，什么也不能吃，我天天人家吃我看着，是不是人家嚼我直咽唾沫？那你说这人活着不能吃的东西，或者说我天天我就得吃糠咽菜，那又过了这个艰苦岁月和苦难的生活，那你说这我活的什么意思呢？啊，那没有办法，那你提前别人没这么吃的时候你都把它吃进去了，所以说一定要管住嘴。还有的话呢，一定要增强我们肝肾的功能。曾经在空中电波当中呢，我跟大家讲过痛风的病患者呢，我曾经给大家配合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小验方，就是说用车前子煮水喝，它可以呢帮助我们呢代谢身体当中的血尿酸。但是我们听众朋友呢，在生活当中通过临床经验的总结，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食疗。今天呢我们通过这个讲痛风用土茯苓泡脚的时候，忽然想起这个方法来，所以说我还可以呢告诉给我们听众朋友，有痛风的病患者你不妨啊这个加以尝试。还是那句话，就即使不好，它绝对对你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害处。那这个是两种不同的食物在一起呢共同的主食，然后你每天呢就定时定量的吃就可以了。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啊，牛奶，纯牛奶啊半斤，那现在一般超市里都有卖那个成袋的纯牛奶，取半斤纯牛奶，芹菜，新鲜的芹菜三两，把牛奶放在锅里面，然后把芹菜呢也同时放在牛奶里面一起给它煮开了，喝牛奶吃这个芹菜啊，每天呢我们来进行食用。我们听众朋友在

脚啊翘起来，然后让这个水蒸气呢不至于浪费掉，然后啊把脚呢一点一点试探着往这个泡脚盆里面啊一点一点的来进行适应水的温度。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呢，我们通过自身的实践来进行总结泡脚经验的时候，比如说像糖尿病病患者就不能采取这种泡脚方式，因为它的水温不能太高。糖尿病病患者呢已经并发了病足的，那更不应该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实时泡脚。那应该怎么办呢？就说呢，你可以把水温放在20度左右，先把脚泡上，然后随着脚对水的这种热度的适应，然后一点一点的再往泡脚水里面注入比较热的水。但是一定记住啊，以舒服为度，你不能说把脚的皮肤烫破了，你不能说为了泡脚的话呢，那你把这个脚我们造成了损害，那这样的话呢就不符合自然规律了。我一再在广播当中给大家强调啊，你无论是泡脚还是推肚子还是撞大树，咱们都有个约束力，或者说都有一个范围。那这个约束力和范围呢，就是能告诉我们听众朋友舒服为度，顺其自然。你看在让大家实施对脚部按摩的时候，比如说做复刻三大片，那后脚跟的内外两侧，里侧为太溪，外侧为昆仑，然后脚背为胸线，尤其是脚背这块啊，咱们这个肌肉和组织并不是特别多，感觉就是一层皮儿包着我们的脚趾骨。好多人一做肝经胆经或脚背的胸线按摩，几下就会把皮肤擦破了。所以这就是什么呢？没有做到提前保护，你是在刺激人体的经络和脏腑器官的反射区，而不是说拿着你的皮肤撒气呀。那怎么办呢？我不告诉大家吗？有的人边泡脚，我们就可以呢在水当中对脚面的实施按摩了。那实在不行的话呢，我们就得抹一点润滑油，甚至按摩膏，是家里头女同志擦的这个雪发膏，你都可以呢直接抹在脚部的皮肤上，然后直接通过穴位来进行按摩，这样的话不就避免我们脚的皮肤出现问题了吗？也起到保护的作用了。其实我跟大家所讲的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让大家实践和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如果我只是轻描淡写的告诉你们应该怎么泡，或者泡脚的时间啊，你们就这么做，那大家还感觉很多的一些细节问题还是不足，还是不够。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就觉得，反正我也都是在做啊，一旦做坏的话呢，我就不做。那这样的话势必会影响到我们自身身体当中的效果，所以我把这些细节性的问题呢还要给大家讲出来。那今天呢，除了要跟大家讲这些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再说一说我们在泡脚当中所应用的最后一种佐料，那是什么呢？就是食用醋。说用醋来进行泡脚，它管着什么？啊，为什么要用醋来进行泡脚？而且在所有泡脚佐料当中，有几种是不需要加热的。首先第一，就是盐。当你熬好的泡脚水，趁着热，把食盐一瓶勺，直接就可以加到泡脚水的水盆里面。边泡脚，这食盐也就完全融化在泡脚水里了。第二种就是什么？小苏打。小苏打也不需要在锅当中熬制，也就是说当你熬好了泡脚水以后，就可以把小苏打直接放到水盆里面，然后经过融化，我们这双脚就可以实时泡了。那第三种呢，就是这醋，也不需要熬制。那在谈到用醋泡脚，首先大家所要问的就是这个醋放多少，而且这个醋有没有特殊的要求，还有呢，这个醋来进行泡脚，它主要是缓解我们身体当中什么样的病灶，应该用醋来进行泡脚。带着我们听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呢，告诉大家用醋来进行泡脚，得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这醋泡脚管着什么。

0: 那臭胖脚管着什么呢？第一就是脚后跟所形成的跟骨骨刺。好多人说，哎呀，我这脚后跟长骨刺了。说脚后跟长骨刺了，什么症状呢？好多人说，那我没长过呀，我也不知道啊。那我长了，我也不知道我长的症状就是骨刺啊。大家没法去分辨，我一说你们就知道了。好多听众朋友呢，他真的是不知道他后脚跟长骨刺了，但是他一说这个症状呢，我通过判断，我说你这个有可能是足跟的跟骨骨刺。那什么样的症状能够让我判断出来呢？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是每天你看啊，躺在床上睡觉，睡了一宿觉，然后清早起来起床下地干什么呢？上卫生间，这一下地一踩着这个地一踩着鞋，哎呀，这后脚跟疼得受不了，说这脚怎么了？这脚后跟怎么不敢着地了呢？哎呀，这个走道啊，一瘸一拐一瘸一拐，能够运动个三五分钟，哎，后脚跟就慢慢的敢着地了。每天都是这样，只要一休息的话呢，再起来这脚后跟就不敢着地。如果一旦真是走起来，你说我走个十里八村的没问题，脚后跟一点都不疼，就怕休息一蹲一起，这后脚跟就不敢着地了，就得用前脚掌或脚尖来进行走路。有这种情况的话，相提示你可能会出现足跟的跟骨骨刺。其实跟大家讲了，说这个脚后跟的跟骨骨刺啊，其实它并不疼痛，只是什么呢？它引发了我们组织和旁边的神经或者刺激产生了炎症，它才会产生疼痛。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让病患者用醋来进行泡脚，要加上适量的盐，因为盐本身起的消炎，醋可以起到软化骨质。每天泡完脚之后趴在床上，然后把两个小腿竖起来，磕打后脚跟，左右摆小腿。那这个醋一般放多少呢？一般呢，我们跟大家讲了，我们盐一般是用勺来进行作为标准的哈，说一瓶勺盐，或者说两羹勺小苏打。那这个醋呢，一般呢，我们放一两或二两醋就完全可以了。因为你看你的盆子还有水的多少，你说你放好多水，那你想啊，整个这个泡脚佐料当中就会把这醋稀释。那这个醋呢，一般就是我们应用，就是说家里面的常用的食用醋就可以啊。有人说，那我用点醋精行不行啊？行，那你用醋精的话呢，这个量就可以少放一点。每天坚持这么实施，它可以管着骨质增生，尤其是足跟的跟骨骨刺。那骨刺所表现出什么症状，我也给大家做了描述了。那还有呢，什么样的病患者我们在平时泡脚的时候应该匹配加上醋这种佐料，那就是脚干裂的人，尤其是脚后跟干裂的人。脚后跟开裂以后啊，咱们整个脚子成特别硬，而且特别脆。好多人穿着一个袜子啊，不是脚趾尖容易破，是脚后跟最容易破。他脚后跟开裂的那个缝隙啊，就像锯齿一样，把这个袜子磨得非常薄，但是它不坏。你看其他的袜子啊，它的通透性不是特别强的，比如说白袜子，你其他地方都很厚，就唯独后脚跟这块你磨得几乎要透亮了，但是它没有破。好多人说，你这袜子像嘴似的呢，怎么穿袜这么费呀？因为什么呢？后脚跟的开裂，走路的时候它摩擦比较大，就把一点一点的棉絮呢就给它磨光了。有好多人呢，这后脚跟开裂的时候呢，自己要把它变成了痒痒挠，什么腿上痒痒啊，或者说这个脚背发痒啊，他就拿着这只脚的后脚跟蹭那只脚的皮肤还有小腿发痒的地方，感觉比手指盖来进行抓挠的时候呢要感觉舒服得多， 而且还特别特别解痒，因为它每用后脚跟来进行蹭一下皮肤的时候，就会感觉好像均匀的这种瘙痒能力要比手指啊能够要轻得多，并且要舒服得多。你看大家都很会去利用哈。那像这样脚后跟的开裂，首先我们知道了是末梢的血液循环不太畅通，第二的话呢，皮肤的角质层缺少了更多营养和养分的濡养，所以泡脚的时候一定要加点醋，它可以起到软化角质层的作用。那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的产妇生完孩子以后呢，下地过早，走的比较久，比如说刚出满月啊，我们出去，哎呀，可算是出去透透风了，然后呢，走的路比较长，当时没有什么感觉，没过几天后脚跟疼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呢，都要用醋来进行泡脚，泡完脚之后呢，可以趴在床上磕打后脚跟，然后左右摆小腿。除了跟骨骨刺，除了脚后跟的开裂，其实本身醋它也有抑菌的作用。你像有脚气的，除了用花椒泡完脚之后，你还可以用点食用醋，用棉签蘸着往你的脚趾缝皮肤发痒地方来进行抹点食用醋，这些都可以起到抑菌之效。那针对于食用醋，我们不但可以实施泡脚，还可以呢把醋熬好了，我们针对于骨关节的增生都能够起到非常好软化的作用。比如说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膝关节骨质增生了，然后呢蹲起不能够自如，上下楼梯呢腿不能打弯，甚至有的人说横着走路，是不是啊，这腿啊得迈一步跟一步啊，是这样的情况。这时候呢我们就告诉大家了，用醋来进行实施熏泡，把醋熬好了，你是二斤醋也好或多一点也好，把这醋熬好了之后用毛巾蘸着这个热醋，然后直接就敷在膝关节上，千万别烫着皮肤，每次呢要熏蒸半个小时左右，一天一到两次。皮肤的耐受能力强的话呢，你连续实施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咱们这腿基本就能打弯了，然后走路的时候呢行走也就不再困难了。这些都是一些小的方法和措施，但是能够给我们中老年朋友解决生活当中的大问题。有好多人说我没什么毛病，血压也不高，心脏也没有问题，能吃能喝能睡，就是不能走。说人家啊出去溜达溜达，说这个游山啊逛景啊，是不是啊，我只能在家憋屈着，甚至呢去趟菜市场买点菜回来这条腿都拖不动。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老年人感觉心里特别不平衡，你说我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就这条腿就把我拴住了，让我什么都不能做，是不是，这比有了大病还要更痛苦。所以呢能够给大家在生活当中的小事小节上我们提供一些方法和措施，让我们听众朋友呢把这些方法呢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学好和了解掌握了这些方法，那大家呢在调养身心的时候呢，可能说就会有更多的信心来进行调整。还是那句话，不怕起点低，就怕坚持不到底。不管你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病灶，只要我们坚定信心方法是对的，不可能不取得非常良好的效果。所以在今天呢我们香港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我再一次的把这些健康的知识捋顺讲给大家去听，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呢能够有更多的借鉴。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即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

0: 1-800-794-5311。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
0: 你好。
2: 哎，是王航老师吗？
0: 对，
2: 接听您的电话，我太激动了。
0: 哦，
2: 啊，我呢听完那个你这个讲那个这个推肚子就五步曲啊，
0: 嗯，
2: 我就现在就是做推肚子。做那个推肚子，我呢是有那个便秘啊，
0: 嗯，
2: 便秘呢就是挺严重的，后来就肠梗堵了，
0: 嗯，
2: 后来就做手术了，啊，这回听你讲课呢，我说现在天天做那个推肚子，
0: 嗯，
2: 我每天能坚持推200多下到300下，
0: 哦，
2: 我那个腿呢还有点肾有点不算太好，
0: 嗯，
2: 腿还有点肿，
0: 嗯，
2: 我通过那个推肚子，我那个腿也不肿了。
0: 好啊，
2: 啊，那还有呢，就是那个便秘呢也好了，
0: 嗯，
2: 啊，那个王涵老师啊，
0: 哎，
2: 我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谢谢你。
0: 没关系，没关系
2: 啊，
0: 不用客气。
2: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失眠呐，
0: 嗯，
2: 我失眠就是到晚上吧，睡觉可困难了，通过那个推肚子，啊，那个还有那个就那个你说那个。万步走啊，撑大树啥的。
0: 嗯，
2: 我现在就是天天领媳妇儿上外走去。
0: 哦，
2: 啊，我因为啥呢？因为我媳妇儿吧有糖尿病。
0: 哦，
2: 啊，所以这个糖尿病走那个万步走不也好吗？
0: 不光是好的问题，
2: 我一准出去走去。
0: 它能够帮助调理血糖。
2: 啊，
0: 因为我们说了，糖尿病人是管住嘴迈开腿嘛。
2: 对对。
0: 嗯。
2: 啊，来，我是我那个王华老师，我想那个。那个就是问问你，我说的什么就是他那个糖尿病啊，
0: 嗯，
2: 家里给这个祥康不是主要是给调理嘛，
0: 对，说的很正确
2: 啊，他这个呢就是给他用那个什么用一个什么方子那个调理一下子。
0: 您爱人在身边吗？
2: 啊，在身边呢。
0: 你让他接电话。
3: 喂。
0: 哎，你好。
3: 哎，王涵老师你好。
0: 嗯，刚才 啊是你这个老伴儿是吧？
3: 啊，对。
0: 啊，他说你这个血糖高是吧？
3: 啊，血糖有点高。
0: 你把你的病情啊，简单的介绍给我，我问什么您回答什么，好不好？
3: 好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57了。
0: 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
3: 一年多了。
0: 怎么发现的？
3: 嗯，就是发烧感冒发现的。
0: 发烧感冒？
3: 啊，去年有点，前年有点发烧感冒。
0: 然后你输液打针的时候才知道血糖偏高啊？
3: 完了就这样量一量，完了才。
0: 当时血糖有多高？
3: 那发现的时候都三十多了。
0: 血糖的数值餐前在30多点啊？
3: 都顶到头了。
0: 那你们身体没有感觉没有症状吗？
3: 那也没觉得没觉得什么。
0: 没有感觉感到乏力啊，消瘦啊。
3: 消瘦感觉了，但是。乏力还没算太感觉。
0: 眼睛没有模糊啊？
3: 没有啊。
0: 皮肤也不瘙痒？
3: 不的。
0: 手脚也不麻？
3: 不麻。
0: 哦，那你这体质还是不错的呀。
3: 嗯，我体质一直还行。
0: 那当时医院一查出说这个血糖30多点，是不是马上让你入院了？
3: 啊，马上入院了，连打胰岛素带吃药。
0: 那当时出院之后你血糖降到多少？
3: 出院之后就是降到16点多。
0: 那你感觉这个从30多点降到16时候浑身轻松吗？
3: 浑身还行。
0: 也没太有感觉啊。
3: 没有太感觉，因为住了半个多月了嘛，半个多月呢。
0: 嗯。
3: 完了他给调的就在这儿呢。
0: 那你出完院以后一直按照这个规律来进行控制血糖呢？
3: 完一直控制完了就有点低了，低了完以后完了慢慢就吃的药吃的少了。
0: 那你现在血糖多少？
3: 现在空腹血糖，6点多，7点来多。
0: 哦，那浑身还有症状吗？
3: 浑身没觉得有什么症状。
0: 也不乏力。
3: 有时候乏力，有时候不乏力。
0: 哦，那现在这个饥饿感还强吗？
3: 反正我一天就吃3顿饭，吃的少。
0: 是故意控制呢，还是就是这样？
3: 那个故意控制的吧。原来挺能吃，现在吃的少了。
0: 那你现在身体感觉是不胖不瘦？

0: 重呢还是偏瘦呢？
1: 现在是110多斤。
0: 嗯，这体重还算可以是吧？
1: 我看还行吧。
0: 你记住我这样一句话啊，就是糖尿病啊，咱们现在这血糖相对还可以，也就是说6点多。但是我们在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您记住一句话，不要为了控制饮食而导致营养不良。
1: 哎，
0: 这是我们最可怕的，就糖尿病病患者最怕的就是导致营养不良。营养不良所造成对身体的损害，不亚于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刚才这个你老伴儿呢问我，就是说针对你这个病灶怎么缓解，我觉得你现在只要能够加强运动和锻炼，饮食适当的可以放开一点，问题不大。
1: 嗯，
0: 就说一呢，就是也是我们常说的每天坚持推肚子，
1: 啊，
0: 早晚各300下，你必须要坚持。
1: 哎，
0: 第二呢，就是一定要坚持万步走。
1: 哎，天天万步走呢？
0: 对，最开始可能我们走的啊不一定呢那么规范，可是我们只要坚持从少到多，哪怕2000步、3000步、5000步、8000步、10000步，哎，以此类推。你现在这个血糖我觉得还可以，相对平稳。你平时生活当中啊，你看你老伴儿肾也不太好，还有点浮肿是吧？
1: 啊，对呀。
0: 嗯，我告诉你，你俩现在最好的通用的食疗是什么呢？玉米须子水。
1: 玉米须子水啊。
0: 嗯，玉米须子不就是那玉米那个红缨吗？知道吧？
1: 啊，对。
0: 哎，你们家就大量收集。
1: 完了，天天搁着洗完了，搁水煮下了。
0: 哎，洗完了之后呢，就放家里准备一个燎壶，坐在火上直接烧水的那个燎壶。
1: 啊。
0: 你把这玉米须子呢洗干净、晒干以后，然后就可以放在壶里面，烧水的时候就把它放里面，抓上一大把就行。
1: 抓一大把。
0: 哎，烧好的这个水就灌到暖壶里，你们俩都可以喝。
1: 啊啊，都可以喝。
0: 哎，它既能够帮助降低血糖，又可以帮助呢平稳血压，还可以起到利尿消肿的作用。
1: 啊，那好呢，王老师。
0: 哎，非常简单的方法啊，但是呢，咱们的饮食一定要有规律，像黑木耳泡醋啊，红葡萄酒泡洋葱啊。
1: 啊，完有时候上那个店儿去问你。
0: 对，到我们健康堂去。
1: 啊，对呀，完了我寻思。我一问一问那个什么吃什么摩尔什么那个，
0: 这个你现在还不需要，因为你血糖不高，
1: 不必要吃啊。
0: 啊，对，你吃其实也没有问题，但是我告诉你，像刚才我说的玉米须子水最适合你老两口了，俩都受益。
1: 啊，
0: 嗯，
1: 完了我先问问那个泡脚或者是
0: 泡脚都要泡，三大基石每个人都要做的啊。
1: 泡脚啊，
0: 红花加盐泡，如果要脚凉的话放点生姜和艾叶，脚不凉的话就红花加盐泡。
1: 哎，好了，
0: 好了，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会
1: 了。谢谢王老师。
0: 嗯，
2: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石建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明天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

0: 元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1: 十七岁再少家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

是烂翠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娘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有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悲歌女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6: 二妮儿，二妮儿，哟，这闺女上哪儿去了呀？二妮儿，
7: 大姑，
6: 嘿嘿，
7: 我在这里。
6: 哟，这闺女生来多伶俐，真是大姑心爱的。

0: 这闺女厉害的吧？
1: 嗯，可气死我了！
0: 爷，那脾气还挺小嘞。

和平对劲儿要乖乖，今儿个你咋发脾气，叫你撞死你不去，好

风会摇。

0: 想啊。
1: 那好，那你可快点想啊。

哇！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1: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0: 对，很多都这么说。
1: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0: 原来不光有区别，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0: 这也很关键。
1: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0: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

0: 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10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10，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10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10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10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10与鱼油搭配。
0: 嗯，
1: 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0: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1: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10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0: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1: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10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0: 是，
1: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10有啥作用？辅酶 Q 10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10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0: 对，
1: 辅酶 Q 10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地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

0: 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呀、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